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的西螺到虎尾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18.8到318.9公里之间，在永康前有小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南下高雄出口往九如路匝道上右转专用道有连接车故障，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72.2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中内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一路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32.2公里，过大里二的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况由林雅轩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好，8:03，我们继续回到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现场。目前在台南市的关庙区中山路二段237号前面这边有事故。永康区的大安街跟北新路的交叉路口，另外在新市区的光华街跟南144线的交叉路口，这边都有事故发生，经过时都请您要特别留意。好，另外在归仁区的中山路二段251号，在全联附近也有事故哦。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
3: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景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4: 哎，你今天怪怪的，哎，真的能开车吗？
5: 没问题啦，只是刚刚好奇试一下朋友的电子烟。
6: Oh, no.
3: 那你还敢开车？你知道你试的东西可能是毒品吗？毒品会让人反应变慢、恍神，甚至连红灯都可能看错。
4: 拜托，近来的几件事故造成了好几起家庭悲剧，都是毒驾造成的。
5: 有这么夸张？
3: 很多吸用毒品的人都觉得自己很清醒，没问题，但车子一上路就像未爆弹，出事不是只有你受伤，还可能害到别人的家庭。
4: 没错没错，现在警方强力执法，毒驾、持毒、贩毒通通依法严办，
3: 只要唾液快筛阳性或拒测却明显不能安全驾驶，警方都能依法逮捕。
5: 我懂了，毒品真的不能试不能碰，
3: 拒绝毒品，拒绝毒驾，别让一时好奇变成一生后悔。
4: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好，8:10，这是侯湘婷所唱的《一起去巴黎》。好，国道一号有一个状况啊，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国一南下的231.3到23。

平均车速大约只有30公里左右啊。所以这个路段呢，这个星期到礼拜五的傍晚呢才会撤除这个工程。国道一号路南231.3到234.3这个路段，过西里到后尾这段，来线到中线哈，才有清库帮诶时间，所以经过这哈诶塞车，即马速度差不多30公里左右哈。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啊！变换车道的时候呢，也要特别当心，要打方向灯哦。好，继续我们再来听梁静茹跟品冠所合唱的歌曲《明明很爱你》。

0: 黄伟哲，进入了超高龄社会，高龄人口逐年都增加，高龄者用路安全已经成为我们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高龄者交通事故多半与反应时间延长、视力退化以及路况判断不易有关。提醒长辈们，外出的时候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一定要穿着明亮的衣物哦，善用行人号志，并且尽量避免在夜间或车流量大的时候单独外出，更不要忘了定期接受体检以及认知功能评估，确保驾驶能力符合安全标准，让每一位长辈都能安心出门，平安回家。
1: 提醒高龄驾驶朋友留意自身健康状况，并记得换发驾驶执照。高龄驾驶换照制度按照年龄下修到70岁，70岁以上需要体检换照，75岁以上则维持每3年换照。换照需要通过体检跟认知功能测验或失智症证明，自愿缴回者还可以享2年敬老卡搭乘补助。提醒高龄驾驶人定期换照，谨慎驾驶，让每一次出门都更安心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8:22这是江美琪所唱的《我多么羡慕你》。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每天早上的《与我同行》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EJ。好，目前在台86往东的方向13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外车道这边掉落了一个纸箱。好，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检实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08.5白河路段中外线车道之间掉了一个竹扫把，请您经过时都要特别留意哦。在贝尔拉山往东的方向13公里，桂林高流德家广线车道才有抓熊啊。国道三号的南308.5在北河路段，伫个中外线车道遮吼，才有一个扫帚落伫个遮吼，经过时阵爱特别注意。好，爱特别注意的就是国道一号路南231.3到234.3过西丽交流道到后尾即节内线甲中线，即马有春秋旁的时间吼，伸缩缝的施工，爱到拜五。暗头啊，开啊离开吼，所以即阵吼，那车较侪时阵拢会塞车。像即马吼，早起时啊，车辆慢慢啊增加吼，所以即马车速达存30公里左右，经过时阵爱特别注意。国一南下231.3到234.3，过了西螺交流道之后，到虎尾这一段内中车道。这个星期都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预计要到礼拜五的傍晚才会撤除。那这个路段车流量大的时候就会塞车哦。像目前早上的时候呢，现在车子很多啊，平均车速大概只剩下30公里，因为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行。请您要变换车道的时候，要记得要打方向灯喽。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这首歌曲是陈淑桦的歌，亚瑟潘的4个朋友。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若客户开发不安全的 AI 软体，他会停止向对方供应晶片，不过会先和对方谈谈，且判断有其限度。近期外界不断关注 AI 系统未来是否可能超越安全界限，进而变得无法控制。黄仁勋表示，对 AI 安全的担忧是这个快速扩张产业在成长过程中面临的阵痛。他相信相关软体能受到控制，并以安全的方式部署。农业部长陈进。

0: 亦表示，美方针对台湾凤梨输美的风险评估及相关行政程序都已经完成，希望能赶在明年2月到5月凤梨盛产季前开放输美。记者李依晨报道。
1: 农业部长陈俊基指出，美国农业部今年3月已经预告台湾凤梨输美检疫草案，台湾凤梨有望明年打进美国市场。美方已经完成包括风险评估在内的相关行政程序，目前只等正式公告。由于台湾凤梨盛产季集中在每年2月到5月，期盼能在明年产季前获得好消息。
2: 现在我们就静待美国能够尽早的公布。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凤梨比较盛产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明年的2月到5月之间，那我们也是期待说在这个盛产期之前能够通过这样子可以输美的这个消息。
1: 根据美方预告的检疫草案，未来台湾凤梨只要符合相关检疫条件，取得植物检疫证明书，就有机会输往美国，不必额外进行辐射照射或蒸热处理，也不需要去除冠芽。至于输美品种，陈俊基表示，目前台湾约90%凤梨产量为金钻凤梨，因此初期将以金钻为主，未来也会协助农民推动品种转型，发展更耐除运的凤梨品种，以符合美国高端市场需求。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一名李姓妇人误信网络上的假投资，陆续投了1267万元，直到对方不断拖延才惊觉遭诈。台北市松山警分局协助妇人与诈骗集团周旋，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黄姓男子。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松山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李姓妇人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损失高达1267万元。警方获报后立即展开调查，除了厘清诈骗集团的取款方式，也请妇人持续与对方保持联系。警方发现诈骗集团仍有进一步取款的意图，于是协助李姓妇人与对方约定面交时间以及地点。台北市松山警分局东社派出所所长李兆义说，
4: 警方掌握关键时机，立即展开部署，待黄姓男子依约现身准备取款，原警立即上前将其查缉到案现场，并查扣手机及统一发票收据等相关证物，全案讯后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3: 据了解，李姓妇人原本加入网络上的不明投资群组，误以为持续投入资金就能获利，直到他想要取回资金时，对方却不断以操作失误等理由推脱，妇人这才察觉有异。警方提醒民众，投资应选择合法可信赖的投资管道，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平台，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市售的益生菌种类多，甚至标榜吃完当天就排便顺畅，肠道专家示警，如果立刻见效可能是有添加泻药，挑选时应看清楚适应症、研究实证、添加物与抗胃酸的机制等。记者尤如纯报道。
5: 市售益生菌常让人眼花缭乱，有专攻过敏的、肠胃蠕动的、睡眠的，甚至是私密处的。但林口长庚医院发炎性肠道疾病中心主任李伯贤医师提醒，每种益生菌的功效大不同，选购时更要当心是否有宣称立即见效的假象。
6: 所以每一支益生菌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在挑选益生菌，你要看它是用来做什么的。那第二个事情是，你要看它的研究是做在老鼠还是做在人的研究。那再来就是很重要，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有一些益生菌说吃下去马上第一天就有感，本来便秘两三天，马上吃下去一天就可以上两三次，这种就是里面可能有添加泻药的成分，所以才会让你那么有感。因为改变肠道菌虫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可能需要1个月到2个月左右的时间，菌虫才会改变。所以如果你吃一天益生菌，这些症状就改善了，那你可能反而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5: 除了看功效、添加物和实证研究，还要看有没有抗胃酸的功能。李医师强调，不要期待食品级的益生菌可以治疗疾病，想养好肠道好菌却不知道怎么挑益生菌，可以先从益生元着手，多吃蔬菜水果、高纤食物还有白肉，少碰红肉跟油炸物，透过绿色地中海饮食自然养好菌，更能有效维护肠道健康。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警察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收听警察电台，掌握行车的方向，上爱警察电台，资讯生活上流行，有警察电台，人生路上冲冲冲，听警察电台，音乐歌曲上好听，因为警察电台，予咱珍惜人生的滋味，警察电台，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 94.7，就是有乐趣。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赵永新。为着要抓食毒驶车的人，阮会增加路口。

0: 检查，全国稽查绝对会认真执法。阮会追查到底，抓到毒品的源头。内政部警政署会照顾大家的交通安全。
1: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测试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8:41，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路段，现在车子很多。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26公里，在台南仁德的出口匝道上面呢，外侧车道有布钩绳掉落，要请您特别留意。我们继续要请国道高速公路局来告诉我们南部国道的最新路况。嘉平您好。
1: 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施工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外侧车道目前是有设备保养的施工在进行，那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务必要当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南子到冈山，冈山到高科出口前，还有国一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之间，以及国一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这几个路段啊，通通都是车流比较偏多的路段。那另外国十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同样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呢，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徐徐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10月15号，今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的出口以及入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10月17到10月18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2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及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
0: 好，非常谢谢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柯嘉平，告诉我们南部国道的最新状况。好，继续我们再来听歌了，这是王世贤所唱的《最爱的人，最我最重》。

各位警察电台朋友，大家平安，我是吴辉，一路开车听警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季平安好光明。警察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永远受欢迎。

八点五四分，江边敢是男性伤心的所在，这是罗时丰的歌曲。好，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现在车子最多的部分呢，还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这一段，因为内中车道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那这是这个星期的长期工程呢，所以呢这边有堵车的情形，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过，目前时速呢大概是30公里左右啊，经过这个路段呢可能要花13分钟的时间，从西螺到虎尾啊要13分钟的时间啊，那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当心。而在台南的部分呢，目前看到这个上班的车流已经慢慢疏解了，现在车子比较多的部分是落在国一北上的大湾到永康，还有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一段车子还是比较多，南下的部分是从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这一段车子也稍微比较多，不过比之前上班的尖峰时间车流量已经减缓了不少了。好，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欢迎您随时拨打0800-000-123的电话来通报给警广。那刚才有跟您提到台南铁路地下化呢预计后天会通车，那从明天上午9点到后天晚上的12点呢都有相关的活动啊，要请您特别留意相关的交通管制，主要是在台南后火车站这边。那因应活动的汽机车的停

车需求呢，邻近的汽机车停车场跟路边的停车格都可以停车。那像胜利路从成大游泳池到台南一中游泳池前面的人行道呢，也公告也给机车停放。另外呢，在17号就后天的通车市集活动当天呢，台南一中的校园空间也开放给汽机车来停放。这些讯息都提供给您作为参考咯。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王瑞霞的《转肩号》。

早上9点钟，不管你今天决定要当个大巨星还是小清新，都要记得用颗幽默大师的心去面对一天的开始。我是比较幽默的屁雅吴贝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你说是的。

0: 好的哉，请听极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南下的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中立到中立转接道一，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和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五羊高架北上的69.1公里过孝前路的中线掉落帆布，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都是车的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角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平均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5.4公里，观音山隧道出口前内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位精彩电台的朋友，大家平安，我是新闻员曾新梅。一路开车听您讲，三不五时报路况，一旁风顺好心情，四维平安好光明。精彩电台台南分台 FM 94.7，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陪你掌握行车方向的好朋友。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由我来陪伴大家，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哦。刚刚这首是来自歌手黄飞的《福气》，听的是不是让人神清气爽，福气满满呢？平安就是福，慈悲在心头。各位正在开车奔波的好朋友，掌握方向盘的同时，我们多一点慈悲心，多一点礼让，你让一步，我退一下，大家都平平安安。持续的了解路况的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在326公里台南仁德出口的匝道上，在外侧是有不勾绳的情形，提醒大家要小心注意哦。在台86线东向，在13公里归仁交流道路段，在外线车道有指向，目前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排除之前还是请大家要多加留意哦。带给大家排除的好消息是，在国道3号南下，在 308.5 公里白河路段中外线车道之间的竹哨坝已经接获到了排除的好消息，提醒大家。好，在国道1号南下，在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之间过西螺，因为内外线中内线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因此呢有造成堵车的情形。那目前呢这个施工的情况会到10月16，也就是在这周五的4点才会撤除，所以呢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觉得可能这边哎呀西螺有些塞，请要多些有耐心啦。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 0800-000-123， 警广祝您行车平安。9点09分，接下来来放首许美静的歌曲《迷乱》来陪伴您。

0: 谢谢。
1: 我是你唯一的伴。
2: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警广是你开车的好伙伴，遇到任何路况都欢迎报给警广知道。你可以在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拨打路况专线0800000123通报，让我们一起掌握路况，避开拥塞路段。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金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1: 无论你在何方，都会陪你掌握行车方向的好朋友。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我是吴林，在空中陪伴大家，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哟。来了解一下平面道路方面的路况，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山路210号前有事故发生，以及在台南市新市区光华街与南144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接下来是来看到的是在我们台南市的关庙，应该说在台南市的永康区中山路210号前也是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安平路和平生路的交叉路口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祝您行车平安。9:24，接下来时间来听到的是500的《纯真年代》。这应该就是在指我们的童年是如此的单纯而美好，无忧无虑。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引发市场对联准会进一步升息的疑虑。美股主要指数今天收黑，台股今天开盘就跌243点，后续跌势一路扩大，暴跌1470点，加权指数来到47153点，台积电重挫70元，来到2420元。数发部推动台湾主权 AI 与训练与料库向民间募集资料，但出版业认为不应采无偿授权。数发部长林怡静表示，与料募集采自愿参与，绝非强制要求授权，未来也希望促成 AI 大厂付费取得新闻媒体内容。记者李怡晨报道。
2: 数发部日前宣布向出版业及电子书平台募集 AI 训练语料，引发著作权及无偿授权争议。立委林楚英质询时指出，新闻媒体已面临网络广告收入流失的困境，担忧未来新闻内容也被要求免费提供 AI 训练使用。数发部部长林怡静说明，只是取得 AI 训练授权，并非要求作者捐出著作权。
3: 那我们现在在募集的

0: 资料啊，基本上有四种，民间的资料有四种。第一个是作者已经过世50年，好，著作权基本上已经消灭，所谓的公版书。好，第二个是那个各家出版社的那个书籍的简介。好，因为你总是希望大家知道，让 AI 知道说有哪些书你可以去买吧，这样才可以帮他做推荐。好，那第三个是那个一些出版社的那个试阅内容。好，然后第四个才是说有个人的作者。
1: 对于新闻媒体内容，林益健强调，数发部希望新闻都是有价的。国际间已有媒体与 AI 大厂签订付费授权协议，未来也将尽力促成相关合作。林益健也坦言，新科技冲击著作财产权，相关争议可能持续3到5年，但台湾 AI 发展不能等，因此现阶段将优先募集公版书及书籍简介等争议较少的资料。金广记者李益成台北报道。
2: 55岁的李姓男子因车辆遭扣牌，竟异想天开悬挂朋友的车牌上路，却在警方察觉异常拦查时加速聚警逃逸，沿路飙车闯红灯，还冲上人行道，最终仍被又是警力制服并查出毒驾。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保安警察大队员警巡逻时，沿间发现一辆白色自小客车竟悬挂另一部蓝色他牌车辆的牌照，依法上前盘查。55岁李姓驾驶先是假意配合，将车辆向右停驶，随后竟然开上人行道擦撞灯杆，并加速驶离现场。警方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影响其他用路人安全，随即鸣笛紧追其后，再冲向该车破窗，将李姓男子拉下车压制逮捕。特警中队代理副中队长江建林说，
4: 后续在车内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毒品会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
3: 据了解，李姓犯嫌因为车辆遭扣牌之后动起歪脑筋，向朋友借用不同厂牌车色的牌照悬挂上路。他遭逮之后也坦承，因为担心吸毒遭发现才会冲撞逃逸。警方后续将针对毒驾、悬挂他车车牌、不服稽查逃逸、闯红灯以及驶入人行道等各项违规行为寄出8张共14万1000元罚单，严惩不法。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一名越南籍阮姓女子日前到彰化一家银行准备提领新台币130万元返国买车，却无法清楚说明购车细节。彰化警分局员警活报到场，经劝说后，女子在塔大消提款的念头。记者陈依林报道。
5: 彰化县彰化警分局密租路派出所日前接获招丰银行通报，称一名越南籍女子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30万元现金买车，疑似遭到诈骗，立即派遣线上警力到场协助。密租路派出所巡座翁世军说，
6: 经询问38岁阮姓女子欲在越南购买汽车，询问买家及欲购买的车型、联络电话均无法具体说明，显为当事人遭诈骗集团话术诱导，进而隐瞒。经警反诈骗宣导后，阮女恍然大悟，感谢警方守住100万元辛苦积蓄。
5: 彰化警分局提醒，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若有网络陌生人以投资、购物、代购或其他名目要求提领大笔现金或交付款项，务必提高警觉，并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避免落入诈骗陷阱。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为多云，基隆及宜兰为多云时阴短暂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3到30度，中部地区21到32度，南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平安交通看家来，路况新闻报你知，平安开车上实在，大心服务介厉害，予你温暖甲关怀，永远陪伴人人爱。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 FM94.7。

整点新闻过后，回到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现场，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带给大家好听的音乐，也带给大家路况的资讯哟。来看到台南市平面道路上面的路况，在台南市的安平区宜平路和永华五街的交叉路口是有事故发生，在台南市的善化区台一线与西拉雅大道的交汇处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在台南市的安定区中沙里中仁十二至三号前也是有事故的发生，在台南市的西港区决子头七五至三十六号前也是有事故发生的情形。另外也要持续的来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上面的交通瓶颈点，在国一的南下，在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之间，在虎尾路段内中线车道因为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所以呢有造成后方回堵的情形。来看1968的路网图，哇，是亮了红灯，车速落在了24公里，所以在西螺到虎尾这边的驾驶朋友们可能需要多些有耐心了。再重复一次哦，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31.3 到 234.3 公里之间有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那么这个施工的情况会到10月16，也就是这周五的4点才会撤除，请大家如果怕会堵车可能需要提早出门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9点38分，接下来的时间来听到的是江蕙的歌曲《梦中的情话》，这是收录在《红线》里的作品，非常的好听哟。

0: 最近天气变化大，一下大雨，一下放晴，大家一定要提早做好防灾准备。除了注意气象预报，也要保持排水孔畅通，别让垃圾或落叶堵住，以免淹水。如果发现积水或灾情，该怎么办呢？记得保持冷静，立刻拨打0800-015-288，让第五河川分署协助处理，一起守护家园安全。
1: 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0: 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1: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0: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2: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0: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1: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2: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0: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的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2: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任你在何方都会在你身旁，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频道 FM94.7， 我是狐狸，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一路在开车路上向前行。在国道一号南下，在 231.3 公里到 234.3 公里之间，过西螺到虎尾这边内中线车道因为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施工，所以呢有造成了塞车的情形，而这个施工的情况会到10月16号，也就是本周五的下午4点才会撤除，所以呢这段期间可能都还是会有些塞啦，提醒大家可能要多些有耐心啦。不过呢好消息是，如果你到了过了虎尾到斗南这边，交通就变得顺畅了，是一片绿油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在接下来的十点，会由高雄分台的丁婉来陪伴大家，我们会联播高雄分台的节目，当然也会提供台南的路况的资讯哦。节目的结尾就来送上庾澄庆的《无所不在》。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

0: 北后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二，南下西螺到虎尾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8.6公里过冈山的内线跟中线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29.8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先前占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站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南下三鶯到大溪，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香山到新竹系统，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往西大发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故障，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循着城市的足迹，聆听文化的流动，在记忆与远方之间展开一场属于声音的旅行。
2: 高雄市国乐团新任驻团指挥邱世贤首度登场，2026年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将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带来精彩绝伦的音乐盛宴，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
3: 从卢亮辉温暖的童年的回忆，港都风情的高雄畅想，到琵琶名家庄雪漫带来的丝路飞天。下半场由笛声双首席带来第一笛声协奏曲，最后以描绘壮阔高原的经典巨作《拉萨行》为压轴，五部作品交织出跨越时代的声响美学。
1: 兼具细腻诠释与丰富历练的邱世贤指挥，这次将正式揭开与高雄市国乐团携手合作的全新篇章，在呼吸与落拍之间凝聚乐团，要让大家感受国乐的温度，听见台湾的声音。
2: 想一起在动人的旋律中见证高雄市国乐团迎向新阶段的重要起点吗？行程记忆，声音的旅行，10月24号晚上7点半就在高雄卫武营音乐厅。
3: 相关活动内容可上高雄市爱乐文化基金会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爱乐文化艺术基金会提供。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3: 好嘞，各位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今天又到了星期四啊，所以同时的欢迎我们台南分台平常收听 FM94.7 频道的听众朋友同步收听金广路透社咯。现在呢，有不少朋友塞在车阵当中。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呢，从冈山地磅沿线都是车都拥挤的。主要的原因呢，是348.6公里过冈山交流道附近发生的追撞车祸还在处理，后方回堵车流越排越长，所以请朋友多。

多点耐心。那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地磅到冈山交流道寸步难行之外呢，在国一南下的大湾交流道出口的外侧车道也有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谢谢石头先生回报，这个路段也会比较不好走。北上的顶金到冈山路段沿线是车多的，刚刚驾驶朋友说经过南下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要右转的时候，发现右转的专用车道停了一部连接车，它故障暂停啊，也请朋友务必留心，可能对于右转的车道的车流也会造成影响。台八八线方面的西向大发出口匝道上面有小客车故障，拖吊车已经抵达现场处理，还有台八八线的东向凤山往大寮出口沿线都是车多拥挤的。目前在高雄市的新兴区五福二路跟玉竹三街口发生车祸，同时台南的朋友，台南的南区呢同心路215号附近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经过车祸地点都要特别小心，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有个塞车点呢这几天都很不好走，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施工影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由于配合这伸缩缝的修复工作，所以这两天的施工期间呢都是造成后方回堵严重，赶时间朋友呢可以的话就尽早改道行驶，而工程要预计到明天下午4点才能够收工，所以这两天你会利用南下国道一号的西螺到虎尾路段都要特别有心理准备，因为这个地方呢受到施工影响都是会出现走走停停，有路况都别忘了随时跟警广保持联络。这一天我们南部地区早晚温差比较明显，其实有时候外出的时候尤其清晨或晚上骑车的时候，哇，心情都特别的愉悦，因为好凉爽啊。当然脑海当中呢就浮现了这首歌曲，一起来欣赏《想飞》。

秋天季节当中，有没有想飞的心情呢？我相信很多塞车的朋友大概此时此刻呢都想要飞越那个拥挤的车流了哈。现在呢，由于在国道一号的路段有车祸影响，后方开始堵车了。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48.6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中内线车道，因为施工的影响这个事故的影响之下呢，后方是回堵比较严重的哈，已经出现走走停停，在冈山地磅以南的路段都是很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刚刚在国道一号的路段，也是大湾交流道附近的事故也在处理当中。这是在南下的324公里大湾交流道出口的外侧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的车祸，所以呢也导致后方开始走走停停，请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之前在台八八线东向的凤山到大寮出口沿线也是车多拥挤的，而稍早呢，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西向的大发交流道出口匝道小客车故障的情况已经顺利脱掉走了。热心朋友说，刚刚经过台一线的南下路段，靠近南州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施工工程进行当中。目前在台南市南区的中华南路一段跟永城路二段口发生车祸，还有在新区的五福二路跟玉竹三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请我们的朋友经过时候呢要特别小心。有时候路口巷口很容易发生危险，主要的原因就是抢快吧，就是你看到了灯号要变换了，那要想这个变成红灯之前就会加速通过，那有的时候呢很容易发生危险，所以在路口通过的时候呢，我们就养成好的习惯，就是不抢灯也不要闯红灯，好，这样才可以避免许多车祸的发生。接下来欣赏的是关诗敏所唱的，也是一首想飞。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上午的10:18，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今天星期四，所以呢，在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经常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要礼让行人，但今天呢，看电视台的晨间新闻当中，就一个车祸发生的状况，真的是让人觉得蛮傻眼的。当时呢，通过路口的时候，有位机车骑士很礼貌性的让我们的行人优先通过，所以他在路口稍微暂停，但是没想到转弯车辆呢，汽车驾驶朋友完全没有看到行人过马路，也没有看到机车暂停，直接就把机车还有行人给撞倒了，所以真的是非常糟糕的行为。我们请朋友通过路口的时候，不管是直行车辆或者是转弯车辆，都要特别注意一下，如果说有行人正在过马路的同时，就要礼让行人优先通过，千万不要抢快，不然的话不但是违规，也会伤及到我们的行人的安全。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48.6公里的车祸，刚刚接到排除消息，但是呢，后方至少有造成回堵4公里，都是大排长龙。行经在冈山地磅一直到冈山交流道，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大家发挥耐心。虽然说在国道一号的348.6公里车祸已经排除完毕，可是后方还是有回堵车流，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国道一号南下的324公里大湾路段外侧大货车小客车车祸还在处理当中，当地的车流也受到影响了。另外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冈山沿线车都拥挤，台88线的东向凤山到大寮出口也是蛮不好走的，考验大家耐心。补充一下，刚刚我们有提供给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公里西螺路段的施工，它因为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所以呢也是造成后方走走停停，大家都是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高市方面呢，在鸟松区的中正路跟水管路口东向车道有刨铺路面的施工工程，建议您尽早改道行驶。而在高雄的三民区大顺二路327号有车祸，在三民区的铁道一街856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特别小心。好的，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歌曲是魏妙如所唱的《天天想你一遍》。

仍然是有很多朋友回报说，国道一号南下的冈山地磅附近，好，真的是车子很多，而且呢，是从高科到冈山地磅，冈山地磅到冈山交流道，都是呈现车都拥挤，速度非常缓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刚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8公里曾经有车祸，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完毕了，但是后方堵车堵到了冈山地磅，甚至已经塞到了高科交流道，因此呢，请朋友们发挥耐心，在南下的车流真的是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消化完毕哈，高科到冈山地磅沿线都是塞车，过了冈山地磅好像也没有看到好转，依旧是车都拥挤。北上的顶金到冈山路段也是呈现车多走走停停，还有刚刚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24公里大湾路段的车祸还在处理，封闭外侧车道，后方也是出现走走停停。台八八线方面的东向凤山往大寮沿线出口匝道，目前都是有排队，偶尔会有定点不动。那另外是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深收缝的施工工程暂时封闭了中内线车道，后方也是堵车蛮严重的，建议赶时间的朋友尽早改道行驶了。另外是在高雄市的鸟松区中正路跟水管路口东向车道跑坡路面关系，所以请大家改道行驶。三民区的路段呢，铁道一街856号，它的位置是比较靠近宁夏街口发生车祸，还有在三民区的大顺二路327号靠近大丰二路口车祸，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同时有朋友行经在云林的虎尾地区，他说行经在县道145乙县道的附近，大概是2公里左右，也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留意一下车祸地点的行车安全，因为可能车道有缩减，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喽，0800-000-123-0800-123。那因为南部地区我们高雄分台的接收范围呢是以台南还有高雄屏东为主，所以属于这几个地区的路况讯息，你接通之后转到5就会有我们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为您服务。好的，节目继续，我们欣赏的歌曲是二柯所唱的《第二次表白》。

要提醒您，刚刚是的路段呢，靠近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涵洞下方，现在是有起车祸。还有在苓雅区的五福一路跟和平一路口，前进区是在中华三路跟大同一路口发生车祸，留意一下安全。那另外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高科一直到冈山交流道，甚至到了南子交流道沿线，都是呈现车都不好走。在南下的大湾路段的车祸还在处理当中，324公里的车祸处理占用了外线车道，以及在南下的231到234公里，由于中内线车道施工封闭的关系，所以后方回堵严重。北上的顶金到冈山路段也是有出现走走停停，大家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补充一下，在苓雅区的三多四路靠近城西街口有车祸，苓雅区的三多四路靠近城西街口发生车祸，稍后我们关心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刑事警察局与和库人寿签署反诈骗合作意向书，透过资讯交流、资源共享及精准宣导，强化金融保险从业人员识诈能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诈骗集团常以假投资或是假交友投资诱骗民众加入赖群组，甚至怂恿被害人解约保单、抵押房产或贷款，造成重大财务损失。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统计，115年9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受理数为10775件，财损金额约39.3亿元，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13.3%以及28.9%，显示公司协力已有初步成效。刑事警察局副局长蔡彦明肯定和库人寿推动防诈专区、理赔通知夹及宣导文宣，以及保险契约指定联络人机制，为保护资产增添保障。
3: 我们将结合我们和库人寿的这一个广大的资源，那我们共同来推广165打诈仪表板的相关资讯。那同时我们也希望说，透过我们这一个资源的共享以及风险的分析，那我们能够进一步的在第一时间能够拦阻到这个民众的被害。
2: 刑事局也呼吁民众善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及打诈仪表板查证可疑资讯，共同防堵诈骗。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市警方深夜巡逻拦查违停小客车，当场破获意图贩卖毒品案，所幸及时查获，避免大量毒品流入市面。记者徐俊秀报道。
4: 巡逻警组行经新兴区八德一路和南华路口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上前盘查，原警一

0: 眼发现车上有违禁品，咖啡哦，唔知，你表面可目视个系列啊。车上不止毒品数量相当多，还有7万多元现金，一次准备进行毒品交易。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中正所所长张顺凯说：“
1: 盘查车主翁姓男子，当场于翁贤车上查获毒品凯他命31包、毒品咖啡包292包、毒品药锭59颗，以及现金76000元。”
0: 与行动电话2支等证物，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于移送后经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羁押。新兴警分局强调，打击毒品犯罪无假期，警方秉持毒品零容忍的严正立场，将持续透过落实主动巡逻和强势执法，全面查缉毒品源头，净化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应凭证病友吴先生讲话太激动，就会气喘吁吁，经跨科诊断确诊，俗称为"菜瓜布肺"的肺纤维化，好在经过治疗，稳定控制病情。医师提醒，菜瓜布肺致死率高，老烟枪、自体免疫疾病患者等7大高风险族群要警觉。记者尤柔淳报道。
3: 肺纤维化会使原本由弹性的肺部组织结疤变厚，导致氧气进不去，二氧化碳排不出来，出现咳喘类的肺特异的症状，很容易被误认为是气喘或年纪大、体力变差，因为不容易察觉，等到发现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致死率比许多癌症来得高。5年的存活率只有3成。胸腔及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跟点名7大高风险族群：
4: 好发在男生，50岁以上，他有抽烟、老烟枪。 有害气体的暴露，有些人是因为有遗传，所以造成肺纤维化。那间质性肺纤维化主要是发生在有自体免疫疾病，例如说风湿症啊、牛皮症啊、皮质症等等，它也会伤害到肺部，或是有一些自体免疫疾病以外，那免疫力出问题的，长期在攻击自己的肺部。
2: 那也会造成肺纤维化。医师提醒，如果莫名慢性咳嗽、胸闷、活动的时候容易喘，这些症状超过2周，或者是在做肺部低剂量电脑断层扫描检查的时候，都应该主动请医师检视肺部影像，还有评估肺功能，把握及早诊断，及早治疗的先机，避免肺纤维化带来不可逆的危害。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各地大多为晴，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在宜兰和花莲偶尔有些局部短暂雨，而在基隆北海岸、台东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大台北山区，偶尔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温度方面，基隆及宜兰感受稍凉，高温约26到27度；大台北及花莲约28到29度；桃园以南及台东还是可以来到30到33度，尤其中南部内陆地区会再更高一些。而各地早晚仍稍凉，低温约在22到26度，局部地区温度会再更低一些。夜晚及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 由于东北风偏强，桃园、苗栗、台中、台东、恒春半岛及澎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加留意。而位于关岛以东的第33号热带性地气压，未来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目前距离台湾遥远，气象署将密切注意它的发展以及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6: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喂喂喂，又在玩平板了？到底在看什么啊？今天好像看蛮久了耶。
7: 没有啦，我只是在看同学传给我的影片啊。我们明天还要一起讨论呢。
6: 好啦好啦，先听听他在看什么嘛。哎，你最近都在看些什么？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啊？
7: 有啊有啊，同学最近都在分享这个，我也想给你们看。
6: 一句还要看多久？不如换成最近都在看什么呢？从提醒变成对话，在理解与沟通当中，陪孩子学习自我管理，一起找到荧幕与生活之间舒服而健康的距离。
7: 在数位时代，手机、平板和社群早已成为孩子生活的一部分。有的时候，大人看见的是使用时间，孩子感受到的却可能是陪伴、友情。
1: 还有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
4: 任何有关亲子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128185家庭教育。

0: 与咨询专线，手机请加02，陪你一起找到适合自己家庭的方式。
1: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家庭教育中心提供。
2: 小芷啊，你家的汪汪到底打狂犬病疫苗了吗？
3: 还没有哎，怎么啦？
4: 有免费的狂犬病疫苗可以施打，你要不要带汪汪去啊？
3: 免费的？哪里啊？
2: 10月20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0:30，关山社区活动中心；下午2:00到3:00，宝龙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0月29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1:30，大田社区发展协会。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号，林园区早上8:00到11:00，中云凤云西西里里民活动中心。这场有绝育手术。11月4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1:00，小林社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11月19号，甲仙区早上9:30到11:00，甲仙老人活动中心。这场没有绝育手术。
3: 可是都好远哦，有没有离市区近一点的啊？
4: 这是高雄市动物保护处为了高风险地区的犬猫进行的狂犬病疫苗注射暨宠物植入晶片登记的宣导巡回活动，所以都集中在偏远地区。
3: 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市区的可以带去吗？
2: 当然没问题，只要饲主是高雄市民，携带国民身份证以及要打疫苗的猫狗宝贝去到现场就可以喽，不用负担任何费用哦。
4: 重点是，如果没有每年带汪汪去打疫苗，根据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可以处3到15万元罚款哦。
3: 好好好，我有空一定带汪汪去。
2: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台八八线东向的 1.8 公里靠近凤山交流道的槽化线上面，是有一个很长的木条掉落，好，朋友们经过一定要特别小心。而稍早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九如交流道出口匝道右转车道的故障连接车已经顺利离开了哈，这个路段比较好走。南下的324公里大湾路段外侧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也刚刚接到排除，不过呢后方大概有回堵4公里的车流，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231.3 到 234.3 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中内线车道施工影响之下，后方依旧是出现走走停停，速度非常非常缓慢，请大家一定要发挥耐心慢慢通过了。同时刚刚呢接到说，在台八六线东向13公里归仁路段外侧掉的纸箱已经排除完毕，补充一下有部车子它行进当中有点摇晃，刚刚呢已经通过了国道一号的仁德交流道外侧车道，曾经看到连接车它的车身有点摇晃，那驾驶朋友说感觉上它右边的轮胎似乎可能是没有什么气了哈，所以导致它的车身有点重心不稳。这部车子的车牌是7098，希望有通知到您本人，好，希望赶快的查修下你的轮胎是不是有些问题，因为在行进当中有些人觉得你是有点点摇摇晃晃行进的。另外是在高雄市的苓雅区中正一路高速公路涵洞下方有起车祸，新一区的中山一路七贤一路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都要特别小心。

0: 继续呢，我们在音声中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一些重要路况讯息啊。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平上线喽。嘉平你好。
1: 丁文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故障车停放的地点啊，要先提供给

0: 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仁德系统的出口处，现在是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那目前是占用部分的出口匝道，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哦。如果是要利用国一北上仁德系统接台八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您务必要当心。另外在国道上哦，现在有几个施工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一北上278.7到277.2公里过新营地磅之后的路段，内侧车道现在是有排水的工程在进行。国一南下316到317.6公里永康出口前的辅助车道上，则是有设备安装的施工在进行中。另外国三北上372.5到370.1公里，还有国三南下369.2到372.4公里，都是在接近田寮地磅的路段，内侧车道同时都有设施安装的工程在进行。最后国三南下中寮隧道里封闭的是外侧车道，在进行设备保养的作业，请驾驶朋友经过这几个施工路段时，请记得要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志还有施工人员的安全。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目前是落在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之间，南下的冈山路段，还有国十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会国英南下的路段，这几个路段啊依旧都还是维持车多的情形哦。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循序渐进。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10月15号今天从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出口还有路口匝道。那紧接着国道一号预计在10月17到10月18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2天，每天都是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谢嘉平了，拜拜。
0: 拜拜。
1: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仁德系统交流道，因为正好是靠近出口匝道哈，有小货车故障正在进行拖吊，多少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车速，大家要小心。台八外线方面，东向的1.8公里凤山出口匝道，槽化线上面是有长的木条掉落，也通知处理了。补充一下，在刚刚收到的哈，国道一号的南下230.5公里，有小货车、大客车追撞车祸，占用了外侧车道。那这个车祸已经排除，但是后方有回堵至少2公里的车流。那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大湾路段的车祸也排除完毕，后方回堵车流还在消化当中。目前接收到在台南的南区呢，明星路1107号附近发生了交通事故，台南的新营地区靠近双营桥上面有事故。北区的公园北路152号附近也发生了交通事故。高雄市方面是在新营区的中山一路、七贤一路口，以及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高速公路涵洞下方的车祸都是持续处理。朋友们经过时候呢，一定要特别小心喽。

0: 的天气。在今天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那霸机场，气温是27度，晴时多云的天气。在航班动态方面，今天国内线航班三班飞往澎湖，三班飞往金门，及国际线航班飞往日本冲绳皆准时起飞。接下来分享一则有关飞行安全的讯息。飞机上限制使用行动电话及相关电子产品，于舱门关闭后，乘客应遵从客舱广播将行动电话、平板电脑、笔记型电脑等个人电子用品设定于飞行模式或关机。使用电子用品可能因不同机型或飞行地区而有不同的限制，请留意空服人员的广播及机上安全示范影片之说明。感谢您的收听，祝您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慈玉啦，拜拜。
0: 拜拜。
2: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3: 为提升高雄市那玛夏区台29线防灾韧性及维持运输功能，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启动台29线2.8公里民生桥灾后改建工程。
4: 民生桥是那玛夏区行政中心及达卡努瓦里连接外界的主要连外干道，它不仅承载着当地居民的日常通勤，更是农作物运销、物资运补以及病患紧急外送的生命线。
5: 民生桥工程全长475公尺，其中新建民生桥是全长180公尺的三跨桥梁，主跨80公尺，比原桥跨距45公尺大幅提升，桥宽是3.5公尺，采双向双车道，桥面配置人行道设施带以及路灯照明设备。尤其新桥完成的梁底高程比原桥桥面超过了7公尺，距离河床面超过15.8公尺，大幅增加了通行空间。
3: 公路局将改办民生桥基础结构，使民生桥工程能在明年汛期前脱离河道，同时期望能在117年通车，让那玛夏区唯一的通道台29线能够逐步强化。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5: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6: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7: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龄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龄运动会，乐龄5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5: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锦祥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四，所以呢，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同步收听锦广路透社。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47.9 公里，刚刚过了冈山交流道的内侧有修旅车故障暂停，请朋友们小心变换车道安全。还有呢，之前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台南系统交流道出口之

节呢有大量的掉落物已经通报处理。在南下方面，在南下的352公里南子交流道的内侧有掉落物影响到行车，同时在西螺路段因为这几天有伸缩缝的一个维修工作，暂时封闭两个车道，中内线车道封闭起来，后方回堵的车流都是排得蛮长的。所以这两天如果说你都有利用南下的西螺道湖尾的话，可能都已经习惯了。那当然如果还没有办法这个心平气和的通过这个拥挤的路段，就尽早的改道行驶，因为目前这个地方依旧是塞车不好走。还有南下的316到318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辅助车道，有设备的安装的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目前国道3号的路段南下的378到381公里中寮隧道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双向的370到373公里田寮路段内侧都有设施的安装的工作，请朋友小心变换车道的行车了。那另外是在高雄市方面的车祸地点，要提醒您高雄市的林雅区青年一路跟光华一路口发生车祸，林雅区的大顺三路跟县政路口，同样是林雅区英明路跟三多二路口都有车祸，留意一下路口安全咯。

的，谢谢南分局交控中心回报呢。之前在台八八线东向 1.8 公里凤山教道出口的槽化线上面有一个好长好长的木条掉落，现在已经排除完毕了哈，感谢这个通知。那也请我们的货车驾驶朋友装载任何货物一定要捆扎固定好，一时疏忽呢，将货物掉落在路上都会影响到别人的安全。欣赏歌曲是靠近一点点，车与车之间保持距离，不要靠得太近了。

在高雄市的路段呢，有几个地方车祸影响哈，可能当地车流会比较慢，包括了苓雅区的大顺三路县政路口有事故，还有苓雅区的青年一路、光华一路口，新区的车祸地点在自立横路75号靠近瑞园路口都有车祸，留意一下安全。稍早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47.9公里，刚过了冈山交流道内侧有休旅车故障暂停的情形。那等到退掉之后呢，车流才会慢慢的比较好走一些。之前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352公里，就是接近这个男子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也有掉落物。北上的台南系统交流道出口匝道之前掉落物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都要特别小心。那另外是在刚刚呢，国道一号的南下靠近316到318公里，过了台南系统路段的施工，后方的行车速度也是稍微的受到些许的影响。北上的279到277公里，过了新营地磅附近的内侧有排水工程进行当中，暂时封闭一个车道，我们要提早变换车道，好确保行车平安。有任何的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进入到云呢转5就可以了。再次谢谢您。

看一眼再

0: 这歌曲是维里安所唱的《迷路》，或多或少都有曾经有迷路的一个经验吧。当你迷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惊慌失措，不晓得怎么开才能够安全或者是快速抵达？其实平常呢，就是要对于你周边的道路有一些概念。虽然说现在导航很方便，我们根据导航，可是也曾经发生过导航导到那个，甚至呢到了一些这个乡间这个小路，让你呢一时之间还找不到回家的路也说不定。所以我们对于自己所熟悉的路固然是可以很快速抵达，但是对于自己不熟悉的路，而且被强迫必须要改道行驶的时候，你必须花点时间去了解一下，就是试着去走一下，大概是知道它这个整个的路线是怎么走，这样子一旦迷路的时候才不会惊慌失措。像我认识一位朋友，他就是所谓的路痴，每一次呢跟他讲要在哪个地方这个见面，他总是会因为迷路而迟到，而且呢常常这个迷路的这个路线又不太一样，虽然说有对照这个 Google 地图，或者是说呢告诉他看到什么建筑物要左转右转，但是呢好像十次就八次还是会因为迷路而迟到。目前在高雄市的苓雅区青年一路跟光华一路口车祸，大顺三路跟县政路口车祸还没有排除。同时在新区的自立横路75号靠近日元路口有事故，稍早的国道一号北上的347.9公里过了冈山教道内侧修理车故障暂停，也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在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279到277公里过了新营地磅附近内侧排水工程进行，南下的316到318公里台南系统的辅助车道有设备的安装的工作也在进行当中，以及这几天呢国道一号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到虎尾路段中内线车道暂时封闭，有些车辆呢可能不想要塞车，所以会改道行驶，那改道行驶路线也稍微的规划一下，避开拥挤的施工路段。有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哦，再次谢谢您了。
1: 你的脸颊是媲美太阳的暖炉，有全世界最幸福的温度。
2: 今晚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张涵真，温馨提醒，若家里有4岁到12岁或体重在18到36公斤的小朋友，请务必要在车上加装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儿童安全座椅，保护他们能享有跟你系着安全带一样的行车安全。看着他们安心的笑容，你会发现你拥有全世界最幸福的温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最后一次，这是高尔宣的创作歌曲。好，目前有热心朋友说，他刚刚经过国道一号的南下325公里，就是刚刚过了大湾交流道，发现内侧车道有一个蛮大件的掉落物，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好，尽早避开内侧车道这个大型掉落物。是什么样东西呢？一时之间一闪而过，没有看得很清楚，只发现呢它是很大型的哈。国道一号南下的325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有一个蛮大的掉落，影响到行车。那另外是在高雄的苓雅区大顺三路跟县政路口的车祸在处理，不过呢驾驶朋友说在北上过了建国一路到县政路口，目前车辆很大，出现走走停停。还有在冈山的信义街35号靠近建英南路口发生车祸，稍早呢在新兴区的自立横路75号是比较靠近瑞园路口有事故，小港区的中安路600号接近贵德街口也发生了交通事故了。当我们要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可能就是为了抢那几秒钟的时间强行或加速通过路口而发生车祸哈。所以路口真的是要特别提高警觉，遇到了塞车的时候也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接着欣赏的歌曲是陈势安所唱的《101次心动》。

目前在高雄市苓雅区的大顺三路北上，因为呢靠近这个路段有一部水泥车，它是占用车道，所以呢请朋友们务必注意一下，沿线出现走走停停。在大顺三路北上过了建国一路往县政路的方向，有水泥车暂停的关系，所以现在是车都拥挤，请大家提早变换车道，靠这个内侧车道通行。沿线是走走停停的关系，我们请您稍安勿躁，赶时间朋友也可以尽早改道行驶了。稍早呢在小港区的中安路600号靠近贵德街口有车祸，以及在冈山地区的信义街35号接近建英南路口的车祸处理当中，稍后我们要来关心一下东台湾新闻了。

0: 景广东台湾新闻。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10月15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县吉安乡民义七街一栋民宅昨晚传出火警，消防人员获报到场时，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屋内五人紧急逃生，一名64岁的简姓男子没能及时逃出，被发现时已经被浓烟呛昏，倒卧在3楼，失去呼吸心跳，送医抢救后救回一命。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14号晚间8点多钟，花莲县吉安乡民义七街发生住宅火警，花莲县消防局获报后派遣17车25人前往抢救，现场为独栋3层楼建筑，一楼已经全面燃烧，一楼车棚停放大型农机具、电动机车跟冰箱机油等助长火势，火舌窜到2楼高，屋内6人，5人自行逃生之后，不见屋主的弟弟64岁的简姓男子，经消防队员搜索发现他躺卧在3楼地板，已经没有呼吸心跳，经救护人员以 CPR 急救之后恢复心跳，送往慈济医院救治。花莲县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温宗豪表示，火势燃烧半小时左右扑灭，起火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检验。
2: 现场为独栋平房全面燃烧，屋内共有6人，5人自行逃出，1人欧卡，经过我们救护人员 CPR 急救后恢复心跳，送往急救慈济医院。火势于21时扑灭，起火原因有待调查。
1: 花莲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用火用电务必小心，可安装助警器，火灾初期及早睁眼警示，防范火势蔓延，确保生命财产安全。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三星国中李家乐和白淑凡同学参加2026年南非世界室外拔河锦标赛，勇夺青少年女子480公斤组冠军，教练田嘉欣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金牌国手，都一起为国争光。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3: 被拉走没有放弃，反而是就是紧

0: 着绳子，就钉在那边。
1: 教练田嘉欣回忆，决赛面对劣势，全队凭借一条绳、一颗心的团结信念，才能成功逆转胜。宜兰县三星国中女子拔河队2008年成军，培育出许多国手，连续五年拿下世界金牌，被封为是台湾神力女超人的摇篮。今年拔河小将李嘉乐和白淑凡首次出征南非就摘下金牌。本身也是女子500公斤和540公斤组别国手的教练田嘉欣说，训练过程很辛苦，她也曾经有过想放弃的念头，但是拔河不是一个人的事，就一路到现在。
0: 可能我有受伤过啊，以后状况不好的时候也陷入低潮过，会想走，可是你会想到身边的队友们都没放弃，然后你就会说我凭什么放弃，然后不管是教练啊、家人啊、队友，都会在你快撑不住的时候接住你。
1: 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感谢教练和家长支持，才能缔造佳绩。县府将持续培训体育人才，为选手提供稳固的后盾。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台东县政府为突破狭长地形限制，积极向中央争取经费，在成功镇设立海岸县原住民族就业服务据点，提供个别化就业媒合、求职防诈和劳动权益宣导，提升台东原住民族人的就业福祉和经济稳定。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原住民族劳动人力达38749人，约占全国的13%。然而，受限于狭长地形以及交通不便，偏远地区族人在获取就业资讯以及参与劳动市场上，往往面临较多阻碍。而据点启用后，县府期盼透过跨资源整合以及在地人力盘点，精准对接企业用工需求或族人就业意愿，全面提升台东原住民族人的就业福祉以及经济稳定。县府原民处处长高中云说，
4: 服务我们东河、成功、长滨以及两个这个离岛，也就是我们的兰屿绿岛负责五个这样的一个行政区域呢，来提供我们原住民族人在就业的一个相关资讯的媒合，提供更优质的一个就业服务。
3: 未来将由具原住民身份的专职服务员进驻，用最亲切、族人听得懂的方式，提供个别化的就业媒合、求职防诈以及劳动权益等宣导。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迎风面水汽比较多，在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和恒春半岛云多，有局部降雨。宜兰地区雨势比较明显，大台北平地也有零星下雨的状况。白天在桃园以南还是一样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桃园以北和宜兰花莲高温大约28到30度，新竹以南以及台东31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地区有机会再更高一些。早晚还是偏凉，各地低温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会再更低一些。夜晚和清晨请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儒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靠人抓狂。亲爱的朋友，我是郭庭筠，你若是接到电话要求你操作 ATM， 那就是诈骗，这款的手段输人真倒端，若是拄到唔通听伊的话，爱紧卡165反诈骗专线，请警察到三工。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间是10:38，我是今晚继续陪伴你哈。不管是暗暝还是天光的时阵，锁定警广频道，掌握路况了。目前高雄市的桥头区新树路35号，靠近新树路的子豪巷口发生了车祸。我们经过这个小的巷道，特别注意一下安全。还有稍早在小港区的中安路600号，靠近贵德街口车祸没有排除。大顺三路北上呢，由于有一部水泥车暂停的关系，占用部分的车道，后方出现回堵车流。在大顺三路北上，过了建国路一直到县政路口，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考验大家耐心哈，一定要小心通行。同时，国道一号的南下325公里，过了大湾教道内侧有大型掉落物，也已经通知处理了。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西螺到虎尾路段，这几天的施工封闭了中内线两个车道。每次一施工呢，都会造成后方的回堵车流，现在也大概有好几公里排队的情形。所以呢，行经国道一号南下，大概指标是231.3到234.3公里，特别注意一下西螺到虎尾路段受到施工影响，封闭中内线车道，后方还是出现走走停停。其实诈骗集团也是不分白天黑夜哈，不断的想尽各种的方式，绞尽脑汁呢要骗我们的钱，当然他们的手法非常的多。昨天我还接到我一位朋友特别通知我说，他的 LINE 呢被盗用了，所以要特别提高警觉，因为盗用之后可能他就会利用我这个朋友的 LINE 呢、四处去骗人要借钱之类的哈。所以呢，如果说我们的 LINE 的账号呢被别人盗用了，甚至假冒我们的这个名义呢去借钱，诸如此类的情况出现，我们在第一时间如果知道了，就要通知亲朋好友我的 LINE 呢被盗用，同时一定要到警察局去备案哈。如果你不备案的话，一旦真的有人被骗了，可能之间会有一些些纠纷出现，也是非常伤脑筋的。所以切记，如果说你的 LINE 的账户呢被盗用了，那这个第一时间我们又必须到警察局辖区的警察局去报案备案一下哈，也是保障自己的权益。那现在这个 LINE 的这个我们互相的联络通常来讲非常的频繁，所以一旦被盗用之后还真的好麻烦哦。所以我们请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那刚才呢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的这个 LINE 被盗用的同时，在第一时间一定要赶快的去报案去备案。继续安排歌曲是比较早期的歌手所演唱的歌曲，这歌曲是林淑荣所演唱的《爱情一阵风》。
1: 古早人咧讲，人两脚，钱四脚，啊那呢？请问爱情有几只脚？

明知爱情一阵风，偏偏为爱苦苦走。明知爱情真美梦，偏偏想甲要虚空。明知得不到伊的幸福，害我阿青为你来抓狂。

0: 以前一阵风哈，卡在记的几首歌曲，以前的歌曲的曲风啊，常常就发现到跟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在歌唱的中段呢，还会有一些口白，而且口白的这个内容呢，都非常的特殊哈，都非常的好玩，有押韵，有韵脚。有时候呢，我们在听的时候也能够朗朗上口哈。这是比较早期的《爱情几阵风》。目前呢，国道一号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过了西罗路段的施工严重影响到后方行车，有出现车的停停。还有之前国道一号南下的325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有大型掉落，都已经通报处理。在一点我们七早狗婚，我是丁晚，继续不破例。今天星期四，所以呢，我们台南分台 FM94.7 也是同步的联播 FM93.1 号，就是在云嘉南高屏地区都可以收听到景广路透社节目。平常有路况都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感谢您。
1: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2: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3: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alloween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1: Hello 万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30到晚上9:00，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2: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连假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2: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3: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林先生，可以继续用给你给所演唱的《一心最顶家》。现在呢，在高市的三明区励志街跟市良街口，励志街市良街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了，所以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小心。还有稍早呢，在高雄的桥头区新树路35号靠近自豪巷口的车祸还没接到排除。热心朋友回报说，国道10号东向的0.5公里文字路入口匝道附近有一顶安全帽，白色安全帽掉落在车道上，会通报处理的。国道1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虎尾路段受到中内线的车道封闭，配合伸缩缝的一个施工工程关系，所以后方还是呈现走走停停，大家行经车都拥挤路段小心一点。国一南下的325公里，这是刚刚过了大湾交流道内侧有大型的掉落物，也会影响到行车。又到了中午要用餐时间，如果你的工作可以稍微的暂时告个段落，好好的放松心情，好细嚼慢咽的享受你的午餐。那如果说你的工作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暂停，可能你吃饭时间会稍微的耽搁一点点也没关系，再坚持一下，再努力一下，你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你的美味的餐点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家珍。人生四季走总有时阵希望给我时间休休困一下，而开车时如果觉得累了，也要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哦，养足精神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1: 如果说你是常常这从早忙到晚啊，常常是要南来北往开车的朋友，也需要让自己稍作休息哈，这个中长休息时间很重要。那如果说呢，你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常是忙啊忙，忙到晚上还要加班，这个时候休息就更重要了哈，不要当一个工作狂，因为人都是要休息的。如果说你长时间这种疲累呢没有好的去疏解的话，这疲累它是会累积的哈，今天的疲累的感觉没有把它消除完毕，甚至没有稍微的放松一下当你日积月累之后，你真的会累出病来。所以每当中午的中场的休息时间稍作休息，那如果说有周休二日休假的时候，也是要放松放慢一下，让自己充分的休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而且我觉得休息真的很重要。如果你是长时间都是在一个疲累的情况之下，身体的病痛都会特别的多。目前国道一号北上的 330.7 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内侧有一个塑胶板，蓝色的塑胶板掉落，通知处理了。国道一号北上的指标 330.7 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内侧有个塑胶板掉落，经过要小心咯。继续安排王心凌的一首歌曲，忘了说你已经很好了，常常跟自己说我已经很好了。

记得常常跟自己说我很好，我真的已经很厉害了哈，给自己加油打气，这样子呢你可能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才会有很足够的活力跟前进的力量。好，目前台北八线的东向车道 12.2 公里，过了大发交流道外侧跟路肩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会赶紧的通知处理。经过台北八线东向的 12.2 公里，过大发交流道特别注意一下哈，也就接近这个万大桥外侧跟路肩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之前国道10号东向 0.5 公里文字路的入口匝道有一顶安全帽掉落，没有排除，经过的朋友也要小心避开。以及在国道1号北上的 330.7 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内侧有一个塑胶板掉落。刚刚我们接到交通大队回报的路况，在三明区的荔枝街跟士良路口有车祸，以及在紫冠地区的赤坎北路158号这个位置呢有一起车祸在处理当中。同时比较早的一个车祸地点在桥头区的新树路35号靠近自豪巷口的车祸，不晓得排除没有，帮我们看看。有路况都记得报给警广0800-000-123。那进入了语音呢转5就可以，稍后12点钟要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车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30.7公里，在仁德系统交流道有蓝色塑胶板掉在内线。国道三号南下的通宵到苑里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13.9公里过南港的中线有许多散落的车壳碎片。国道五号北上32.6公里在头城前内线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往东0.5公里过左营端有白色的安全帽掉在车道上，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吸毒上路，车辆就会变成街头隐形炸弹，毒驾不仅害人害己，更是形同谋杀。全国警方已全面加强拦查，对于毒驾零容忍，绝对依法严办，请珍爱生命，拒绝毒品，安全驾驶才是回家唯一的路。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陶喆的歌声《小小的你》，在道路上一些小的东西呢，可能一时之间看不清楚，但是有大型道路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哈。目前呢，在台北八线东向的 12.2 公里，靠近万大桥附近，过大发往万大桥的外侧，靠近路街呢，有一个非常大的轮胎皮掉落，影响到行车，朋友们经过时候要小心的注意哈。我们尽量走内线车道，已经通报处理了。行经在台北八线东向 12.2 公里，会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轮胎皮散落。而香港国道一号的北上 330.7 公里，仁德系统的内侧有塑胶板掉落。国道10号东向 0.5 公里的文字路入口匝道有一顶安全帽掉落，都还没有接到排除消息。感谢台南朋友回报说，在大同路的路段，也就是靠近东门路一段口，在东门路桥上桥地方发生了一

起交通事故。还有刚刚在高雄市的苓雅区大顺三路北上的路段，曾经有水泥车，大型水泥车故障暂停，导致沿线车都拥挤，现在水泥车已经顺利离开了，所以当地车流慢慢恢复正常。之前在高雄的梓官地区的赤坎北路158号有车祸，三民区的荔枝街跟士良街口车祸，如果还没有排除的话，也请经过小心，注意安全。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咯。欣赏歌曲 Rose Myself。

0: 晶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嗨呀呀，电话费又要炸
1: 了，一整夜热线谁都舍不。这几天还是很热，尤其是我们南部地区中午的高温都是上看31、32度甚至33度，这么热的情况之下依旧是要戴上安全帽，确保头部的安全，真的好重要。12点12分了，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目前呢，在台南朋友回报说，台南的归仁区中山路三段靠近民权北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朋友们经过小心。还有

在台南南区呢，贤南街27号以及麻豆地区的忠孝路18-1号附近都有车祸。刚刚在大同路台南大同路东向接近东门路一段，也就是靠近这个东门路桥上桥地方的车祸，还没接到排除消息，也是要留心注意安全。高市方面，三民区的大昌一路跟顶山街口、顶中路跟顶贵路口都有车祸处理当中。当你通过路口巷口，不要抢快，安全抵达。

海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人的系统的内侧塑胶板掉落没有排除，以及在国道十号东向的0.5公里，它的位置是靠近文字路入口匝道，有一顶安全帽掉落，也已经通报处理了。大家经过有掉落地点，小心的避开喽。欣赏林俊杰的一首歌曲《黑键》。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您好，我是吕强阿木伊。安全是回家唯一的道路，所以行车时一定要收听金广，用金广最新路况帮你指引最安全的回家道路。安全

中午的12:20，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尽管高雄分台的收听频率 FM93.1， 今天星期四哈，所以呢，平常收听台南分台 FM94.7 的听众朋友，今天也可以同步收听到尽管路透社。目前在台八八线东向12.2公里万大桥附近外侧跟路肩之间掉落的大的轮胎皮已经接到排除消息，我们谢谢公务段朋友汇报给我们。今天其实在路上的掉落物还有这轮胎皮也非常多，所以当你知道第一时间已经掌握了一些掉落的讯息，我们在接近掉落的地点提早变换车道，确保行车的平安。目前在高雄的三民区有两个车祸地点，分别是三民区的鼎中路跟鼎贵路口，还有在三民区的大昌一路跟鼎山街口都有事故处理当中。经过车祸地点要特别的小心，注意下行车的安全。当这个路口很容易发生危险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强快，可能是违规哈，所以我们在通过这么多个路口的同时都是要随时的注意前后左右的情形，尤其是转弯车直行车更是要互相的礼让一下。我们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一时心急不想要礼让对方，强行通过的同时就容易发生碰撞事故，所以通过路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注意彼此安全。接着我们欣赏清风的一首歌曲，《最难的是相遇》。

在今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呢，因为配合施工，所以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出入口的匝道会暂时封闭起来，请大家要事先规划改道行驶路线。时间晚上的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因为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入口跟出口匝道都会暂时封闭，所以一定要事先规划改道行驶的路线。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30.7公里仁德系统路段的内侧有塑胶板掉落，还有稍早呢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车道231.3到234.3公里靠近西螺到虎尾路段的施工，它是封闭中内线两个车道，目前车流量还是非常大的。国道十号东向的0.5公里文字路入口匝道曾经有掉落物，这是一顶安全帽掉落，也还没接到排除消息。有时候可能一时之间的疏忽，这些掉落物都会影响到安全，所以我们的货物捆扎一定要固定好。那卸货之后呢，货物已经抵达现场了，也必须把你绑货物的绳索啦、布钩绳也把它固定好，不要因为自己的疏忽呢掉落在路上，妨碍到别人的安全。很快的，今天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今晚谢谢朋友的收听了，祝福您一路平安顺心。稍后12点半，我们关心警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要会诊全台最新的路况讯息，接着由杨静上场陪伴您了。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通膨升息疑虑，台股重挫1800点。华彬选训争议，里昂要求协会召开选训会议。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联邦准备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指出，近期美国劳动市场仍陷于低招聘、低裁员僵局，全美部分地区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尽管美国许多地区的企业对前景抱持正面看法，但普遍预测只会出现温和成长。联准会上个月将政策利率调高一码，使利率区间升高至 3.75%-4%。多数的决策官员表示，今年可能还需要再次升息，不过时间点可能要等到12月。金融市场目前预估，联准会在10月27到28号的会议升息几率约在37%-50%。台北股市今天面临沉重卖压，盘中大跌超过1800点，回测47000关卡，写下近三个月盘中第二大跌点。目前下跌1520点，指数来到47064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美国9月 CPI 年增率达 3.7%， 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 10%， 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的，可能在这边回测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国内5名短道竞速滑冰青年选手虽然达到国际赛参赛标准，却因滑冰协会的选拔规定面临无法出国比赛的困境。运动部长李扬

0: 今年表示，已要求滑冰协会近期召开选训委员会，并承诺在10月25号报名截止前，持续协调争取选手的参赛权益。记者李怡晨报道。
1: 国内五名男子短道竞速滑冰选手先后达到国际滑冰总会青年世界杯及世界青年锦标赛的参赛门槛，但滑冰协会坚持以今年全国春季锦标赛成绩作为选拔依据，导致选手可能无缘国际赛事。运动部部长李扬15号在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协会今年2月已公告选拔办法，这次争议并非经费问题，而是成绩认定方式。运动部已要求协会近期召开选训委员会尽速处理选手参赛问题。
2: 我觉得这不是经费的问题，那最主要还是在2月的这一个公告的这些成绩的认定，所以我们才希望说可以用跟各协会去沟通，这次是滑冰协会去沟通说是否在。
3: 所以运动部这边部长您的承诺说会持续沟通，在10月25号之前，我们希望能够争取他们可以参赛的这个权益吗？是这样吗？
2: 是的。
1: 李扬也承诺将在10月25号报名截止前持续协调争取选手参赛权益。另外，针对滑冰协会今年改选后，运动员委员会至今尚未完成报部备查，李扬表示将积极督导协会完成建制，让运动员能实质参与协会决策。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新加坡当局今天表示，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货柜船在通过荷莫兹海峡的时候遭不明射弹击中，其中一艘是昨天遇袭后起火沉没，另一艘则是今天遇袭后船体受损，所幸所有船员都安全无伤。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艘货柜船在试图通过荷莫兹海峡的时候，行经未获授权的危险航道，因而触动水雷爆炸，造成船身起火后沉没。据传，这艘船载运的2500多只的货柜。台北地检署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今天做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经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专责打诈，并曾侦办过台北地面市诈骗案外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由于朋友疑似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二级毒品阳性反应，随后将他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刘姓检察官到案坦承施用安非他命，由于他是初犯，犯后态度良好，新北地检署经评估做出了缓起诉处分，为期1年6个月，同时要求检察官必须到指定医疗机构接受戒瘾治疗。台北地检署获报展开内部调查，刘姓检察官对于自己的行为深感懊悔，并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违失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台北地检署对于检察官涉嫌吸毒被抓深表遗憾和痛心，重申毒品零容忍的立场，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扫荡黑帮假投资诈骗集团，调查发现集团操盘假虚拟货币，以各种名义连发多层，榨光被害人的辛苦积蓄。记者徐俊学报道。
5: 台北市警局万华分局跟刑事局南部诈欺侦查中心共组专案小组，扩大追查投资虚拟币遭诈案，发现诈欺集团以具台湾本土帮派背景的陈姓主嫌为首，先透过社群媒体或通讯软体接触被害人，以赠书、分享生活体验或高获利投资等话术接近被害人，招揽加入各类假投资群组，并引导安装购买虚拟货币 APP。 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五队张世德队长说，
6: 借由后台篡改的不实数据，营造高获利假象，诱使被害人加大投资，在以虚设的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名义派遣车手在全台各地与被害人面交取款，甚至在被害人欲出金时，则以要符合银行审核标准等理由，要求开立财力证明、补缴高额保证金等，诈骗被害人第二次，直至被害人因迟迟无法顺利提领获利款项，才惊觉受诈。
5: 陈姓犯嫌主导统筹内部层级分工及运作模式，先以高额分润、短期获利为诱饵，吸收身边的亲友 加入，再以人拉人层层吸收缺钱恐急的亲友，帮忙提领诈欺赃款，隐匿资金流向

0: 及多层转会洗钱，案经三波搜索拘提，总计查缉陈姓主嫌及共犯等16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桃园芦竹警分局贯彻毒品零容忍政策，溯源查办攻毒及贩毒网络，跨区出击，在新北市破获一托咪纸分装厂，有效阻断毒品流通，展现警方打击犯罪的决心。记者金杰报道。
2: 芦竹警分局根据查获贩卖一托咪纸烟弹案件溯源追查，会同中立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收证侦办，锁定藏匿幕后第三层要头，掌握确切事证，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持院检核发的搜索票和拘票，跨区在新北市中和将张姓男子查缉到案，现场查扣一托咪纸烟弹两颗、空烟弹壳四包以及 K 盘、烟油注射空瓶、点钞机和不法所得90,000多元等犯案证物。
3: 本分局强调，社会治安不容挑衅，针对任何影响社会秩序与公众安全的行为，警方绝不宽待，定严正执法，以捍卫辖区治安与市民安全。
2: 检警专案小组调查，张姓犯嫌自行购得一托咪纸原料、烟油和香精，混合调配后以针筒分装注入空烟弹贩卖牟利，所幸警方及时查获，阻断毒品流入市面危害，求案讯后依违反毒品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并将持续追查毒品原料的来源和幕后共犯。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海巡署嘉义查缉队接获情资，与嘉义县民雄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云林斗六的土地公庙前查获正在交易枪弹的陈姓主嫌，当场查获改造手枪及不法所得250,000元。记者施新凯报道。
4: 陈姓男子因积欠债务无力偿还，企图以250,000元的价格变卖两把改造手枪。检警接获情资，掌握陈姓与赖姓两名嫌犯，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交易，提前埋伏布局。两人出现时，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嫌犯提起公诉。海巡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5: 检警接获情资，并掌握犯嫌，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遂提前埋线布局，与主嫌交易完成准备离开之际，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
4: 海巡署表示，贯彻政府肃枪决心，防止枪支危害社会，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1: 新北市府将在本周六于三重综合体育馆举办年度最大场就业博览会，现场齐聚70家知名企业，释出超过2500个热门职缺，月薪最高上看100,000元。记者刘威报道。
6: 新北市劳工局将携手财富电子、人大资讯、南亚塑胶、鼎泰丰、神旺商务酒店以及云雀国际等70家企业一同征才。就业服务处活动承办人曾新田指出，本次科技业还有旅宿餐饮业职缺占比50%以上，其中是以人大资讯寄出最高月薪100,000元，抢攻网络技术主管最受瞩目。此外，餐饮业龙头鼎泰丰释出160个职缺夺冠，南亚塑胶则抛出121个职缺，居科技业之冠。至于时下最夯的 AI 工作，也有释出相关职缺，
7: 招募 AI 图片影像生成师、程式资讯，招募 AI 应用开发工程师，月薪通通40,000起跳。
6: 曾新田表示，针对兼职工作需求，胡须章以及云雀国际开出时薪最高冲破300元的优渥条件，招募内外厂服务人员。民众只要携带履历到活动现场，不仅有征才媒合之外，还特别邀请专家传授如何运用 AI 工具强化就业及战力，还有提升面试好感度，欢迎有需求者踊跃参加。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最快今天有机会增强为台风强皮，未来预计先朝西北西方向移动，20号仍距离台湾遥远，后续是否接近台湾海面，气象署将持续观察。记者杨欣报道。
8: 随着东北季风逐渐减弱，各地天气转为晴到多云，只有迎风面宜兰花莲地区有局部短暂雨。今天清晨新竹关西出现 16.3 度低温，白天气温明显回升，桃园以南高温普遍超过30度。气象署预报员谢佩云表示，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TD33 今天可能生成为强皮台风，未来是否接近台湾仍待观察。
9: 在比较远的海面上，热带性低气压预计它大概在未来

0: 的一天内有机会发展成台风。目前这个热带低气压距离台湾的位置大概还有超过4200公里这么远，那预计未来它会先朝比较偏西北西的方向移动，但到大概未来的5天之后都还离台湾有一段蛮远的距离，而至于更后期会不会接近台湾附近的海面，则需要再多一点时间观察。
1: 气象署表示，周末各地天气晴朗炎热，高温有机会来到33到34度，不过清晨低温约23到24度，日夜温差达8到10度，提醒民众适时调整衣物。下周三起下一波东北季风影响，北部及东半部降雨将再度增加。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OpenAI 与苹果之间的营业秘密诉讼今天有进一步发展。OpenAI 指控一名跳槽到苹果的前员工，离职前将超过100份未公开产品的机密寄到个人信箱。OpenAI 提出的诉状指出，此事发生在数个月之前，苹果目前正自行研发的 AI 产品，像是本周发表的智慧家庭中枢装置 HomeView。苹果表示，公司有固定的政策与程序，确保新进员工不会使用前雇主的机密资讯。本案可能在2027年10月开庭，不过 OpenAI 表示，最快可在2027年6月做好开庭的准备。现在时间12点44分，继续来关注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231.3到234.3公里，虎尾路段前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通霄到苑里交流道受工程事作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0.9公里，在石碇隧道原本掉在外线车道的交通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信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尽管午间新闻。
2: 悼念历年因公殉职及积劳病故的警察人员，警政署今天在警察公墓举行115年秋季典礼，由警政署长张荣兴主祭，率领各机关警察代表和仪眷，向尽忠职守、入祠钟灵祠的警戒心弦致上最高的敬意。记者任南星报道。
5: 在庄严乐声中，警政署长张荣兴向钟灵祠内的警察英灵上香献祭，现场数百名陪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场面庄严肃穆。天气晴朗宜人，不少仪眷一早便前往警察公墓祭拜先人，其中张小姐与两名姐妹特地前来追思生前任职刑事局的双亲，肯定墓园的环境维护与管理，也借由祭祀寄托对父母的思念。
6: 我觉得那个管理员陈先生都蛮负责任的那我就跟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一切能够顺利平安这样子。
5: 警政署指出，为彰显警察先烈的奉献精神，今年台湾首都响应国际刑警组织纪念活动，透过台北101及各警察机关点灯致敬，让世界看见警察的付出。此外，警政署也持续强化警务伤亡保障、危险警务津贴、战术装备及安全训练，并导入即时车牌辨识、科技执法与无人机等科技，提升治安维护效能。警政署强调，未来将持续传承先烈精神，完善警察福利与勤务安全保障，成为第一线同仁的坚实后盾，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阿尔巴尼亚首都今天爆发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数万名学生走上首都蒂拉纳的街头，要求改善大学的环境，并高呼总理下台。示威者纵火焚烧政府大楼跟银行，抗议连续第二晚演变成暴力冲突。国防部今天表示，107年军人年金改革实施后，因退休俸两度调整，部分退伍军人的退休给予扣减金额出现计算问题，经清查约18000人受到影响，补发总额超过500万元，预计11月1号前完成补发，退伍军人不必自行申请。记者李一成报道。
7: 国防部近期接获退伍军人反映，明明退休俸已经调涨，每年被扣减的金额却反而增加。

0: 经过清查发现，问题出在军人年金改革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国防部资源司副司长吴信贤表示，111年及113年政府两度调高退休俸时，原有计算程式没有完整考量扣减方式的变化，导致部分退伍军人的扣减金额出现差异，因此必须重新计算并补发差额。
1: 那经统计，有99%的退伍袍者，补发金额在1000块以下。那总金额约新台币500余万，那因为没有涉及相关的法令需要修班，所以将于115年11月1日完成应发金额的更正及补发作业。
0: 国防部全面清查后，确认约18000多人受到影响，其中99%补发金额在1000元以下，98%在500元以下，总补发金额约500多万元。国防部表示，这次不涉及修法，将由退辅会及退辅基金管理局主动办理补发，退伍军人不必提出申请。新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国建署统计，去年约有35.5万名30到39岁民众接受成人健检，其中约30%出现三高健康警讯。国建署提醒，年轻不代表没有慢性病风险，呼吁民众善用公费健检，完成健检还可以获得800健康币。记者杨欣报道。
3: 国建署表示，30到39岁族群健检结果中，以肥胖过重比例近50%最高，其次是血脂异常近20%，代谢症候群则超过9%，显示年轻族群也面临慢性病风险。自114年起，30到39岁民众每5年可以接受一次成人预防保健服务。极地超级马拉松选手陈彦博担任晨健大使，呼吁民众善用晨健服务，及早掌握血压、血糖、血脂等三高变化。
4: 我以前有记得健康，然后其实到后来才发现说，我在这个每一年年初的时候要去北极，我要增重10公斤，因为我一天会燃烧10000卡，所以也就是比赛时一天我就瘦1公斤。直到在下半年的时候，我必须要减重10公斤，因为我要去沙漠比赛，所以我在体重控制在每年的时候会有上下10公斤的这个 range。对，所以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其实自己身体的状况会怎么样，一到这一次才知道。
3: 国健署提醒，即使身体没有不适或有固定运动习惯，也不代表没有健康风险。民众健检后不宜只看有没有红字，应该进一步回诊咨询，由医师综合检查结果及个人健康状况。如果发现异常，也应该及早接受健康管理或医疗照护。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毒贩以连锁披萨店名称包装毒品外送平台，遭高雄市警方锁定。专案小组趁毒贩进入小巷交易之际围捕包夹，当场人赃俱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6队17分队长期布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趁嫌犯进行毒品交易之际上前围捕，当场查获300多包的毒品咖啡包和20多包凯他命毒品。高雄市警大侦6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6: 以连锁披萨店名称伪装毒品外送平台来贩卖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专案小组掌握贩毒车辆行踪，经尾随贩毒车辆驶入小巷内，与购毒者进行交易之际，警方立即围捕包夹，嫌犯无处可逃，狼狈就逮。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等赃证物。
5: 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强力缉毒，截至今年10月7号，共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14件，较去年同期76件增加38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局推出职涯开方所活动，结合数位工具与趣味互动，今年持续巡回各地，深入社区、信仰中心及征才活动现场等。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市劳工局表示，职涯开方所将人格测验结果转化为16种类型的重要角色，例如擅长规划整合的林之行，适合朝专案规划设计等方向发展，或是充满创意的薄荷行，则适合行销企划等工作，协助民众从生活化的体验中认识自身的优势。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赵美思组长说，
8: 劳工局创新推出职涯开方所活动，民众只要拿起手机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完成初步的人格测验，测验结果将化身为专属的重要角色，帮助大家认识自己的性格特质与职涯优势，找到更适合自己的工作方向。
7: 劳工局表示，

0: 10月17号将在苓雅运动中心征采活动，以及10月23号在甲仙区关山里活动中心设摊，都会提供职涯开放所的服务，欢迎民众踊跃的参与。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今天正式启用，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公司协力 BOT 模式开发，除了串联科技与生技产业廊道，西站的六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也将全数移转至东站，客运服务范围也涵盖花莲，提供民众往返东部的交通选择。东站除了提供国道客运服务，也整合商办空间，透过交通与商业机能相互串联，提升南港地区的发展动能。台北市副市长李泰兴说：“
3: 它楼下是转运站，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会带动我们的人潮，人流就是金流，人流跟金流的汇集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2: 公运处表示，转运站上方的商办大楼规划于4到19楼，预计可以带来3000到4000个就业机会。客运服务方面，东站设有9席上下客月台，另配置4席备用月台，提升车辆调度效率。此外，转运站也预留电动客运所需要的管线空间，未来可以配合车队电动化设置充电设施，朝低碳运输的方向发展。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基隆市信义中继市场正式动工，并让摊商在改建期间仍能持续营业。记者林梦平报道。
4: 信义市场是地方重要的生活据点，市府从112年底和市场自治会与摊商展开沟通，在获得支持后逐步推动改建。市长谢国兰感谢基隆港务分公司提供临近的基地作为中继营运场域，让摊商不必远距搬迁，尽可能维持原有客源和商业活动。
5: 这个也谢谢港务公司都来协助我们，让我们有这个中继市场的环境。那在都更办我们的主任也在关心啊，就是当搬过来以后，对面的都更程序啊就要开始启动，那未来我们就会征求实施者要来拆除我们旧有的市场，然后一步一步就要开始新建。
4: 谢国良表示，未来将透过都市更新机制拆除重建老旧市场，也将周边居住环境、公共设施和街区发展纳入考量，持续与相关单位合作，落实工程品质与安全管理，打造更安全舒适的市场环境。金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迈入第三届的屏东风雨季将于10月23到25号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6: 2026屏东风雨季今年以借过一下我去放风为主题，在牡丹游客中心举办，现场规划双舞台，总共26组的团队接力演出。屏东县政府交通旅游处表示，26组的团队集结跨世代跨风格的音乐人，让洛杉风成为最自由的合奏。而除了音乐之外，今年更规划了5条风雨半岛的套装游程，无论是高氏红土工艺、懒人溪生态彩雨来菇、九鹏鼻头草原以及八窑湾的沙丘地景探险，或者是四重溪泡汤与夜访沙蟹，都能够让旅客彻底沉浸在风雨半岛的山海秘境当中。交通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7: 每一次都要有新鲜事，新的景点奇特鲜美很重要，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一些活动未来可以建制整个一个屏东一年四季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来做搭配。
6: 2026屏东风雨季在10月23号到25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的9点，活动期间贴心规划免费接驳专车，方便民众往返周边的停车场跟主要据点，活动讯息可以上风雨半岛官网查询。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10月24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8: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光复节连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届时一定要来渔光岛。
9: 那这是盛况空前，绝对爆满，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请早来欣赏最棒的火舞艺术节。除了火舞艺术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文创团体，很多民众一起来这个不管是摆摊啊，或是这个其他相关周边的表演都能够衬托渔光岛美丽的风光。
8: 火神祭今年迈入第2年，活动更盛大精彩。即将成真火舞团团长蔡宏毅说，
10: 我们邀请了来自纽西兰、日本、菲律宾、匈牙利等各个国家的火舞大神降临台南渔光岛。然而不止国际嘉宾，台湾嘉宾也包含世界马戏金牌的我蔡宏毅，以及英国达人秀杨立威

0: 按钮的这位表演者，以及我们刚在亚运荣获太极银牌的孙家宏选手。
1: 文化局指出，今年除了沙滩主舞台之外，也在森林区增设第二舞台苏醒台，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形式的活物演出，建议民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前往渔光岛，一同欣赏活舞音乐跟海岸风光。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即马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171公里，在大雅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车道，南下231.3到234.3公里。无尾路段前的内侧两线车道正在施工，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通宵到院里交流道受工程施作影响，车行速度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台61线北上278公里，过了南昆山路段有大块的轮胎皮掉在内线车道，另外还有车辆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由黄欣宇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景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3: 警察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94.7 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警察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即时路况，贴印实用资讯，贴印有趣的话题，贴印好听的歌曲，把幸福和快乐贴近你的每一天。美好生活贴印中。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5咯，大家午安，大家好，打开公安，打开贺，我是 Kiki。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持续的锁定警广台南分台 FM 94.7。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下午1点到4点钟，就让我们一起 chill 的度过午后时光喽。掌握即时路况，还有听听好听的音乐作品，更新一下实用的生活资讯。在路况方面，如果您目前行驶在国道的途中，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来有车多的路段请小心哦。这是在国一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也就是在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路段，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要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那在变换前也要先打方向灯，确认一下前后车况。而且呢，在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平均车速是低于30公里，请大家务必要保持耐心哦，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这个车多瓶颈点。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特别是要往顶金系统准备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还有下方平面道路都是有排队的情形哦，所以需要大家多一点耐心了。那一样呢，也是要保持好适当的车行距离。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特别是往左营往顶金系统，是的，要往顶金系统准备接国一的南下车道，还有下方的平面道路都要注意哦，因为车子呢都是很多。好，那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333公里仁德战备道路段，在内侧车道有掉了大块的挡板。国一南下333公里，在仁德战备道内侧车道要注意哦，因为有大块的挡板掉在路面上。还有台61线北上，在278公里南昆生路段，在内侧车道呢有大轮胎皮掉落，还有车子停放在路间，也是请大家要小心。我刚刚想说奇怪了，为什么今天我明明就按了按钮，但是我一直没有听到我的背景音乐。我发现有人把这个设定给按掉了。因为我们会有那个设备，我等一下再来找找看到底是哪一位凶手。太好了，现在背景音乐回来了，持续的来帮大家更新一下路况。台61线北上，刚才有讲到在278公里南昆生路段爱租椅哦，因为内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然后还有车子爆胎停放在路间等待后续的处理。

那另外呢，是在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跟裕中路口，以及在东区，好，在这个地方呢，是大同路东向跟东门路一段的路口，也就是在台南市东门路桥上桥的地方有车祸发生哦，也是在做后续的处理。那请大家经过的事故地点都一定要小心，避免好奇的观望，要遵守现场远景的指挥来通过。那另外呢，在台南市永康区的永安桥，在桥头猪血汤前面，以及归仁区的长荣路一段跟中正南路三段的交汇处，也是一样有事故都在处理中。所以咱若经过台南市永康区的永安桥，在桥头猪血汤前面，以及归仁区的长荣路一段跟中正南路三段的交汇处，也是都要注意哦，都有车祸发生。好，那另外呢，在台南市南区的贤南街27号前，以及麻豆区的忠孝路18-1号前面，还有归仁区的中山路三段跟民权北路口，也是都有事故。台南市南区在贤南街27号前面，跟五麻豆区底兰摩达为忠孝路18-1号前，还有归仁区的中山路三段跟民权北路口，一样是要小心，因为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中。那当然，如果说有路况想要帮忙做个更新够补充，欢迎大家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哦。不管你现在呢是在路上在工作，还是在家里面，在任何地方收听节目，如果要跟我说说话，来吧，可以上到脸书购 IG， 懒得搜寻 Hello Kiki 就可以找我报道，来打声招呼哦。

今天早上我就是这首歌的状态，火力全开 ，fire！ 因为真的太多代办事项了啊！我最近有深刻的感觉到，只要你一天呐、没有把那些清单上的东西做完，累积到隔天，不得了这个真的会越积越多，堆积如山。所以呢，我就很像产线的机器人，啪啪啪啪啪啪啪，今天早上火力全开的赶工。那我就决定节目的开场歌就是要来听这条王力宏的火力全开。好，那在这边我也要鼓励一下诚实的民众，我刚刚不是有跟你们分享好像有人去动到了机器的设定哦，所以我刚才一度是听不到背景音乐的。然后我在播歌的时候，我们的主持人无敌就来主播室报道，然后他就是很可爱的说 是我吗？然后但是因为他应该是无意间去按到了什么，那总之呢，现在这音乐已经回到了我的耳朵旁边了。但我就想好要来鼓励一下诚实的朋友，对，主动的来这边承认。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也是火，它是阿妹张惠妹。

这首歌曲是阿妹带来的火，那在云林的台塑麦寮园区燃烧塔昨天晚上有冒出了火光，这有网友 PO 了熊熊大火的照片，在社群上就引起了讨论。还有朋友说在台78线快速道路从虎尾往西看，就可以看到云林西岸的天空一片红光哦。那台塑公司也有回应了，就说这是麦寮厂区的塑化厂，这两天晚上的6点到10点半，因为要进行制程扰动的高压排放调整作业，所以过程中可能会有部分的气体排放到了燃烧塔做处理，所以呢可能会产生火光，但这就是在工厂操作的安全程序中，环保局也都有监测，符合相关的规范，所以请乡亲朋友安心哦。那另外呢，经过车多拥塞的路段，可能也会让人有点心浮气躁、火火的，但还是要请驾驶朋友务必保持耐心，购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国一南下从西螺到虎尾路段，因为伸缩缝在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要请大家提前变换车道哦。而且呢，因为这个路段沿线都是车多慢速，低于30公里，所以务必要保持耐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一首翻唱。

今天是礼拜四，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有什么代办事项，我们都呢就是要火力全开的，像这首歌有没有，你可以是 girl 或者是 boy on fire， 好好的把这些事情给他处理完，这样才可以明天礼拜五可以悠悠哉哉的迎接你的假日到来哦。好的，那请小心，在国一南下的333公里仁德战备道内侧车道有大块的挡板掉落，还有国一北上354.8公里过男子交流道槽化线上有抛锚的货柜车停放，以及在台61线北上的278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轮胎皮，阿格五台88西行的9.7公里在大发交流道路段有小客车因为轮胎没有气了，所以停放在外侧路肩等待后续的拖吊处理哦。那也是要再次的提醒到国一南下在西螺到虎尾路段目前呈现一个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内侧跟中间车道，剩下外侧可以通行。那这个路段车行速度还是低于30公里，所以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保持耐心，小心的通过。还有在国一南下的248公里云林系统路段内侧路肩沿线都有放了三角锥哦，经过的时候请小心。那另外在云林的西螺迪兰塞雷，因为西螺大桥义正文化祭这个礼拜6日要举办，那在这之前当然就是要进场去布置啊，还有相关的一些设施。它的活动地点呢是在西螺大桥下方的草坪够周边区域，所以在附近的道路都是有进行一些管制的哦。即日起到下个礼拜一中午12点，管制的路段包括了在西螺的县道145线从大桥路到东南路，还有云24线跟大桥路的中心路到公正路的路段，以及河堤道路部分路段都会进行封闭管制。所以提醒朋友提前规划你的行车路线，还有务必要配合现场的交通引导哦。回报路况欢迎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先来预告一下，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也是会调整到等等的半点新闻后播出哦。会听到什么样的故事呢？一起来期待一下。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侨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做法已经从传统争取老侨转向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认知作战，并透过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假借学术及乡亲名义的组织，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与对立。记者林一成报道。
2: 立委关切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问题，侨委会侨民处处长陈永峰说明，中国除了透过宗教及中立性社团接近侨胞，也利用社群平台进行认知作战，并以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代理人组织，企图分化海外侨社。
3: 统战形态其实在海外哦，其实中国渗透已经传统的这个争取老侨哦，转而利用社群媒体，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呢、小红书进行了一个认知作战呢。那同时也以经济的利益啊，拉侨界的青年，以及在海外设立各类假借学术跟乡亲名义的代理人组织哦，那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跟这个对立的一个状况。
2: 为强化海外侨社防卫韧性，侨委会表示，今年首度配合全民防卫动员署派遣专家学者前往北美巡回，举办约九场宣导活动，并持续透过侨委员会议推动防卫韧性演练。另外，针对中国跨境镇压威胁，侨委会提醒侨胞，如果遭遇跟监、恐吓或骚扰，应第一时间向当地执法机关及我国驻外管处通报，透过24小时急难救助专线寻求协助。外交部也将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及法律咨询。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陈氏家中，现场留有大量血迹，警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警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记者陈依林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件检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及刑事鉴识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斗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儿子设有重刑，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5: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一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4: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为一月就医。院方联络他的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116年新北市万金石马拉松今天开放报名。体育局指出，本届赛道正式移除跑者又爱又恨的麦当劳坡，助力跑者刷新个人最佳纪录外，同时为迎接万金石25周年，赛事当天满25岁的跑者可免费参加路跑。记者

0: 威报道。
1: 万金石马拉松从过去地方赛事一路跃升为国际金标签路跑，每年吸引上万名国内外跑者共享盛举。市长侯友宜提到，116年万金石马拉松将优化赛道，把位于金山区的黄金大桥路段、三个大陡坡的竞赛路线，改以台二线环金路的平缓路线，助力跑者刷新个人最佳纪录，并推出凡是符合2002年3月21号出生，在赛事当天刚好满25岁的跑者，就有机会抽中免报名费参加名额，马拉松及挑战马各抽出25位，
2: 从铜标章到银标章变成。金标章一路走来，谢谢热爱万金石马拉松的所有的跑者，满满的给我们支持。每一次的报名都是秒杀，一票难求哈。但是这项的万金石马拉松还是我们全国的最爱，也是我们全台第一个金标章。
1: 体育局提醒，报名时间将于10月15号中午12点起，到10月30号中午12点为止。11月3号上午则会在万金石官方网站以及粉丝团公布抽签结果。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6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稳赚不赔高获利的投资，小心是诈骗，可能让你血本无归。网络上亲切的问候，不是爱情来了，而是诈骗来了。 AI 的世界里，声伪技术让电话或网络的另一头，你的朋友可能不是你的朋友，亲人也不是你的亲人。提醒您多多小心查证，避免掉落诈骗集团的陷阱。稳赚不赔的投资永远不能出金，再美好的爱情一旦要汇款都是假，请多利用165反诈骗的专线，或者是110报案专线，警民合作打击诈欺。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国清。
1: 唐伯虎点秋香。
2: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1: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2: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1: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3: 好啊，
2: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4: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白安，随手关灯爱地球，一个小动作节能又省碳。

0: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作品是周杰伦《牛仔很忙》，我想应该也要发一首《警察很忙》来到了和平守护者单元，我们的警察同仁每天都会接触各式各样的案件，除了治安还有交通，歌舞戏尊后还要充当和事佬来调解纠纷，或者是呢要跟时间赛跑来进行寻人或者救援的任务。今天这位和平守护者就在分秒必争的状况下抢救了民众宝贵的生命哦。一起来欢迎台南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庄敬所的蔡宇杰警员。宇杰午安。
1: 午安，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刚才宇杰说请我等他一分钟现在你回到电话边了吗？
1: 是。
0: 好，那这一次要分享的这个事件引爆点是一场爸爸跟女儿之间的争吵吗？
1: 是没错。
0: 当时候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呢？可以请你帮我们还原一下吗？
1: 当时我们接获一位父亲来报案，那他女儿是说留下一封遗书这样子。对，那我们当下我们就根据他遗书上面留的资料，我们去先做启动个紧急协寻的作业机制。因为我们毕竟因为毕竟那个想说抢救那个生命比较紧急。那我们是有针对那个他的手机去做发话定位这样子。
0: 哇，我想爸爸应该也很紧张，因为没有想到吵架了之后女儿就失联了。
1: 对，所以我们跟同事分工合作，就我们一方面在里面做受理的同时，我们也在线上巡逻那边去根据定位去附近做寻找这样子。
0: 在找到人之前，我想每过一分钟都会觉得很漫长。像在什么情况下我们警方会像这个例子一样启动了紧急协寻的机制？
1: 例如像今天这个例子的话，就是他有那个生命的安全之余，那情况急迫，或者是说我们有那个

0: 七岁以下的小朋友，就是那个比较没有辨识能力的话，我们会启动这个紧急协寻的机制，这样子。
1: 哦，原来如此。而且因为像你们在当下掌握的资讯很少，就是他的手机定位的位置，可是
0: 是
1: 因为他定位是一个范围耶。
0: 是。
1: 那这样你们没有他确切的位置，是要怎么样在这个范围里面去找人呢？
0: 嗯，因为除了定位之外，就是我们根据他，父亲有提供给我们他跟那个女儿的手机的对话内容，
1: 嗯，
0: 那我们根据内容的那个情况，有一个情景研判说，他这个地点，他那个大楼的位置可能会在我们辖区附近这样子，我们大概就根据这个街景有掌握说，可能是哪一栋大楼这样子。
1: 哦，所以在周边发动了像地毯式的搜寻吗？
0: 对对对。
1: 嗯，啊，这样你们真的一栋一栋大楼去找？
0: 我们是就是我们分工合作这样子。
1: 哦，啊，那后来是有在范围里面找到了这位女儿吗？
0: 有，后来我们就是有在那个大楼的顶楼发现她在那个围墙边这样。
1: 哦，嗯 oh、my god， 那还好有让你们找到人呢，可以先松一口气。
0: 对对对，嗯，那当下我们也是同步通知那个119的救护人员到现场做那个介护还有那个救护的动作这样。
1: 嗯，那你们找到他的时候他的状况还好吗？情绪很激动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反应？
0: 他起初我是先请他，就是我们到楼下啦，我们就是可以好好谈谈这样。他起初是不太愿意啦，
1: 嗯，
0: 啊，我们就是也是跟他做个关怀，就是跟他做劝说这样子，因为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1: 嗯，
0: 那我们就希望说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下来好好的说啊，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做解决这样。
1: 嗯，
0: 对，然后就跟他劝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把他劝下来这样。
1: 对，因为我觉得很困难的就是人虽然找到了，可是要怎么样去让他冷静下来，甚至是可以把你们讲的话先听进去，这很难的。
0: 对，其实这个每个情况都不太一样。那当下我们也是很担心说他会往后真的跳下去，那所以同时我们也是有请同事就是做介护这样。
1: 嗯嗯嗯，那所以他跟爸爸是因为什么原因而有争吵？
0: 嗯，就相处间的一些问题这样。
1: 哦，那在这个通，哼哼哼，请说。
0: 就亲子关系这样子。嘿，
1: 哦，那这样子这个样的状况，你们也会针对爸爸或者是家人做一下功课吗？就是比方说也可以劝劝他们，要不然如果冲突再度发生怎么办？
0: 对啊，所以说我们后来就是回到派出所之后，我们有针对双方就分别去做访谈。
1: 嗯，
0: 那了解原因之后，我们也把这个情况就是通报给市政府的相关卫生局处，就是请他们的后续有一些辅导或是一些处遇机制这样。
1: 哦，那我想这一次有一个蛮重要的关键，就是你们有运用了手机定位，锁定了一个范围。
0: 是，
1: 我有疑问呢，就是如果说今天我手机没有开机或我没有通话，这样子还能够发挥定位的效果吗？
0: 嗯，它会显示它那个关机前最后的定位位置这样。
1: 哦，所以还是能够掌握一个方向。
0: 是是，就我们还是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可以做协寻这样。
1: 嗯嗯嗯，那像这样家人之间难免都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是表达方式，结果关心变成了责备，让原本想要解决问题就变成了吵架。欸，这方面的话，宇杰，你们会很常接到这类的案件处理吗？
0: 其实在派出所第一线还蛮常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1: 嗯，
0: 那我们是觉得说有句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就是家务事部分我们警方也不好插手，
1: 嗯，
0: 啊，但我们是可以提供给一些就是比较客观的意见。
1: 嗯，
0: 那主要我们也是希望说不要发生一些遗憾事故这样。那我们接获这类报案，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一些那个求助的管道。例如说像是那个家庭暴力防治中心或是一些那个自杀防治中心等等的一些处置机构这样子。
1: 哦，嗯，有一些社会资源可以运用。
0: 是。
1: 嗯嗯嗯，像我的话我可能就会很容易就是对号入座，就会带入我自己的那个情那个心情，我就很难中立的去劝说别人，搞不好我就也整个人就很投入，什么他怎么会这样，所以
0: 对对，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毕竟我们

0: 我们是执法者，我们还是得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样。
1: 那平常会有相关的比方说这种对话的训练课程啊，或者是如果说遇到了这样的情境，有没有相关的一些 SOP 有课程可以让你们去上进修之类的？
0: 原则上我们这边我们机关都会就是针对我们有一些类似像教育案例教育等等之类的，那我们会透过就我们之前处理过的每一个案件中来去看说我们处理这个案件的优点在哪边，或者说缺点在哪边啊，一次一次去做修正改进这样。
1: 好可爱，你会写日记吗？就是写今天处理这个案件的优缺点。
0: 我本人没有这个习惯。
1: 好，那像如果说你跟家人或是朋友有意见不合的时候，你通常你自己是怎么样去处理呢？
0: 我会倾向说可能先双方先冷静一下，我不会就是因为当下意见不合在讲的时候很容易会有一些情绪性的言辞。对，那当下如果说比较情绪性的谈话，其实讲出来好没什么好话啦。对啊，我会就先双方先冷静一下，我们再来做沟通这样。
1: 对，因为在吵架的时候其实说出口的话有时候没有经过思考，反而就是变成了很伤人的那些像刀子一样，然后就
0: 有时候讲出去就来不及了这样。
1: 对呀，会加大冲突，所以
0: 是
1: 先冷静一下才有机会真的去听懂对方要表达什么。
0: 是
1: 那今天很难得有这个机会上线跟大家聊聊，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或做个提醒呢？
0: 最后我想就我们实务上最常遇到的诈骗案件跟大家做个提醒。
1: 诈骗倒还是层出不穷啊。
0: 对，真的。那我们最近很常遇到那个 LINE 的假投票诈骗啊，很多人来派出所求助说我的 LINE 好像登不进去被盗用了。那其实我们在细问之下会发现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曾经去点入了例如说像是投票连结等等的。就是像那种我的小孩参加绘画比赛啊，或者说我的宠物参加什么比赛之类的，然后帮我的小孩宠物几号投票这样。
1: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既然是朋友请我帮忙，反正就是投个票而已，应该 OK 吧这样。
0: 对对对，那有时候可能没有相加求证就很容易被诈骗。那主要是因为我们点连结进去之后，那他会要求我们必须要再次登录你的 LINE 账号，或是说要输入你的手机号码，还有那个 LINE 的那个密码跟手机简讯的认证码等等之类的。
1: 可是认证码就是最后的防线呢，你一旦输入之后就没有办法挽回了。
0: 是没错，那很容易大家会觉得说，就是我的亲朋好友传来的，就很容易会失去了戒心这样子。那这种情况往往都是因为你的那个朋友他的 LINE 已经先被盗用去了，然后他再传给他的 LINE 里面其他的联络人这样子。
1: 我有收过，但因为那个传给我的人平常根本就没有在联络，所以我就想说都100万年不出现，居然还叫我去投票，有没有搞错？
0: 那主持人你算是很有警觉心的。
1: 没错，我这听了太多的案例。那真的
0: 对，这样就对了，
1: 平常就要小心。
0: 对对对，没错。
1: 所以这是你们最近在经手的案件真的有遇到的状况？
0: 是
1: 就是透过比赛的名义，所以传送了连结请人家透过 LINE 来帮忙投票。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其他比较近期常见的手法吗？诈骗的？
0: 有，我们最近其实遇到的那个网购诈骗也很多。
1: 网购？你是说像网拍还是说我买虾皮那种吗？
0: 我们遇到比较多像是在一些脸书或者像翠IG 等等之类的那种社群平台上的购物，那很多都是就是我们私讯之后，那我们会对方会提出说要使用卖货变等等之类的去做下单交易这样。是，那其实他到最后都会显示说因为你的账户没有完成实名认证，或是说因为你的账户异常导致你的金流

0: 签署失败等等的理由，再转借钱给那个客服这样。
1: 嗯，哦，所以他最主要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他就是要把你导上，就是去按他的连结，还有加入他们的那些账号吗？
0: 是是是，那最后可能说，哎，你加入这个客服的账号啊，他会教你说，哎，那如果说你要完成这个交易，那你必须要开启实名认证，还有那个账户认证的功能，那他会开始要求你说，哎，那你就按照我的指示来操作你的手机。
1: 嗯，
0: 那很多不懂的人，他就跟着操作之后才发现说，哎，原来刚刚那个客服人员啊，
1: 嗯，
0: 他教我操作的是那个我们银行账户的无卡提款功能。
1: 什么？所以他就用了一个假的网页，然后把你骗上门，这样吗？
0: 对，没错，我们遇到很多，嗯，最近都是无卡提款的案例。
1: 哦，太可怕了！所以因为无卡提款，它其实只要通过认证，就可以直接从你的账户转钱走，欸。
0: 对，因为只要在你的手机端做认证之后啊，那对方就可以在他那一端就可以马上在 ATM 输入认证码之后，嗯，就可以从你的账户领钱。
1: 哇，那像这样子怎么办呢？听众朋友应该要怎么样去防范才好？
0: 那我们呼吁说，如果说大家有遇到，有说要求实名认证，或是要求要提供账户资讯等等的，哦，这个一定要马上停止，这个就是诈骗。
1: 嗯，
0: 那过程中可能啊，对方会给你一些我们讲情绪勒索或是恐吓，例如说，哎，因为你的操作失误，因为你的账户没有认证，哦，导致我这边的账户也被冻结了，哦，你害我不能够做交易等等的，
1: 嗯，
0: 是利用民众的一个愧疚的心态，说，哎，我害你的账户被冻结了，那好像是我的错，我害到你一样，嗯，哦，所以说让利用这个愧疚的心态，让民众又再降低了他的戒心，才会按照他的指示去操作手机这样子。
1: 不是啊，这做贼的还喊抓贼，太夸张了吧？
0: 对，没错，所以说这些诈骗集团就是很会操纵人性啊，或者是他有时候会用刚讲是情勒的方式，那如果恐吓的方式就是像说，哎，你现在如果没有配合我的操作的话，哦，那你可能会触犯洗钱防治法等等之类的，你会被告，甚至说会被羁押等等之类的，他把后果讲得很严重来恐吓这样子。
1: 哦，就是都抓住大家可能会害怕或者是一知半解的状况，然后就用那个钻漏洞的方式骗你。
0: 是是是，对，因为其实人在那个就是在紧张，在面对这种慌张的情况下，嗯，你的那个警戒心是会降低的。
1: 嗯，所以最重要的还是像你讲的一样，不要随便的去交出验证码或者是去点选连结， 对吗？
0: 没错没错。
1: 那，嗯，如果说，嗯，我真的觉得怪怪的，我想要查证，我可以怎么样去搜寻相关的资讯？
0: 好，那我们这边跟听众朋友讲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可以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
1: 是165反诈骗专线。
0: 对对对，嗯，
1: 那如果说我带着我觉得很可疑的网页，我直接到派出所去找远警同仁帮忙查看，可以吗？
0: 当然没问题，因为我们派出所24小时都会有人值班，那你只要进来，我们都会帮你解决说，哎，嗯，你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诈骗这样。
1: 哦，帮你破解一下。
0: 是是是。
1: 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宇杰播出了时间带我们重返现场，好像也参与了刚才我们第一个案例的救援的过程，然后也更了解警察如何在紧急的时刻掌握线索，还有运用他们的专业来达成任务。而且更重要的是，就是请大家在平常就要有警觉心，要防诈骗。那最后宇杰还有没有跟大家说的呢？
0: 最后嘛，嗯，最后就，
1: 祝大家快乐。
0: 就祝大家平安顺心这样。那就要记得，就是因为诈骗太猖獗，一定要记得165反诈骗专线这样。
1: 嗯，没错，110或165，然后把自己的钱包顾好。
0: 没错，没错。嗯，
1: 好，那今天我们搭配了这个反诈骗的主题，要来听的这首歌，宇杰，我后来选了这首歌叫做《别骗我》。
0: 好，
1: 是不是很切合你要跟大家分享的反诈骗？
0: 没错没错，嗯，
1: 好，那就送给你也送给听众朋友哦。
0: 好，谢谢
1: 谢谢宇杰，拜拜。
0: 谢谢，好，拜拜。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一号北上227.4公里过西螺服务区有大货车抛锚，目前将外线及路肩处理当中。北上112.7公里在头份前中线和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继续往北110.6公里一样在头份交流道前有棉被掉在内线车道。国道三号南下127.9公里过大山有三角锥掉在外线，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沿线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另外，在国道十号往东燕巢系统接国道三号的匝道上有草丛起火的情形，经过请减速慢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萱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成为怎样的人。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法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6查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这是吴克群找来了宋智孝一起合作的《你好可爱》。我每次看到了听众朋友跟我分享了家里的小鹦鹉啊，那个影片也都很疗愈，就会想到这首歌，真的是气有我啦，好可爱。也谢谢你们跟我分享生活里面的点点滴滴哦。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2:10，感谢你在全国路况会诊之后回到了警广台南分台，锁定 FM94.7， 我是 Kiki。 除了透过收音机，你也可以上到警广的官网有线上收听。我们有些听众朋友在办公室的就是会开网页用线上收听，或者是你也可以用手机啊退出来手机下载警政服务跟高速公路1968，这两个 APP 都可以把我外带哦。目前从云嘉南到高屏地区，在国道的路况好，还是这个瓶颈点，在国一南下的西罗到虎尾路段，国一南下对塞雷到后尾这个路段车多不好走，这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封闭了内侧跟中间车道，那也影响到了车行速度，还是低于30公里哦。要请驾驶朋友提前变换车道，而且也是要小心再小心通过这个瓶颈路段。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333公里仁德战备道，内侧车道的大块挡板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国一南下36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爱租椅哦，因为得辅助车道的外侧哦，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了，正在做后续的处理。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354.8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槽化线上有停放了抛锚的货柜车，还有国十东向燕巢系统要往国三的北上匝道，草丛呢有起火的状况，而且这个烟哦会影响到行车视线，所以要请用路人小心的通过。另外是在台61线北上的278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轮胎皮，还有台88西行的9.7公里，在大发交流道有小客车因为轮胎没气，所以停放在外侧路间。还有台88西行17.8公里过竹田交流道，在内线跟外侧车道的中间有掉了铁板哦，经过的时候一样请大家务必小心。好，那再补充一下，这是在台88西行的17.8公里，我们刚才有讲到在靠近万丹交流道要小心哦，在车道中间有铁板掉落，也感谢听众朋友，因为有很多人都有拨打专线进来提供这一则路况讯息，感谢大家热心哦。那另外呢，有事故是在台南市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跟金华路三段交叉路口，在协进国小的附近，以及在永康区的正南五街323号前面，阿哥的安平区的玉屏路跟建平七街交叉路口，还有在南区的新河东路51号盐城图书馆前，都是有事故发生。经过这些所在务必要小心，包括了在台南市中西区的民生路二段跟金华路三段交叉路口协进国小附近，还有永康区的正南五街323号前面，歌舞安平区玉屏路跟建平七街交叉路口，还有南区的新河东路51号前，也就是在盐城图书馆这里，都是有车祸发生哦。那另外在云林的虎尾，在咱后部的中西国民小学，就是中西国小家吼，也是有车祸。

来处理，经过的时阵嘛是爱注意哦。如果说您有发现路面上有障碍物会影响通行，或者是有事故，欢迎你都可以多多利用警广的服务专线0800

0: 次的歌曲都会让大家有一些惊喜，对，惊喜，惊喜，伟大的渺小。
1: 掌声鼓励一下哦。追着林俊杰，他说没有想到这首歌也可以变成 Jazz 的版本，让我们配合这个午后时光的 key 昏来听一下伟大的渺小爵士版。

好，有一个紫色的路段哦，这代表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这是在国一北上的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国一北上对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沿线呢车子走走停停。要拜托一下哦，请大家务必保持耐心，还有安全车距，这嘛是爱注意。国一北上对塞雷到西螺服务区受到施工影响，所以车多速缓哦。目前呢，平均车速是低于20公里的。还有在国一北上的 343.9 公里高科联络道，那也是施工封闭，请大家要小心哦，提前变换车道。还有在国八要汇入国一的台南系统南下匝道，在内侧槽化线上有停放了工程车，也有沿线摆放了三角锥，如果通过这个路段也是请大家务必注意哦。今天早上在国三的彰化路段有发生了一起重大的车祸，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 follow 到这个新闻。这是一辆小货车，它经过了在国三南下201公里在彰化路段的时候，就是以很强烈的力道直接追撞了在前方等类作业中的施工工程车。那因为撞击力太大了，所以导致工程车的车尾直接插入了小货车的车头乘客座，所以导致了车头就严重的变形。那坐在乘客的就是在那个副驾的民众呢，就当场失去了呼吸跟心跳，送医抢救之后还是因为伤重就不治。所以都会在节目里面再三的提醒大家，经过了施工路段请一定要减速慢行，还有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这真的很重要哦，以免酿成了没有办法挽回的悲剧。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再小心，打勾勾哦，对，强制打勾勾没办法啦，太关心你们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我的啰嗦够小提醒。好，也感谢听众朋友有回报说在国一北上的 315.2 公里过台南系统中间车道有发生了五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国一北上抵达 315.2 公里过台南系统请小心了，因为在中间车道有发生了五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好，那另外呢是在台61线北上的278公里，先前有提到在布袋二交流道路段掉在内侧车道的轮胎皮，阿哥五台88西行 17.8 公里靠近万丹交流道掉在内线跟外侧车道中间的铁板都已经有顺利的排除了，这两个地方可以放心通过。那国一南下36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在辅助车道的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还在持续的做处理哦。

来宾请掌声鼓励。这是伟大的渺小爵士版，来自 JJ 林俊杰重新翻完了自己的作品。目前透过了高速公路1968，在这个即时系统上哦，

这首歌曲是赖慧如还有陈绮安合作的《可爱的安娜达》，可爱的安娜达是很可爱的一首对唱情歌。这两天在大台北东侧还有东半部，云量跟水汽都是比较多的，容易有局部短暂雨哦。有听众朋友在台东传了大海的照片给我看，说让你感受一下。好的，我好像有闻到海风的味道。我也很想去耶。好的，那至于呢，在西半部地区是晴朗稳定的，但山区午后容易有局部短暂雨哦，所以回到山区活动或工作也是请大家要注意天气的变化。那整体来说，北台湾呢是高温微降，中南部还是偏热的状况，要注意的是早晚偏凉，尤其是中南部的朋友，因为中午前后比较热，温差就会特别明显。像长辈还有有心血管跟三高症状或支气管比较脆弱的朋友，就容易受到温差的影响健康，所以请一定要注意哦，好好的照顾身体。那气象署也有预告，从明天到下个礼拜二，秋老虎强势回归哦，而且还说是很大只的秋老虎，各地都会是晴朗炎热的。台北的高温预计会飙破32到33度，那西半部整体呢上看35度。那至于目前在关岛东南方的热带性低气压是有机会在今天增强为轻度台风，那直接侵袭台湾的机会比较低，不过未来它北转的位置还有距离台湾远近还是有一些变数的，所以我们也会持续的帮大家关注，有最新的消息都会在节目里面做提供。刚才有提到在国一北上 315.2 公里，过台南系统中间车道有发生了5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那现在拖吊车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还有我们高工局的人员跟国道警察都在现场，那因为剩下外侧车道可以走，所以目前在这个地方算是一个瓶颈点，有一点卡住的状况哦，要请驾驶朋友多多配合，在车多的时候我们依照顺序的来通过，千万不要随便的插队或者是任意的变换车道哦。国一北上在 315.2 公里，过台南系统请大家小心，因为中间车道有5部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

故正在处理中。那目前呢，剩下外侧可以走，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的来通过这个地方。要准备来关心南台湾新闻咯，待会在新闻之后就要送上监理资讯站，来掌握最新的监理相关资讯。再继续的 key in 美好生活，待会儿见啦。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台南市后壁区一名86岁的沈姓失智妇人外出后失联，家属焦急报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后壁分驻所员警连夜搜寻，在台塘乌树林休闲园区内一处干涸的灌溉水沟中，救出超过受困24小时的妇人。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2: 家属向警方报案表示，86岁沈姓妇人有失智的症状，上午外出后就失联。家属在妇人身上放有手机定位装置，警方接获报案后，依据家属提供的定位资讯展开搜寻，但当晚无所获。隔天上午，警方商请白河派出所支援空拍机，透过空中跟地面同步搜寻，在园区树林间发现妇人遗落的拖鞋。后壁分驻所所长陈永旺说：“
3: 阿嬷身上的定位器重新连接到家属的手机，发来定位的讯号，我们再次缩小范围，以定位的地点采取同心圆方式向外寻找，仍然是找不到。最后本人站在定位点大声呼喊阿嬷的名字，附近繁密树木杂草包覆，外面看不到里面的灌溉水沟内传来微弱的应答声，赶紧呼叫家属前来，家属折断几根树枝爬进去后，顺利将阿嬷抱出来。”
2: 家属对警方积极协寻深表感谢。警方也接案例呼吁，家中如有失智长者，应多加留意行踪，并可佩戴爱心手链或定位装置。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新姓男子13号独自开车出门后失联，警方发现他的车辆停在屏东县三地门森林公园停车场，在附近的山区搜寻，上午在山坡下发现他，因为身上有撕裂伤，将他送医治疗。记者宋玲的报道。
4: 屏东警消在三地门森林公园搜寻，早上8点半左右，在山坡下发现一名男子，相当的狼狈，手还有受伤，确认就是失踪2天来自高雄的新姓男子。原警叶思嘉说，
5: 搜救大队共22人进行搜救，于8时35分许找到失踪人口在偏坡下，9时30分许救援成功，目前仍安全，手掌有撕裂伤，意识清醒，可正常对话，送医治疗。
4: 立岗警分局说明，这个案件是14号下午接获高雄市左营分局转报的紧急协寻案件。新姓男子在13号下午驾驶自小客车外出之后失联，经调阅手机定位资讯，发现男子最后的位置是位于屏东县三地门乡一带。警方在三地门森林公园停车场发现男子所驾驶的车辆。至于男子怎么会掉落山坡，详细的案情还需要进一步厘清。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果园修剪后的枝条处理起来相当的耗费人力，高雄市农业局推广果园机械带根服务，透过专业的机具将枝条就地的破碎，还能回归土壤作为有机的资材。农业局也提醒农友切勿露天焚烧枝条，以免造成空气污染以及遭到裁罚。记者黄义豪的报道。高雄市农业局推广果树机械带根服务，协助农友处理果园枝条、除草、整地以及剪枝等田间工作。透过机械将修剪下来的枝条直接破碎，不仅能减少人工搬运以及整理的时间，也能让枝条回归土壤，作为有机资材，提升果园的管理效率。农友也可以依照农地的条件以及实际的需求，洽询专业的团队协助，不必自行购买机具，也能减轻农忙期间的人力需求。农业局农民组织科科长王国金说，
6: 农业局推广果树机械带根服务，协助农友因应缺工问题，透过机具处理枝条。

0: 破碎、除草及剪枝等工作，减轻人力负担，提升农务效率。也提醒农友切勿露天焚烧枝条，以免造成空气污染及遭到采伐，建议利用机械破碎让枝条就地回归土壤。
1: 农业局呼吁有枝条破碎、除草、剪枝或清园需求的农友，可以善用机械化的服务来减轻农务的负担。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东北部天气稍凉，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北部及东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4到32度，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3度，东部地区22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一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哎呀，我惨了啦，我上当了啦。
4: 你上当了，怎么回事？说来听听。
3: 就有天晚上，我在 IG 上收到一则私讯啊，对方假冒我的亲友，说有急事，接着要求我提供手机号码。我没有多想，就把手机号码提供给对方。没多久，我的手机就收到一则验证码简讯，对方又要求我把验证码提供给他，我也照做了。没想到居然收到电子账单支付的简讯通知，哎，内容显示我有一笔 PlayStation 的交易成功，金额高达新台币4569元。嗯，我觉得不对劲，赶紧询问亲友查证，这才发现原来 Instagram 上的私讯是歹徒假冒的。
5: 哇，那你怎么处理啊？
3: 我跟我哥说这件事情，我哥带我去派出所报案，希望啊能够减少点损失。
4: 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还有这种诈骗手法呢。
5: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轻易提供个人资讯给别人，以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3: 对啊，事后想想啊，如果是我的亲友，怎么会不知道我的手机号码呢？所以希望你们在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可以打165或者到派出所询问，不要随随便便就把个资给别人，以免上当受骗。
5: 遇到有人透过社群要求提供手机号码及一次性验证码时，千万要注意，对方拿到验证码可能会透过电信小额付款机制盗刷购买游戏点数或是高级会员，民众收到扣款简讯才惊觉帮诈骗集团买单。简讯验证码千万不能给别人，因为验证码等于信用卡签名与付款授权，无论是多熟的亲朋好友，只要索取验证码一律要拒绝。
6: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5: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关心您的爱车，让你交通顺畅，安全行。欢迎收听监理资讯站。
1: 监理资讯站，让你我行车更心安哦。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影分子乐团带来的《老了》。好，我想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可能早上出门去买菜，或者是接送孙子上下课，或到医院看医生，车子是每天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过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身体的状况还有反应能力也会跟着改变。所以为了大家的用路安全，今年开始正式的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哦。今天特别邀请到了这位监理神队友，就要带大家一次的听清楚相关的规定。赶快来欢迎嘉义区监理所的驾驶人管理科李宗哲办事员。宗哲你好。
2: 喂，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哇，宗哲的声音很清新耶。好，那过去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呢，是75岁开始定期换照，但现在换照年龄提前了，很多长辈也是母撒撒。那这一次高龄换照新制的规定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下，我们高龄换照新制是从今年的5月31号开始实施。它跟旧制最大的不同有几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年龄下修，在旧制的时候是75岁以上才开始换驾照，但是从今年5月31号开始，所有的驾驶人的驾照有效期限都只有调整到70岁而已。也就是说，超过70岁以上的驾驶人朋友呢，如果您要继续开车骑车的话，必须要完成换照手续。换照手续呢有几个层面，除了体格检查之外呢，还要再加上道路交通安全课程哦。
1: 哦，所以这一次制度的调整不只是年龄下修，也是针对了不同的年龄段来规划了不同的换照条件，是吗？
2: 是的。
1: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交通安全课程，可能有一些长辈会担心啊，我都开车开到老了，还需要上课吗？那这个交通安全课程的内容是什么呢？
2: 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这个交通安全课程呢，跟以往我们听到的道安讲习啊，是因为有违规而产生的道安讲习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课程呢，总共的时间是2小时，是免费的。它的内容是针对高龄长者呢常用的交通违规，还有交通规则跟发生事故的时候的样态，还有以及高龄长者朋友呢，他们可能会面临到的体格体能的变化的项目，就跟大家就是一起来讨论，就是一起来说明这样子。这就是可以协助高龄长者的朋友，就是说因为交通，一直都日新月异啊，一直在变，然后我们的规则也多很多，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就是说可以持续不断的进步，

0: 然后增进交通安全哦。
1: 嗯啊，那上课的地点呢？
0: 好的，上课地点的部分哈，我们除了监理单位都有开课之外呢，我们为了方便高龄朋友不要舟车劳顿啊，我们跟地方的卫生所、乡镇公所还有各地里民的活动中心呢，都有合作办理讲习跟换照服务，这些部分我们都会公布在监理服务网上面，以及我们寄发的换照通知单上面也都会写哦。
1: 哦，诶，那这样子，所以宗哲您也都会帮长辈们上课吗？
0: 对，我们都会去。我们从五月开始已经办理好几十场了。
1: 哦，我感觉你应该会很受长辈的疼爱耶。
0: 没有过奖。
1: 很亲切。好，那开车经验丰富是一回事，但现在就像宗哲提到的，道路环境还有交通规则都是有很多的变化，那所以呢很贴心让长辈可以就近的参加够一站式的服务。那高龄换照的项目是什么呢？
0: 好，高龄换照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我们虽然是70岁以上开始进行高龄换照，但是我们有分两个阶段实施不同的换照项目。70到74岁的驾驶人呢，他的项目比较简易一点，他就是体格检查，就是手脚视力那些检查合格之后，参加完道路交通安全课程就可以换发驾照。换照驾照的有效期限是到75岁，但是75岁以上的驾驶人呢，除了刚刚说的体格检查、道路交通安全课程之外，还要在家通过一个认知功能测验，通过了之后才可以换发驾照，而换发驾照的有效期限是以3年为限，就是75、78、81、84这样往上叠这样。
1: 是，诶，那像这个认知功能测验是会测些什么项目？
0: 我们认知功能测验主要是针对驾驶人的脑部的状况去进行测试啦，然后测试有比较简单的地方，就是说可能会询问驾驶人说今年的年月时地，就是说你在哪里呀、啊？然后就是今天是几月几号，这些知不知道？这个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的话，我们会测短期记忆力。短期记忆力的部分的话，我们会给长者就是观看一些跟生活有关的图片，然后续名一次之后呢，我们就会相隔2分钟开始询问长者说：“哎，你刚刚看到什么？”这就是看一下你还记得不记得刚刚看到的事物。这个部分的话呢。通过了之后，第三个就是画时钟。我们画时钟会请长者画一个圆形、有数字、有长短针的时钟，然后再由时钟的呈现的方式呢，我们来评分。如果有通过的话呢，就是有通过认知功能测验哦。
1: 哦，就透过这些很简易的方式，然后可以来评估一下说长辈的身体状况。
0: 对，没有错，这主要是集中在于说脑部的认知的部分。
1: 嗯，那怎么办？我现在我还没有完全的那个老化，但是我已经有时候那个时间日期会搞不太清楚。
0: 这个部分可能就变成说要比较了解说，他是没有去记他，还是真的有发生错误的问题？因为之前我们在培训认知功能测验实测的时候呢，那个讲台上的医师就有说。其实如果有一些脑部有病变的长者啊，他的时间状态呢是记错的，而且他会坚持他说的是对的。像是我们现在不是中秋节刚过吗？
1: 对，
0: 他可能就会说，哎，我端午节刚过之类的。哦，对对对，现在是秋天，然后他会说现在是夏天，这个时间就会搞混。嗯，这个是比较特征的地方。
1: 是，哎，这个蛮必要的，因为现在因应了超高龄化社会，所以其实像失智的状况也是有越来越多增加的趋势。
0: 对，没错。
1: 嗯嗯嗯，所以这一次心智的重点不是单纯的用年龄来决定一个人可不可以开车，而是透过了健康检查还有这些安全教育，可以来协助长辈评估驾驶的状况。咦，那宗哲，如果说我们接到了换照通知单，但是没有时间去换照的话，有没有办理的缓冲期呢？
0: 有的，我们换照的缓冲期呢，也是一样是分级来管制，就是70岁到74岁的驾驶人呢，我们的换照缓冲期是2年，也就是说到那个117年的5月31号之前呢，来办理换照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如果是今年刚满75岁的驾驶人呢，换照缓冲期是3年。但是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70跟75岁的换照缓冲期只能用一次，也就是。

0: 在是70岁的驾驶人，你换到了驾照了之后，你到75岁就没有3年的缓冲期的哦。我们一般的缓冲期是前后1个月，只有第一次才会有2年跟3年的差异，这要跟大家说明。然后在缓冲期期间，大家最关心的事情就是说，这样子算不算有驾照？如果发生事故理赔怎么办？这个部分呢，我们由交通部日前就有公告，就是跟大家说明，就是说在缓冲期间的驾驶人，如果因为还没来得及换照而发生一些交通事故或是保险理赔的问题的话呢，缓冲期间的驾照是有效的，所以可以请大家放心，不用一窝蜂的挤过来。但是时间到了还是记得要去换照哦。
1: 我想其实最主要的还是提醒大家，在你收到通知之后，不要想说哎，反正有缓冲期，就把这件事情一直往后延。最好呢赶快确认自己的换照期限，提早的安排体检啊、讲习啊，才不会到了最后发现时间北湖，这样对吗？
0: 对，是没有错。而且之前比较遇到长者会发生的问题是，他现在可能是很好，然后他要来换驾照，然后他想说哎，没关系，先过几年再说，等他过了几年之后体检反而过不了了，这时候他们就比较伤脑筋一点这样。
1: 所以这是你们在现场服务了民众高龄换照到目前为止比较常遇到的问题。
0: 我们比较常遇到的问题，其实高龄朋友们他们最常遇到的部分就是眼睛视力的问题。因为我们换照条件里面呢，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就是视力标准，很多就是因为白内障或眼睛老化，他看不清楚，甚至有一些人其实他已经看得很不清楚了，但是他就是坚持不去配眼镜，这样的话就是会影响到交通安全的部分。所以就是我们比较常遇到，就是他说哇，眼睛还要排队，因为现在义诊开刀手术啊还是治疗的需要安排时间，他们就会说是不是可以晚一些时候再来办。所以我们缓冲期有设计2年跟3年，也是为了方便这些长者朋友们去妥善的去治疗他的眼睛，这样子希望说他可以很清楚的看清楚路况。
1: 哦，好贴心哦。而且这个都是你们位置在第一线的这种经验，确实哎，因为像我身边的这些长辈们，真的有蛮多人可能眼睛都是有视力有白内障啊，或者是青光眼的问题。
0: 对，没错。
1: 好，所以其实高龄换照，换个角度想，哎，刚刚好也是可以让长辈们去正视一下身体的状况哦。
0: 是没有错，因为其实我们进入超高龄化社会的时候，驾驶车辆其实也是一种具有危险性的行为啦，所以我们透过高龄换照的方式，可以请驾驶朋友们重新审视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然后定期的去更新一下交通的新知，这样子透过这种方式来提升交通安全。
1: 那宗哲，像大家是要怎么样去确认自己应该要换照的时间呢？
0: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高龄换照新制今年上路的时候是以我们的年龄来区分，也就是说出生是40年次，就是今年刚满75岁的时候呢，我们会每个月去寄送换照通知书，然后45年次到40年次之间的呢，一样也是会寄送通知书。所以就是说40到45之间的朋友是换照的，40以下跟45到40之间是换照的朋友，然后其他年龄的呢就是还没有到，就是在家里等通知就可以的。
1: 所以稍安勿躁，不要担心说怎么办，怎么我都还没收到通知书。
0: 对，我们常常就听到那个换照的长辈就说哎，我有收到通知，可是隔壁邻居的好兄弟没有收到，是为什么原因呢？我们一查才发现说，因为他年纪比较小，所以就是没有收到，会有这样子的差异。这样
1: 太可爱了，他们本来想要大家纠团一起来换照吗？
0: 对对对对，很常哦。而且我们最近常常看到的来就是纠团来换照的，就是可能是夫妻呀、兄弟呀，还是好友，他们都一起来。
1: 可能本来想说要做伴，哎，没有想到年龄还没到，也没办法办。
0: 对对对，没错。
1: 好，那但是如果说办理换照，我们需要准备什么资料吗？
0: 好，先跟您说明一下，好，就是刚刚有提到说我们换照的规定就是需要体检、上课或者是加认知功能测验这三项如果都完备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呢在合作的单位，像我是乡镇公所办理上课的时候，我们会一并收件，我们就会收体检表。

0: 后原来的驾照一寸相片两张跟换照规费100元或者是50元，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一并帮他办换照。如果他的驾照就是保存的状况很好，而且他是需要采取就是所谓的延长加注的方式，就是他不换新的驾照，可是后面盖章去改有效日期的话，换照规费就不用收了。
1: 哦，原来如此。好，所以听众朋友记得要做个小笔记哦。那相关的资讯到时候也可以在警广台南分台的 Podcast 节目里面查询得到。咦，那如果说民众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洽询你们吗？
0: 是，没有问题。如果有换照相关的问题，欢迎随时来电各地监理单位的第二股或者驾驶人管理股，这样的话我们都会很真诚的为您服务这样。
1: 有，我可以听得出来就是你真心不骗的感觉。
0: 谢谢。
1: 好，那最后还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呢？
0: 好，跟大家提醒一下，好，虽然我们换照缓冲期就是时间好像有点长，可是真的说实在的，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记得收到通知单的时候还是尽速来办换照哦。一旦缓冲期通过，除了您的驾照是属于无效状态之外呢，还会逾期驾车，如果被警方拦查的话，会处新台币1800元到3600元以下的罚款哦。这个部分哦，就是很重要，所以请大家要记得。
1: 好，那今天透过宗哲很专业的说明，相信听众朋友对于高龄换照新制也有更清楚的认识。那最重要的就是随着身体状况跟交通环境的改变，也是要更新自己的观念还有知识，确认有安全驾驶的能力哦。谢谢宗哲接受我们的访问。
0: 谢谢主持人。
1: 好，那今天我们听到了这首歌，感谢我们的监理站陪伴大家一起老，所以我挑了这首陪你一起老跟宗哲还有大家一起来欣赏哦。
0: 谢谢，
1: 拜拜，
0: 再见。

还不能哭，留在心里那一点点的恨还真苦，没有人能做主，没有人服输，爱情的蛮横和残酷。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1公里顶级系统前，先前占用两线辅助车道拖掉中的小客车自撞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50公里冈山前，中线跟外线车道有两块帆布掉落。继续往北315.8公里台南系统前，有事故占用中线跟内线，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75公里关西服务区前，在中线有许多轮胎皮。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东向的24.8公里过了太原，有散落物掉落在中间车道。台88线西向的2.7公里凤山前，在外线车道有长形的铁制品掉落，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宇晨，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和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施行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环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

0: 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1: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到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0: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2: 很高兴看到九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哈，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三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起程呐，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哈。新华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0: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3: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0: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晨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听说沿着台山线一路上山，云水一带啊有个美人汤秘境，相传泡了以后可以返老还童哎，而且啊风景优美，还会有蝴蝶飞舞在你的身边，啊，有够浪漫的，不知道还要多远呢？
1: 哎呦喂啊，少年嘞，你骑啊较慢嘞啦！
0: 刚刚那个阿婆是在叫我骑慢一点吗？哎，对，不然回去问问阿婆好了，看看美人汤哦，到底还要骑多远？哎，这位阿婆，哎，多谢你谈多提气我，我是想要跟你问讲哦，迄、那个返老还童的美人汤的秘境啊，啊是伫倒位哈？啊，说不定哦，还有美女在那里泡汤哦。
1: 你困饱困眠眠梦啦，啊，那有什么烦？

0: 像迄返老顽童。啊，顶多是你哦，这条温水哦，甲大埔哦，是公路局的重点监控路段呐、啊。啊，你搁敢骑遐尼啊紧，实在是哦，气月破啊哦。
1: 原来这是重点监控路段哦。
0: 嗯。
1: 哦，拍死拍死拍死啊！好佳哉哦，阿伯你有提醒我，阿伯等下落大雨，我搁骑乌多拜上山哦，啊，真正足危险的呢。
0: 嗯，你知就好。少年人吼、哦，嘛爱惜家己的性命啦。啊，前几天啊吼，才有一台车内残呢。咦，你爱注意哦。
2: 台三线云水到大埔路段是嘉义大埔居民往来嘉义、台南的重要道路。虽然风景秀丽，但是由于云水到大埔路段群山环绕，每逢雨季或突发豪雨，就容易发生落石、崩塌以及道路中断等灾害，因此被公路局列为重点监控路段，提醒驾驶朋友行经台三线山区路段，请随时留意道路及气象资讯。如果遇到封闭管制，也请配合改道，切勿冒险进入。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过马路看起来真简单，其实要用心。走到路口不能急，先停下来看头顾尾，倒边正边看有车来无，搁听车声确定安全，才会当安心走过去。加一份注意，就减一份危险。
4: 有的人过马路，一手滑手机，一手提物件，目睭拢无咧看路，这款真危险。过马路的时阵要专心走，手机啊先收好，怕行人穿越道。照号志来，唔通抢镜，嘛唔通乱穿车道，安全才是上重要。
5: 行人若是违规穿过车道，会依照着规定处罚新台币500元。唔通因为一时方便，等到破财又搁伤身体。爱记住，行人过马路爱专心，遵守交通规则才有保障。行人安全，大家拢有责任。行人专心过马路，遵守规则，卖违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袂起的人，若是在网络顶关识识，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这一首歌曲是王菲在1994年推出的歌曲《爱与痛的边缘》，有没有觉得好像在哪里听过，有点熟悉？没错，它就是改编自黄仲坤的国语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你没听到的，而且就是很经典的90年代的情歌这样的一个风格。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7哦，我是 Kiki， 感谢大家继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 94.7，每周一到周五跟你一起度过午茶时光，陪伴你一路顺畅，一路平安。也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哦，这是在国一南下361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先前在这边发生的自撞护栏的小客车事故已经有顺利的处理完毕。不过在国一北上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要小心咯，因为中间车道呢，我们先前不是有说五部自小客车追撞吗？然后收到了现场回报的消息，有7部自小客车哦，所以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拖吊还有排除作业。目前在这个路段，国一北上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沿线都有放置了三角锥做管制，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因为后方车流回堵到了永康交流道，所以高工局又开启了国一北向大弯匝道移控，邀请驾驶朋友多多配合还有体谅，依照顺序来通过瓶颈点。那如果是赶时间的朋友，也建议可以改道行驶。另外在国一南下的333公里仁德战备道，掉在内侧的大块挡板依然是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持续的做个提醒。还有国一北上在354.8公里过男子交流道，在槽化线上抛锚货柜车也还在持续的处理中。以及国一北上的350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有掉了2块大型的帆布哦。有两块的大帆布落在国一北上350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了。另外是国一南下在西螺到虎尾，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路段依然是车多不好走，那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车行速度低于30公里，还是建议大家提前变换车道，而且要小心的行驶。那先前在国一北上227.4公里西螺服务区停放在路肩的抛锚大货

火车已经有完成脱掉了，那先前一度有造成了路段回堵的状况，车流也是恢复顺畅。不过再往北走，在国一北上的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国一北上对西罗服务区到北斗这类路段也是车子多多，所以请大家一定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哦。另外是国十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也是车多，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特别是要往左营的民族路跟自由路出口前，还有往顶金系统准备要汇入国一的南下车道，车子呢都是走走停停。包括下方平面道路也是车多排队，务必要保持耐心，还有适当的安全车距了。另外在台南市归仁区的高发一路跟归仁五路交叉路口爱足矣哦，因为无车祸正在处理中。在台南市归仁区的高发一路跟归仁五路交叉路口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因为有事故发生，那警方呢在现场做后续的处理当中。

这一首歌曲是张学友演唱的《咖啡》，也是很多歌迷朋友很喜欢的歌神作品里面的一首。这个时间点也很适合来一杯下午茶的咖啡。

好，那请大家还是要小心哦，因为在国一北上的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中间车道七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拖吊跟排除作业。目前这个路段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流回堵哦，所以呢也开启了国一北上的大弯匝道移控措施。要呼吁一下赶时间的朋友，建议呢改道行驶。那也请大家如果说利用到这个路段，要多一点体谅还有配合哦，保持好你的安全车距，还有依照顺序来通过这个地方。另外在台86西行的 7.2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一样是有事故发生，台86西行 7.2 公里 delay 台南交流道路段也是要注意哦，因为有事故等正在处理中。最近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了在嘉义市文化路跟世贤路口有大型的机具进驻停放在路边，那有施工的讯息一样是提供给大家，就是呢即日起到10月20号，在嘉义市的世贤路一段快车道，从文化路到世贤地下道前面这一段，还有民生南路是从湖子内路到新民路，这两个路段都会有施工进行哦。那因为世贤路跟文化路口这平常呢都是往返嘉义县市的交通要道，那也是我每天上下班必经的路所以每天车流量都是很大的，为了要降低对大家的影响，所以会采取夜间施工。那也提醒我们市民朋友，如果说有经过了施工区域，务必要配合现场的人员指挥引导，小心的慢行通过。另外是在台南市永华市政中心的西侧广场还有希拉雅广场，因为要举办热气球派对活动，所以明天先预告一下哦，明天的傍晚5点一直到礼拜天10月18号的晚上12点，包括东南荣大道还有西南荣大道以及南岛路从建平路到中华西路的路段，道路都是全线双向封闭。那另外呢是建平路从建平十一街到永华路的路段，还有府前路从建平路到府前四街，以及宜平路从建平路到永华三街，那这三个路段呢是在礼拜六10月17号的傍晚6点到晚上8点，道路也是会全线双向封闭。先把资讯提供给大家，如果说您平常会利用到这些地方的话，那记得要提前的改道行驶。那如果说参加活动的朋友也请要记得哦，提前规划一下你的行车动线，还有就是呢记得要把车子停放在合法安全的地方，这样子才不会参加活动哎，如果车子你的爱车要是说违规被拖掉的话，这样就会变成心痛的热气球派对了。那这边再补充一个生活资讯，这是为了要方便嘉义市的市民朋友可以丢垃圾，所以嘉义市环保局在市区人口比较密集的地方都有推动了定时定点的垃圾收运服务。这个服务我跟 Kima 都觉得很棒也不是啊，这上班族下午的时候怎么丢垃圾，或者是有时候出门哎，错过了那垃圾车来的时间就来不及丢，所以有这样定时定点的垃圾收运真的是觉得很贴心啊。好，那环保局呢就有针对了现有23处的定时定点垃圾车清运地点来进行调整，有4个地方调整哦，包括了在嘉义市的民权路跟五福街口，还有长春一街跟保安二路口，以及在大宝镇也就是忠孝路790号前这个地方。那这些地方呢就是垃圾车的收运服务都有进行调整时间，即日起开始实施哦。如果说想要查询更详细的资讯，可以下载嘉义市的爱嘉义 APP， 上面都有很清楚的资讯。好的，也欢迎大家有路况回报给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要来关心。

0: 一下全国新闻会诊喽。
1: 景广新闻，
2: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今天亚股惨遭血洗，台湾再次上演股汇双杀局面。台股中场是重挫了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下单日第六大跌点。而新台币对美元贬势汹汹，午后跌势扩大，重贬超过3.5角，摔到32.4元价位。立法院教文委员会今天审查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规划国小不再新增体育班，现有的体育班逐步朝社团化、社区化转型。教育部说明最新的时程，相关转型计划预计年底报行政院核定后，规划在6年内完成。李怡晨的报道。
3: 行政院提出国民体育法修正草案，并规划更名为国民运动法，其中国小体育班转型引发家长疑虑，担心未来教练资源不足，也可能增加家庭经济负担。运动部部长李扬表示，学校社团化由教育部负责，社区及民间俱乐部则由运动部规划，相关配套仍在搜集意见。
4: 社团化这一块是希望未来可以让更多孩童可以再参与这个学生运动员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多元参与。那当然我们运动部会协调这个社区化的部分，来积极来处理。
3: 教育部国教署署长彭富源补充，转型计划将纳入教练的人力、运动防护、课业安排及家庭负担等过渡措施。
5: 基本上这都会纳入我们在转型的计划内，那在年底会向行政院报告。那核定之后，刚刚部长也有指示说啊，我们就朝核定之后的次学年开始的6年内把它完成这些处理。
3: 另外，针对不适任教练可能转往民间社团或俱乐部执教，李扬表示，目前已盘点非特定体育团体教练证照25826张，裁判证照10783张，未来将透过修法完善不适任人员查询系统，扩大查核范围，保障运动员权益。经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2: 海巡署嘉义查缉队截获情资，与嘉义县民雄警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云林斗六的土地公庙前查获正在交易枪弹的陈姓主嫌，当场查获改造的手枪，还有不法所得25万元。施信凯的报道。
6: 陈姓男子因积欠债务无力偿还，企图以25万元的价格变卖2把改造手枪。检警接获情资，掌握陈姓与赖姓2名嫌犯，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交易，提前埋伏布局。两人出现时，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全案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将嫌犯提起公诉。海巡署嘉义查缉队副队长黄鼎忠说。
7: 检警接获情资，并掌握犯嫌，相约在云林县斗六市土地公庙前，遂提前埋线布局。与主嫌交易完成，准备离开之际，专案小组迅速上前包围压制，当场人赃俱获。
6: 海巡署表示，贯彻政府肃枪决心，防止枪支危害社会，呼吁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共同为维护社会治安尽一份心力。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2: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今天正式启用，服务范围涵盖了基隆、桃园、宜兰、花莲以及桃园机场，并与商办大楼结合，带动这个南港地区的人流商机。陈伟林的报道。
8: 台北市南港转运站东站采公司协力 BOT 模式开发，除了串联科技与生技产业廊道，西站的6家客运业者、12条客运路线也将全数移转至东站。客运服务范围也涵盖花莲，提供民众往返东部的交通选择。东站除了提供国道客运服务，也整合商办空间，透过交通与商业机能相互串联，提升南港地区的发展动能。台北市副市长李泰兴说：“
9: 它楼下是转运站，那楼上是商办，那这个商办呢，就带动我们的人潮，人流就是金流，人流跟金流的汇集就会带动。”当地的发展。
8: 公运处表示，转运站上方的商办大楼规划于4到19楼，预计可以带来3000到4000个就业机会。客运服务方面，东站设有9席上下客月台，另配置4席备用月台，提升车辆调度效率。此外，转运站也预留电动客运所需要的管线空间，未来可以配合车

0: 对电动化设置充电设施，朝低碳运输的方向发展。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尽管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是阴天，气温26到28度，中部晴时多云，27到32度，南部地区也是晴时多云，28到32度，东部地区多云，气温是26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白河分局分局长陈志成。医院、警察、检察官不会透过电话要求你提供网银密码、信用卡资料或证券账密，也不会要求提供 OTP 验证码。凡听到涉案、身份遭冒用、账户涉洗钱等电话内容，先虚应以对，再另行向官方查证正确性。不要依照陌生人指示下载不明 APP 或交付个人资料，若对真实性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进行咨询或报案。白河分局关心你。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爸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2: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离都会拉得比较长，加上大货车视野容易出现死角，也就是说有些地方驾驶是看不到的。为了避免发生危险，所以不论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开车，最好不要和大货车靠得太近哦。
1: 嗯，爸爸，我知道要跟大货车保持距离才能以测安全哦。
2: 没错，我们家的妹妹啊越来越聪明咯。

位听众大家好，开车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电脑、打电动或者是看影片，专心开车才安全哦。我是林凡，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浪花兄弟演唱的《纯爱》，我也要来感谢一下我的兄弟，这位呢是我的大表哥，他都在桃园，很认真的收听节目，用爱守护着我们的，对，就是美好生活 key in 中。比方说，他如果听到，哎，今天好像音质怪怪的哦，或者是音量有什么样的问题，就会传讯息来提醒我一下。然后像我们如果说节日的时候有回外婆家，大家相聚见面，然后他也会讲一下说，哎，在什么时候听到了我在节目里面聊什么话题，让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种好像在远方，就是有人用爱把你这样呵护的感觉。谢谢哥哥。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43，好，也感谢大家持续的锁定景广台南分台 FM94.7，我是 Kiki， 陪伴你快乐出门，平安的抵达目的地。车多瓶颈点还是要持续的做个提醒哦。国一北上在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在中间车道发生的7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还在做拖吊，还有后续的排除。那因为这个路段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后方车流有回堵的状况，回堵到了永康交流道，所以呢也开启了国一北向大湾匝道移控。要呼吁赶时间的朋友可以改道行驶，那也请大家如果说利用到这个路段，请多多的配合现场的指挥来通过。另外在台86西行的 7.2 公里台南交流道路段一样是有事故，还在处理中。那在国一北上350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在中间跟外侧车道掉落的两块大型帆布还没有接获排除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一样是要小心闪避。另外是国一南下在西螺到虎尾路段持续的是车多不好走，

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封闭了内侧跟中间车道，车行速度一直都是低于30公里。也是要请驾驶朋友务必要记得提前变换车道，小心的通过这个瓶颈点。那这个施工呢，是预计在明天下午4点左右会完工撤除。所以在这之前，还是请大家，如果说您会走国一南下，会经过西螺到虎尾路段的话，请注意哦，提前变换车道，因为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在北上方向，国一北上，从西螺服务区到北斗，对岸西螺服务区到北斗这个路段也是继续的车子多多，要请大家保持耐心，还有安全车距。我们刚才有讲到了，我最近在回家的路上，如果经过了嘉义市咱嘉义市的文化楼跟世贤路口，有看到大型的机具都停放在路边，那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也是一样汇整给大家。这即日起呢，到10月20号，在嘉义市的世贤路一段快车道，从文化路到世贤地下道这个路段，还有在民生南路，哎，南明星南路，如果说要回去外婆家跟阿公家都会经过。好，那在民生南路的胡子内路到新民路这个路段也是一样有施工。那特别是嘉义市的世贤路跟文化路口，在这个地方因为平常是交通要道，车流量都非常的大，所以呢是采取夜间施工的模式哦，来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那也是要提醒，请大家如果经过了施工的路段，请务必要配合现场的指示牌或者是指挥人员的引导，小心的通过。那也是要注意你的车行速度。那另外在台南市安南区的安中路一段872号前，还有仁德区的文贤路一段跟文华路二段的交叉路口，伫咧停车场头前哦，这两个地方都是有事故哦。在安南区的安中路一段872号前，狗兰仁德区文贤路一段跟文华路二段的交叉路口停车场前，请大家都务必要小心，因为都是有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来自徐佳莹的《出口》。哦，有收到了排除的好消息了。好，这是在国一，就是我们有持续的在提醒大家，在国一北上，哎，对，在北上的316公里台南系统交流道前，在中间车道发生的7部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有排除，但是因为先前在这个路段有回堵的状况，所以车流还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哦，还是请大家要保持好耐心跟你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的通过这个瓶颈路段。

0: 这一位刚戴上耳机来啦，又到了我们的开心聊天的时间了，欢迎新凯。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凯。
0: 我今天就是准备的这个话题还是跟我们台南火车站的铁路地下化有关。
1: 是，
0: 但我因为中午看到你在吃煎牛排我本来想说是不是应该换个话题来聊聊，就是你那个牛排
1: 个人的喜好，不要跟大家那个啦，占用大家太多时间。
0: 你现在就是走来走去都有那个肉香味好，那今天要聊的是就是我们前几天不是有讲到了台南火车站的铁路地下化吗？
1: 对，
0: 好，在17号要通车了哦。
1: 对，就这个礼拜，
0: 没错所以呢在紧邻车站的成大商圈也有跟着要热闹起来大概这回来串联啦，有推出了一个新站启程好康同行的活动。
1: 哇，那就是大概到老个有钱大家赚的概念齁。
0: 而且那时候我们不是有跟听众朋友聊到说接下来会有三个出入口。
1: 对，
0: 然后有一个就直接走出来就是以前的后站。
1: 对，
0: 就会通往成大商圈。
1: 哦，好方便哦。
0: 对呀所以周边的店家就有推出了很多的优惠哦欸，这个很不错欸。
1: 对，
0: 因为成大商圈附近有很多的餐饮啊，还有咖啡店。
1: 对，那如果说他又能够结合这一次的开车通车典礼，让整个台南的火车站附近周遭更活化，我们是值得乐观其成的。
0: 对，那这个活动呢，就是民众如果在通车的当天，你出示了跟台南火车站的合照。
2: 你为什么笑了？
1: 合照欸，
0: 对呀，
1: 啊，
0: 反正大家一定都会去那边拍照打卡。
1: 对对对，
0: 你就可以享有店家限定的优惠。欸，很棒欸，还有抽日本来回机票呢。
1: 对呀，啊，但是好啦，就是值得期待啦。
0: 欸呀，为什么不是抽车票？
1: 车票没有用啊，日本来回机票大家会想要出国吗？我觉得这个还蛮吸引人的。
0: 好吧，他就是要让这个通车日呢不只是可以追火车哦，也能够塞给吃美食。
1: 对，好值得期待哦，这个礼拜六日可能可以安排一下。
0: 对呀，而且在南铁地下化之后，我们那天有聊到它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1: 对，
0: 好，请新凯来帮大家介绍一下。
1: 好，因为呢这个之前因为铁路就是在平面嘛，所以它分隔了前站跟后站，可能也会让一些交通会有一些状况。那但是呢这个铁路当地下化之后，整个路面就可以被商家利用，所以说呢车站的站东跟站西两侧的生活圈也可以有更多的连结，像是涵盖了像是娱乐街啦、大学路啦、胜利路、前锋路等等这些区域的成大商圈。那未来呢不仅仅是成大学生觅食或购物会变成是一个热门地点之外，也会是很多人到台南不论是求学啦，或者是约会或者是聚餐，就像刚刚这个商圈所提供的这些活动那趁着这个新站的启用，当然商圈结合这个地标的重新活化，也希望民众能够到这个地方来，那重新的认识这个地方既熟悉但是又有一点创新的感觉，这样子。
0: 对对对，而且这次串联的活动啊，刚才有讲到了有很多的店家都有响应，包括有餐点的折扣啊，还有消费加赠啊，面包买五送一镜框五折哦甚至连海报那种影印店输出都有九折欸
1: 那我有个疑问欸我要因为这个商圈这么大，我要怎么知道这个商圈这家店有没有配合这个商圈的活动？我要一家一家问吗？
0: 没有啊，你就是搜寻那个新站启程好康同行活动就会有相关的资讯了。
1: 哦，原来是这样子。
0: 因为我们这店家太多了，所以没办法在今天这个时间一间一间的念给大家听。
1: 对，也或者是他们如果能够在门口摆上一个吉祥物，或者是一个
0: 你说摆一辆火车之类的吗
1: 一个造型的火车

0: 就是代表他这个、这家店有配合这个活动、是不是能够让更多人一来、一眼就看到哎、这间有火车我这边来吃都有优惠啊
1: 直接认证
0: 对对对
1: 不过最希望的还是这个新站的启用呢不只是像新凯讲的改变了整个交通的环境更友善而且呢也能够连接车站跟周边的街区那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活动把人潮都延伸到了成大商圈也让大家可以有机会来认识这个充满着生活感而且陪伴很多台南人长大的街区哦
0: 对而且现在目前这个台南的火车站、包含招商啦还有未来的这个远景我们其实都可以期待对不对
1: 对对对、你知道那个车站地下室、不是地下室是那个他在那个车站大厅通常不是都会很多那种就是限定的店家吗
0: 没错、
1: 那对于就是旅客来讲很重要、
0: 没错
1: 因为如果说我在转乘的时间要消磨一下、
0: 对
1: 或者是我要填饱一下肚子
0: 是
1: 哦，我就会依照他那个地方有的配合的店家来决定这个车站到底就是在我心中的评分
0: 对像是你知道那个高雄的左营高铁我就会想说我今天我要去左营站我就会想这边有什么好吃的
1: 哦、对对对因为它会有很多那种、比方说常住的店家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呢
0: 特色美食
1: 对期间限定的
0: 对对对对
1: 我通常都会买面包啦或者是肉松肉干
0: 那我不一样
1: 你都买什么
0: 你吃的是比较简单的
1: 嗯
0: 我会想吃像是寿司
1: 寿司吗
0: 或者是拉面
1: 哦没有因为我通常都是那种来来去去来匆匆去匆匆所以拉面的话就要比较有一点点时间的时候我才可以慢慢来吃几粒这样
0: 对但是你知道期间限定的或者是说特定的店家只有在那里吃得到你还是必须把时间让出来好好的去品尝一下我是美食派的啦
1: 好那还是请大家要记得哦如果说你想要知道这成大商圈的新站启程好康同行串联活动有哪一些店家有配合优惠的话就可以查询一下
0: 对
1: 啊记得哦那一天你到台南火车站要拍一下合照
0: 对要记得合照
1: 我是觉得像车票这个票证也都可以先留着
0: 对啊
1: 因为我有的时候会我一走出车站反正我想说应该没用到我就会先把它丢掉但有一些店家会认那个票根会有其他的优惠
0: 你说的像是电影看电影然后你吃电影票根可以送小菜
1: 之类的
0: 对对对还别赖别赖对
1: 好啦这个优惠活动跟大家分享咯
0: 好的
1: 接下来我就要把时间交给新凯了最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来呼应一下我们的主题送上这首曹雅文的《呆呆狼》台南人好交给新凯咯
0: 好的
1: 拜拜
0: 待会见咯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南下西螺到虎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大湾到台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的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7.2公里过了仁德系统，先前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几乎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别忘了，我们的选择会决定我们成为怎样的人。
3: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4: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能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能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3: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4: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3: 哦哦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4: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万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3: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5: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6: 好，我是大力。

0: 耶、yeah, 下班了，
1: 下班了，翻天
2: 请开的节目。
3: 时间来到下午的4: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今天是新

星期四，今天的天气资讯，玻璃灾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呢，明天一直到20号，水汽呢会慢慢的减少，东半部会变成多云到晴的天气，时而会有降雨的机会。西半部呢是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白天呢气温比较高，日夜温差比较大，也被叫做秋老虎。21号东北季风会增强，迎风面会有下雨的机会，气温也会下降，背风面迎风会比较轻微一点点。好，这几天呢，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多带一件保暖外套，适当的来添加。除了关心这个气象之外，路况方面，马来暴力灾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目前呢，在国道1号南下的西罗到虎尾路段，这里呢，因为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关系，整体车行速度呢不到30公里。国一南下西罗往虎尾，这里车行速度相当的缓慢，请大家务必留意跟车的距离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看到有两个路段呢车流量比较多，分别呢是国一北上的大湾往永康，以及台南系统到安定，这两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居然只有落在40到60公里。我来看一下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哦。好，来看到原因呢，是因为国道一号北上，这个指标呢315.8公里，两个车道内线跟中线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那有听说呢，这个状况好像已经排除，但是因为事故的关系，导致于这个路段车多，还是有需要时间慢慢来消化。利用国道一号北上的朋友，有两个路段特别留意：大湾往永康以及台南系统往安定，这两个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接下来国道10号的顶金系统往左营端，这里是南部车流瓶颈点，平均呢落在20到40公里。路况补充更新，马车大概继续跟咱到三更。今天的节目第一条歌曲听到的是黄飞、李子森合唱这首台语歌曲《甜甜甜》。

0: 时间来到下午的4:11，听到歌曲的黄飞、李子森、叮叮叮，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公里，这里是西螺往虎尾的方向。由于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当大，速度相当的缓慢，利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务必留意，放慢你的车行速度了。
1: 国道
0: 好，今天的国道报报连线的对象是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队由新市分队的巡官陈玉林，陈巡官来上线。巡官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巡官今天要听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
2: 就是近期的事故案例的宣导，以及高速公路如果遇到道路施工的应注意事项。
0: 这个就刚刚贴近了我刚刚在这个进到单元之前所呼吁跟提醒听众朋友有施工的讯息是一样的。好，那您今天带来的案例是什么呢？
2: 在今年的6月22日晚上22点多的时候，在国道一号的嘉义路段，黄男驾驶自小客车行驶该路段内侧车道，因为一时的分心未注意车前动态，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追撞前方由41岁许姓女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在失控往右偏移，擦撞中线车道另外一辆由52岁周姓女子所驾驶的汽车。本起事故造成了2人死亡，3人受伤。在高速公路的肇事案件中，就是整体的肇事案件中，肇事原因大多为未保安全距离及未注意车前状况。许多驾驶人在高速公路行车时，喜欢紧跟在前车的车尾然后前进，或在车子中任意的变换车道，殊不知如果有紧急的状况发生时，驾驶人会因为没有足够的反应时间刹车，然后造成严重的事故，造成人员的伤亡。所以要有足够的刹车距离才能保障你自己及与其他驾驶人的行车安全。这边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上面这个东西就是讲，就第一个就是驾驶人一定要专心嘛。
0: 对。
2: 第二件事情就是说，在不管有没有塞车啦，你都要足够跟前车保持足够的刹停距离。这个距离怎么抓？就是抓你的车速去除以2。譬如说你开100公里，那你就要抓50公尺以上的距离。
0: 是。
2: 50公尺怎么去抓？就是去看地板上的标线，就是车道线，它一黑一白，这样一组就是10公尺。
0: 是，
2: 所以你开100公里的话，你就是要距离前方至少5组的距离。
0: 嗯哼，
2: 对。
0: 好，这个是
2: 最安全车距吧？
0: 好，那刚才巡官其实您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其实有几个重点，就是第一个因为对方没有保持安全车前的这个状态嘛，没有注意，而且也没有保持到适当的安全车距。那您刚才有提到说很多人有一些人啊，不要说很多人就是说会跟在别人的车尾跟得蛮近的，而且在车阵当中虽然都知道说这里已经可能塞车了，但是还是会有人喜欢在车缝当中去钻这个车缝，其实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那你赶那一点点时间，差那几秒钟其实不会帮到什么，
2: 其实不会差太多。
0: 对，但是你因为这样子而去弄这个卡旁，也许就有可能会发生擦撞，就导致于你回家的时间拉得更久了，所以千万不要占这样几秒钟的一个便宜。

0: 那您刚才提到的第二个今天带来的一个宣导的内容是属于高速公路，如果遇到施工的话应该怎么来应对呢？
1: 嗯，那这边就简单讲一下，就是我们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行车安全及服务品质，会需经

0: 意相关的警示，仍有可能闯入工区造成事故。这边所指的警示，大部分指的是你上国道前的一些标志牌啊，会写说哪里在哪里在施工，就是长期施工的，或者是施工的时间比较长的，会在那边显示。
1: 对，
0: 啊，有些短期的施工会在 CNS 上面，就是可变资讯标志上面显示。
1: 是，
0: 啊，你每经过一个门架上面如果有看板，就请各位就是多看一下这样。
1: 是，
0: 因为那个东西其实有时候是蛮重要的，你可以提前知道哪里在塞车，甚至哪里有事故。
1: 对，
0: 这些都是可以帮助你提前预判前方的车况，然后去选择你要行驶在哪个车道。
1: 没错，
0: 就是说他如果跟你说内侧集中线有施工，那你车辆可以提早变到外线。
1: 对，
0: 就提早变到外线，不然你在塞车或者是说车流的末端去变换车道的话，反而是有更高的风险性在的。
1: 没错，是。好，那巡官刚刚所提到的针对于这个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注意这个 CMS 或者是像是一些标志标线或者是一些施工的告示牌，这个都是在您行车的过程当中可以预先来了解待会前方可能有什么状态。就像刚才巡官所举例的，如果前方已经在中内线发生碰撞事故，也或者是说 CMS 上面显示在几公里处有散落物在哪一个车道，这时候你应该就是要有一个预先心理的准备，我待会先打方向灯，先移动到这个有掉落物以外的这个车道，也或者是说内线车道有什么状况，在施工也好或者是有碰撞也好，我们先打方向灯往中外线车道来移动，就可以比较快速的来通过，同时呢也能够减少因为你的不注意而跟前方的车辆发生的二次事故。那除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些状况之外，是不是也有一些工程会是在晚上来施作，那这时候民众又应该特别留意什么呢？
0: 那这边简单讲一下，就是随着交通量的成长啦，养护单位能维修的时间也会越来越短，因为早上基本上大家都是要运用到这个道路嘛。
1: 对，
0: 所以大部分国道的修路通常都会在晚上8点之后，
1: 是
0: 到隔天的凌晨6点去做封闭道路。
1: 对，
0: 这个封闭道路指的是全线封闭。
1: 是，
0: 然后就去进行那个沥青混凝土的刨除啊，或者是要新增车道的一些作业工作。通常啦，这个东西是因为你在施工前的布设和施工后的撤除是需要2小时的时间啦。那通常的话就是说会用这一段时间都会拉得比较长一点，然后再加上混凝土的铺设还有让它固化都是需要时间的。
1: 对，
0: 所以通常这些资讯都会提前公告。那公告的方式有很多种，第一种就是我刚才讲的标志牌嘛。
1: 嗯哼。
0: 啊，第二个就是你在开车在路上，你如果平常没有在看公告的，也会显示在 CNS 上面嘛。
1: 对。
0: 啊，第三个就是国道上有一个东西叫1968 APP。
1: 是。
0: 那个 APP 是高工局的资讯的一个网络媒介啦。
1: 对。
0: 然后这个东西里面有很多的最新消息，包括什么高承载路段啊，或者是哪里有事故啊，甚至说哪里会做全线封闭啊，哪里在施工啊，都会显示在上面。所以请听众朋友们，如果出门前可以先打开这个 APP， 如果要走国道要走长途的甚至短途的，都可以先打开这个 APP 查看今天你预计的路段有没有什么状况。
1: 是，
0: 对，然后去选择要不要改道，或者是说这 APP 还有另外的功能，就是这边也顺带宣导一下，就是你如果在国道上发生事故，我会建议听众朋友就是直接打开这个 APP， 里面有一个叫警侦报案的功能。
1: 对，
0: 你可以直接点警侦报案，就不用再由110转去县市警察局，再转到国道公路警察局。
1: 是，
0: 这样会变得比较复杂。对，因为国道的事故处理和县市的事故处理是有所区别的。
1: 对，没错，
0: 国道比较紧急，然后国道的做法也比较，就是因为车速太快了，会请民众赶快拍照，赶快移车，这样
1: 是时效性会比较紧迫一点点。嗯，好，那刚才呢巡官所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高速公路1968的这个 APP， 如果有还没有下载的朋友，可能可以回家之后透过你手机上面的这个搜寻去使用这个 APP 下载的服务。那除了刚刚这个巡官所提到的上面呢有这个警政报案的服务，也有即时路况，包含即时影像还有替代道路的一个提供。当然警广电台也在

0: 这个 APP 里面，就在它的首页。如果说您在开车过程当中收听警广，也能够掌握到相关的一些路况跟资讯。好，那接下来这个再询问巡官一个问题，如果我们已经在开车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有一些施工路段一般来讲驾驶人应该如何来因应呢？
1: 第一个就是讲最简单的，就是你一定要先减速，
0: 是
1: 你不要直直的开，你看到有三角锥摆在那边，第一件事就是减速，然后减速之后再来变换车道，
0: 是，
1: 然后这边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就是现在的辅助驾驶不是每一种辅助驾驶都可以辨认前方的三角锥，甚至防撞车
0: 对
1: 的状况，所以还是提醒听众朋友，辅助驾驶不要，你就算开辅助驾驶，你人不要睡觉，不要看书，不要滑手机，一定要注意车前状况。它只是辅助你，让你轻松的工具，不代表说你可以全权的托付给他。
0: 对，
1: 不然的话，因为其实国道上也发生蛮多起，就是开到自动驾驶，然后结果前方在施工撞到缓撞车的事故，这样
0: 是这样的新闻，其实还蛮常见的耶。哦，
1: 对，然后这边就是减速嘛，然后减速之后就依着它的标志标线去变换车道。
0: 对，
1: 但你如果在上游路段就已经看到可变资讯标示有跟你讲说那里在施工了，那你可以在过程中就已经尝试着变去没有施工没有状况的那个车道，
0: 是
1: 这样反而才会更安全，
0: 没错，
1: 更没有说需要遇到说那种紧急去闪的动作，因为公里数不是每个人都那么好抓啦，
0: 没错，
1: 然后正常情况下交通锥会摆得足够让你反应，但是也有可能被其他人撞到往前的之类的状况，
0: 对，
1: 那你有可能会变得没办法反应，所以我说先减速，然后如果有人能提早应变就提早应变，然后这边再提醒听众朋友，就是你如果在车流回堵的末端，就是你后方的车辆是可以正常高速行驶的，你前方的车辆是塞车的，
0: 对，
1: 没办法动，那我提醒听众朋友，你一定要注意车后的状况，车后的状况，
0: 车后怎么说呢？
1: 如果能闪就闪，闪不了那就看能闪一点点就闪一点点的，就是起码有心理准备这样，
0: 减轻这个可能会受伤的机会就对了。
1: 对，你起码比如说你遇到大车，如果他会注意，
0: 对，
1: 你方向盘往右打，
0: 是，
1: 他这样撞上来，你起码不会压在中间。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就他撞了，你会往你轮胎的方向跑这样。
0: 对，如果无法避免，
1: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技巧、啊，
0: 对，就是
1: 防卫性驾
0: 驶。是是是，就是如果无法避免的话，至少我们让伤害减到最低这样的程度就对了。好，那讲到了这个自动驾驶辅助系统哦，这个人好多人会依赖它啊，也诚如刚才这个巡官所提到的，这个东西呢，它是科技的运用，是来辅助我们开车方便而且轻松，但不代表你可以把你的生命跟你的安全完全的托付给它，而且我们台湾目前还没有全自动的这个驾驶的系统有开放来做行驶，所以说大家在运用这些辅助的系统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你一定要专心，并且双手紧握方向盘，才能够在前方出现意外或者是有一些状况发生的时候，得以来做适当的妥处跟这个应变，避免造成伤害。好，那今天针对这样的内容，最后是不是有要帮我们做个结尾？
1: 我再讲一个比较重点性的，就是晚上开车的，就是深夜，比如说11点以后，甚至10点以后，
0: 是
1: 到凌晨6点那段时间，你要开车上国道，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前方的通常国道的施工，前面就有讲嘛，都在晚上进行，
0: 没错。
1: 即使不是全线封闭，也会有外线或中线，甚至内线封闭几个车道的状况，所以请听众朋友一定要特别，如果这段时间要上国道，那你一定要特别注意说有没有施工，因为我们其实也受理蛮多起撞到三角锥撞到警示牌的事故而且都是在深夜时段会占比比较高，
0: 是。好，那其实这个又回到刚刚您所提到的，如果大家有下载1968，在出发前有先打开来看一下待会要行驶的路段啊，如果说有管制的话，那一个区块就变成黑色的，那这时候呢听众朋友就可以知道这站有港点了，或者是这一个路段发生什么状况了，现在有管制，我可能要做什么样的一个路线的调整，才能够快速而且安全的抵达我要去的目的地。那这个今天呢，是我们透过邀请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第4公路警察大队游行时分队的巡官

0: 安陈玉林陈巡官跟大家来做分享跟宣导，也希望大家快乐出门，一定要平安回家。再次感谢巡官你的分享，辛苦喽。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0: 谢谢，拜拜，
1: 祝大家平安，拜拜，
0: 拜拜。

来，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指标231.3到234.3，西螺往湖尾的方向，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预计这个工程呢，要到这个礼拜五下午的4点才会告一个段落。这段期间呢，使用这个路段会比较辛苦，尤其是上下班的尖峰时段。像现在整体车行速度大概就是落在20到30公里。真的非常的辛苦，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国道一号在南下的高科往冈山，车流量也稍微变多了，平均车行速度呢落在60到80公里。另外，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到台南端双向也有间歇性车流变多的情形，平均车行速度也是落在60到80公里。来，路况补充更新，大家继续跟咱斗三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马祖东莒岛勐澳港在今天上午发生了公安意外，有三名工人在浮动平台内施工，疑似吸入了不明的气体导致于缺氧。消防抵达现场时，三人已经没有呼吸心跳，送往莒光卫生所抢救之后仍旧是宣告不治。

0: 发生原因仍在厘清中。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的创办人郭崇新在今年的9月7号辞世，享受77岁。家属在今天特别举办了一场毕业典礼，纪念他一生对于出版的贡献，而文化部长李远也出席颁发总统褒扬令。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1: 投入出版事业40多年，读书共和国出版集团创办人及社长郭崇新于9月7号病逝于台大医院。文化部长李远出席追思会，并代表颁赠总统褒扬令。
2: 我跟郭崇新讲说，你的那个人生毕业典礼，总统会给你一个褒扬令。他回答我说，那我宁愿不要褒扬令，我不想毕业。那郭崇新先生曾经讲过，他最喜欢罗素回忆录。罗素就是一生所有事情他都参与，社会运动什么他都参与，虽然他知道都会失败。那我想他的离开其实是一个整个时代的离开，我知道我们的时代过去了。
1: 秉持一位编辑就是一家出版社，让员工享有高度自由的理念，郭崇新一生参与创立高达74家出版社，包含猫头鹰出版社、城邦出版集团、读书共和国等等。2017年他荣获金鼎奖特别贡献奖，晚年他更回到出生地大稻埕祖厝，创立郭怡美书店，将历史建筑、在地记忆与阅读文化完美结合。如今集团仍每年出版超过1000本书，致力于向读者分享大千世界。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0: 国防部在今天表示，107年军人年金改革实施之后，因为退休俸两度调整，部分退休军人的退休以及与给付扣减金额出现了计算问题。经过清查，大约有18000人受到了影响，补发的总额超过了500万元，预计在11月1号前会完成补发，退伍军人不必要自行申请。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3: 国防部近期接获退伍军人反映，明明退休俸已经调涨，每年被扣减的金额却反而增加。经过清查发现，问题出在军人年金改革的退休金计算方式。国防部资源司副司长吴信贤表示，111年及113年政府两度调高退休俸时，原有计算程式没有完整考量扣减方式的变化，导致部分退伍军人的扣减金额出现差异，因此必须重新计算并补发差额。
4: 那经统计，有99%的退伍跑者，补发金额在1000块以下，那总金额约新台币500余万。那因为没有涉及相关的法令需要修班，所以将于115年11月1日完成应发金额的更正及补发作业。
3: 国防部全面清查后，确认约18000多人受到影响，其中99%补发金额在1000元以下，98%在500元以下，总补发金额约500多万元。国防部表示，这次不涉及修法，将由退辅会及退辅基金管理局主动办理补发，退伍军人不必提出申请。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调念历年因公殉职以及积劳病故的警察人员，警政署在今天在警察公墓举行了115年秋季典礼，由警政署长张荣兴主祭，率领各机关的警察代表还有遗眷，向尽忠职守入祀钟灵寺的警戒先贤致上最高敬意。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5: 在庄严乐声中，警政署长张荣兴向钟灵祠内的警察英灵上香献祭，现场数百名陪祭人员行三鞠躬礼，场面庄严肃穆。天气晴朗宜人，不少遗眷一早便前往警察公墓祭拜先人，其中张小姐与两名姐妹特地前来追思生前任职刑事局的双亲，肯定墓园的环境维护与管理，也借由祭祀寄托对父母的思念。
6: 我觉得那个管理员陈先生都蛮负责任的那我就跟爸爸妈妈就是希望说一切能够顺利平安这样子。
5: 警政署指出，为彰显警察先烈的奉献精神，今年台湾首度响应国际刑警组织纪念活动，透过台北101及各警察机关点灯致敬，让世界看见警察的付出。此外，警政署也持续强化警务伤亡保障、危险勤务津贴、战术装备及安全训练，并导入及时车牌辨识、科技执法与无人机等科技，提升治安维护效能。警政署强调，未来将持续传承先烈精神，完善警察福利与勤务安全保障，成为第一线同仁的坚实后盾，守护

0: 社会治安。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环境逐渐转为偏东风，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而中午过后在中南部山区有一些零星的下雨机会。温度方面，基隆及东半部高温约29到31度，西半部普遍在31到34度，局部内陆温度会再更高一些，请适时补充水分并请留意防晒。而各地早晚仍稍凉，低温约22到26度，局部会再稍微低一些些，夜晚及清晨建议适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而由于东北风偏强，今天晚上在桃园、台中及恒春半岛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稍后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留意。而原位于关岛以东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第29号强皮，未来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后续不确定性比较高，目前距离台湾遥远超过4200公里，气象署将密切观察它未来的动向。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柔淳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时间来到下午的4:42，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8号往东方向，也就是台南端刚上来，一路往台南系统，沿线的车流变多，平均落在40到60公里。国道1号的南下西螺往虎尾方向，国一南下的西螺往虎尾方向，指标 231.3 到 234.3 公里，这里的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整体车行速度呢，因为工程的关系受到影响，平均车行速度落在20到40公里。工程呢，预计要到明天下午4点才会告一个段落，这段期间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一定要耐心小心的来通过。国道1号南下顶金到高雄建国路，国道1号北上的高科往鹿竹，都是车流有稍微变多，那整体看起来呢，路况表现，都还不错，大家可以放心来利用。

台南市的平面道路集起的交通事故地点玻璃灾，在关庙区的中山路二段249号的前面，以及在安定区港尾大海捞火锅旁边的小路进去，有一起交通事故。他讲的很这个很接地气哦。好，就是在安定区的港尾大海捞火锅的旁边，这条路进去呢有一起交通事故在处理。另外在安定区的这里是一条产业道路，最近的一个明显地标是一个活水幼儿园，就在它后面那条巷子有交通事故。中西区在健康路一段180号的前面，以及在安南区长西路一段93号的前面，分别有交通事故处理当中。除了交通事故之外呢，在车多的路段，车行速度比较缓慢的几个路段，马玻璃灾永康区的中山路自由路到文华路沿线平均只有10公里。那另外呢，在永康区的文华路文南街到中山路路段沿线平均只有6公里。另外呢，在永康区的文德路裕信六街到中山路沿线也只有6公里。好，最后呢，看到永康区在国道1号南下，永康出口这里沿线车多。

就在交流道这里，平均车行速度20公里。好，来，不论你在哪里，行驶在任何路段，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补充更新，继续跟咱道三工，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广。这首歌李小花台语歌曲，咱来跳舞。

0: 一起来关心嘉义市即时路况，连线嘉义市政府警察局交通队。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小队长郑介本。小队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嘉义市区市逢下班及学生放学时间，垂杨路、民族路、林森西路、忠孝路及新生路等主要干道车流较多，请听众朋友行经相关路段小心驾驶。嘉义市政府警察局关心你。
0: 好，谢谢小队长的提醒，拜拜。
1: 拜拜。

0: 除了这个路况还有治安资讯跟大家分享之外，健康资讯也不离载哦。这个三高呢，其实是大家不容忽视的健康警讯。那根据呢国健署的资料分析，台湾30到39岁三高的问题居然高达了有30%，所以呼吁善用公费成人预防保健的服务，以及及早掌握健康状况，完成公费这个成人健康检查的服务，可以获得800个健康币。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自114年扩大成人预防保健的服务，将服务年龄下修到30岁。统计114年30到39岁接受成人健康服务的这个朋友呢，有35.5万人，其中30.8%至少有一项三高哦，血压高、血糖高或者是血脂高的部分。换算来说，每10个接受检查30到39岁的民众当中，大约就出现了3个人，10个人当中有3个人出现三高相关的健康警讯。那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呢，基本上分为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包括这个抽血还有尿液等等的相关检查，了解身体的健康状况。第二阶段就由医生那依据呢检查的报告，提供个人化的卫教咨询，评估慢性疾病的风险，并且帮这个民众来规划后续的健康管理。而且呢，加上今年10月1号开始健康币上路，民众完成公费的成人预防保健服务，也可以获得800个健康币。另外，如果过去没有接受过 B 型或 C 型肝炎终身一次的公费筛检，也可以把握机会来接受检查。如果符合的话，那同样可以再获得800个健康币。那最主要呢，是希望说呢，大家能够善用成人预防保健服务，希望企业更加重视员工的健康，提供更弹性的健康检查安排，鼓励民众和鼓励员工一起来定期接受检查，共同提升民众参与健康检查的意愿，也能够及早发现健康的风险。好，以上的资讯呢，跟大家来分享，也希望大家，如果你觉得你的身体可能在30到39岁之间，并且可能在饮食方面可能比较不正常，也或者是您经常使用的是比较多油脂的东西，也或者是你希望透过这样的健康检查进一步来掌握自己的健康状态，都可以来善用它。好，有没有什么路况是我们没有掌握到，您觉得很重要需要补充更新的呢？如果有的话，记得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需要报警讲，会当卡咱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同步测试 FM94.7 频道讯号，请持续锁定警广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与收听。

这首歌就在音乐越来越小声要 ending 的时候我来衔接了哈。我以为这首歌可以播到这个五点整，结果居然还有二十几秒，它的声音就慢慢变小了。好，来，现在呢时间是下午的4:59，那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待会五点整呢一起来关心的是全台路况会诊，我们会联播总台。那路况整理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那通报给我们的路况中心的人员很主席，然后有什么路况需要补充更新这样子。好，来，我们要来对时咯，下午的五点钟。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南下高雄端出口有3支铁条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在30公里以下。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在102.4公里过了茄东，外线车道有2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在2.2公里，顶尖系统前有2台小客车的事故正用内线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的12.4公里，园长前在外线有轮胎皮；台88线东向15.5公里过了万丹，先前在内线有掉落物以及小客车停放的情形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即阵啊，天气变化真大，有时落大雨，有时搁做日头，大家爱量车做好防灾准备。平常爱注意气象报告，嘛爱加白水汤、清火汤，莫予垃圾也是树叶啊砢掉嘞，绝袂饮水。那些真正拄着堵水，也是其他灾情，要安怎？爱冷静，紧卡0800-015-288。请第五河川分署来斗三工，做伙守护家园安全。第五河川分署广告。

时间来到下午的5:04，景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由欣凯在空中陪伴大家第二个小时。1968即时路网图，国一南下西螺往虎尾车多，原因呢是因为这里在进行伸缩缝的整修工程，地点呢就在国道一号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螺往虎尾的方向，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预计这个工程要到明天下午4:00才会告一个段落。这段期间呢，上下班时间点哦，这个车流量都相当的大，也受到了影响，那整体车型速度呢大概只有20到30，湿热会有到40的状况，所以说利用这个路段的朋友务必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另外由于现在是下班下课尖峰时段，在国道跟快速道路分别也有一些车流变多的情形。首先呢看到国一南下这里是冈山到南子顶金到高雄建国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高科往鹿竹大湾往永康，都是车流变多，平均落在60到80。

公里的路段。另外东西向的国道八号新市往台南系统方向平均只有60公里，台南系统往新集，新集往台南系统双向车多，平均只有40公里左右。另外呢，在国道十号的东西向仁武往顶金，这里车流量也蛮大的，平均只有50公里。顶金往左营，左营往顶金，双向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好，除了在国道跟快速道路有一些车多路段出现之外呢，平面道路也有一些路况要提醒您。首先呢，看到的是嘉义溪口乡台一线下这个园林及员工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再来看到的是鹿草下潭派出所的门口，先前也有一起交通事故啊，好像刚刚接到排除了。台南市的永康区自强路跟龙桥街交叉路口有事故，记得保持适当安全车距，路口慢看停啊，礼让行人优先通行。今麦暗时啊，敢有需要穿着碰洗衫？有的人想讲，AM 都会冷啊，所以咱碰鞋衫爱准备一下吼，已经可以准备要来上身了啦。好，来，今天给咱听到这个第几点钟第一条歌曲，咱的碰鞋衫，王瑞霞、黄飞、秀兰、玛雅合唱的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了让大家了解更多诈骗手法，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路口是人车交汇最频繁的地方，也是事故风险最高的地点。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看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行人穿越道时，务必主动停让，并保持安全距离，给行人安心通过的空间。
1: 同时也提醒行人朋友，走在路口或穿越马路时要专心通行，依照号志指示，不滑手机，不分心，随时注意左右来车，确保自身安全，人车彼此尊重，才能降低事故发生。
2: 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驾驶人未礼让行人，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行人若未依规定通行，也可能受罚。提醒大家，车辆停让多一分，行人安全多一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下午的5:18，提醒您在台巴十二线往西方向，往西就是往东时，29.2公里水上交流道路段，有朋友呢看到一辆黑色的黑色的电动自行车，沿着路肩呢持续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东时的方向来骑乘。如果你现在利用台巴十二线往西的话，过了水上交流道，请帮忙注意，这个路肩呢有一辆黑色的电动自行车，请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据报呢，国道一号北上接近高科交流道，中线车道有一条不勾绳，现在通知处理。

另外呢，在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车流量变多，平均呢大概只有40公里，请您保持适当安全车距了。另外呢，在国道8号往西的台南系统往新集，车流量也开始变多。

0: 时间来到下午的5:20，一起来关心国道即时路况。连线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线上等候的是嘉玲。嘉玲好。
1: 新开好，各位听众、嘉兴朋友们，大家好。目前路况方面，在国道1号南下从台南系统一路到大湾，沿线都车辆比较大，速度较缓慢，不好走。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呢，目前是车多排队行行。南下从鹿竹一路到冈山地堡，沿线是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高雄要到中正路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状况。至于在国道1号北上方面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是车多排队下不去，北上顶尖系统要接国道10号往左营，目前是行车速度缓慢的。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也是有车多排队的状况。另外在国道8号西向台南系统一路到南133路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不好。

0: 逃走。另外，在国道10号东向方面，东向的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呢，也修行的速度比较缓慢。东向顶金系统要或者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西向方面，西向的仁武出口目前是有排队状况。西向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周出口，沿线的行车速度缓慢，不好走。西向的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周出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4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高科交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10月17号、18号这个星期六、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第三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10月19号，下个星期一，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第四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10月19到22，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竹田系统交流道往台88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铁道到路口的行驶。如果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网站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嘉玲，拜拜。
0: 拜拜。
2: 精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7.7 FM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精彩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0: 这首歌许哲佩《气球》。持续提醒，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231.3到234.3公里西螺往湖尾方向的朋友，内线跟中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整修工程，预计呢这个工程要到明天下午的4点才会告一个段落。这段期间呢，上下班时段呢车流量相当大，速度也受到影响，请您小心来通过。来迎接下午5点来关心南台湾新闻。
1: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2: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3: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毒贩以连锁披萨店的名称包装毒品外送平台，遭到高雄市的警方锁定。专案小组趁毒贩进入小巷交易之际，围捕包夹，当场人赃俱获。记者魏吉妮的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6队17分队长期布件勤搜网路巡逻，发现毒贩利用通讯软体贩毒，于是组成专案小组积极侦办。趁嫌犯进行毒品交易之际上前围捕，当场查获300多包的毒品咖啡包和20多包凯他命毒品。高雄市刑大侦6队副队长陈应荣说，
5: 以连锁披萨店名称伪装毒品外送平台来贩卖毒品凯他命、毒品咖啡包等新兴毒品，专案小组掌握贩毒车辆行踪，经尾随贩毒车辆

0: 此路小巷内与购毒者进行交易之际，警方立即围捕包夹，嫌犯无处可逃，狼狈就逮。现场查扣毒品咖啡包、凯他命、现金等赃证物。
1: 全案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高雄市警局强力缉毒，截至今年10月7号，共计查获重大毒品案件114件，较去年同期76件增加38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市凤山区发生连续毁损机车案，警方调阅监视器，发现38岁的林姓男子涉嫌拿水果刀沿路割破机车坐垫，初步统计有38辆车，已巡线将他逮捕到案。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1: 多位民众一大早准备骑车外出时，发现停放路旁整排机车的坐垫都被人割破一个大洞，气得向警方报案。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成功所所长庄学良说：“
3: 警方立即调阅监视器，锁定一名38岁林姓男子，涉嫌持水果刀沿路破坏机车坐垫。随即巡线追查，在凤林路一间便利商店找到林男，并查获水果刀1把。”警方依法申请拘票，将林男拘提到案，为林男对犯罪动机拒绝回答，
1: 全案依毁损及妨害秩序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凤山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他人财产权益，切勿因为个人情绪或其他因素任意毁损他人物品。警方对于任何不法行为均将依法就办，绝不宽待。也提醒民众，如果发现车辆遭不明人士破坏，应保留相关证据，并立即报警，共同维护社区治安。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一名泰国籍女子在高雄从事非法的农务工作，还拍摄短影音上传社群平台，吸引超过10万人次观看。移民署透过影片的背景以及地形的比对，锁定了隐秘的货柜屋以及铁皮屋，一举查获20名预期停留的泰国籍人士，连同非法雇主等共25人，将依法调查处理。记者黄义豪的报道。移民署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队指出，这名昵称小黎的泰国女子经常在 TikTok 分享非法打工生活，不只拍下务农的过程，还一边喝宝丽达一边跳热舞，甚至在住处的旁边搭建货柜屋 KTV， 让影片意外的爆红。移民官透过长期的搜证及比对影片中的环境特征，终于找到了藏身地点。南区事务大队高雄市专勤副队长袁凯说，
4: 经过我们可以长期的跟监比对，还有确认当中的地形地物，终于一举查获。本队后续将会针对这些外国人跟非法雇主共25名，依照入出国移民法及就业服务法相关规定处理，并且持续追查侦办有涉及非法中介集团之情形。
2: 高雄市专勤队提醒，雇主非法聘雇外国人，最高可处新台币75万元的罚锾；非法中介外国人工作，最高可处50万元罚锾。若意图盈利，还可能面临刑事责任。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想找工作或是转换跑道的民众要注意了，高雄市劳工局将在10月17号举办心动高雄值得幸福征才活动，集结30家厂商，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邀请求职的民众把握机会，为职涯开启新的方向。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次的征才活动在苓雅运动中心登场，参与的厂商包括日月光半导体、鸿海精密、飞奥科技、台骏科技以及王品集团等等，提供设备工程师、电动车工程师、自动化电控工程师以及餐饮服务人员等多元职缺，让不同专长以及工作经验的民众都有机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站长洪静婷说，
5: 这次有30家厂商参与，提供超过1000个工作机会，除了半导体、电动车等产业，也有餐饮、零售及适合银发族的友善职缺。现场还规划职涯咨询、就业奖励咨询以及面试几点兑换好礼等活动，希望帮助求职者展现自己的优势，找到适合的工作。
2: 劳工局提醒，征才活动将会在10月17号上午9点在苓雅运动中心举行，欢迎有求职需求的民众踊跃参加，为自己的职涯跑出新的机会。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台南优质农渔产品再一次登上国际舞台，台南市政府10月17号到21号首度组团参加2026法国巴黎国际食品展。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6: 台南市政府要

0: 首度组团参加2026法国巴黎国际食品展，期盼借由国际食品展，让更多买家认识台湾优质产品，协助在地业者开拓欧洲市场，争取订单。副市长江麟煌说：“
1: 我们这几家厂商出去料，绝对可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收获得等啊！都对我们来拍出恁的地苗多啊！希望讲出去那几天呢，无规矩会当。”
0: 农业局表示，这次巴黎国际食品展台南馆邀集3家在地业者参展，展品涵盖新鲜水果、冷冻果品、休闲加工食品跟机能性饮品，展现台南农业多元的特色。同时会在19号巴黎食品展台南馆下午茶会亮相台南馆限定特调文旦柚香荞麦气泡饮，以荞麦茶搭配文旦柚酱跟气泡水，让国际买家品尝台南特色风味。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洛杉峰吹起，正是到国境之南放风的最佳季节，迈入第3届的屏东风雨季将会在10月23号到25号登场。屏东县政府邀请民众走进风雨半岛，来一场放风之旅。记者宋玲的报道。
3: 2026屏东风雨季今年以借过一下我去放风为主题，在牡丹游客中心举办，现场规划双舞台，总共26组的团队接力演出。屏东县政府交流处表示，26组的团队集结跨世代、跨风格的音乐人，让洛杉峰成为最自由的合奏。而除了音乐之外，今年更规划了5条风雨半岛的套装游程，无论是高士红土工艺、懒人溪生态彩雨来菇、九鹏鼻头草原，以及八窑湾的沙
4: 秋地景探险，或者是4重溪泡汤与夜访沙蟹，都能够让旅客彻底沉浸在风雨半岛的山海秘境当中。中旅游处长黄国维说：“
5: 每一次都要有新鲜事、新的景点，奇特鲜美很重要。那我们是希望说，这些活动未来可以建制整个一个屏东。”
3: 一年四季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活动来做搭配。2026屏东风雨季在10月23号到25号，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的9点。活动期间贴心规划免费接驳专车，方便民众往返周边的停车场跟主要据点。活动讯息可以上风雨半岛官网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7: 新闻最后一起来关心天气，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庄志廷来告诉大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南部地区天气晴朗，近中午气温约30到33度，局部地区出现超过34度的高温，感受仍偏热。受东北风影响，南部沿海地区风力还是稍微强一些。台南沿海的平均风4到5级，阵风6级。 恒春半岛最大阵风则来到7级，不过今天下午开始风力已经逐渐减弱。明天南部地区的天气为多云到晴，山区午后可能有零星短暂阵雨，高温约31到34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可能达到过量等级，外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 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今天下午2点发展为轻度台风强皮，未来将朝西北西方向移动，目前距离台湾还非常遥远，后期路径仍有不确定性。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8: 我们只有一个台湾，请还给美丽岛屿永恒的纯净。提醒你，到海边偏乡及离岛游玩，麻烦带回自己制造的垃圾。您的一举之劳会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我是吴文芳，祝你环岛快乐。开车路上，请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精彩的节目。

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下班乐翻天，天色已经逐渐暗下来了，你有感觉吗？今麦是每暗麦五点过四十六分，也唔过外口的天色已经慢慢啊暗下来啊。请赶快，如果说呢是感觉到天色昏暗，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前大灯。来路况方面呢，来路况中心会诊说，在国道一号南下，指标呢 315.1 接近台南系统，这里的内线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发生碰撞，持续南下指标 341.4 接近高科交流道，这里的内线一样有两辆车的碰撞，经过都请多加小心，多加留意。国道一号罗南，国道一号罗南，315.1公里，我这个台南系统，内线的两台车的交通事故都要发生，经过这个路段了后，继续罗南，341.4公里，我这个高科交流道，内线的同款是两台车的交通事故，现在也在处理当中。好，另外呢，在1968即时路网图显示，国道一号的南下西螺往湖尾方向，这里呢，因为内线两个车道在执行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导致于这个路段车流量相当大，而且速度也受到影响。平均车行速度西螺往湖尾平均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好，刚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据报男子入口处说有这个交通事故啦，那现在已经接到排除。那这起排除的事故呢，跟刚刚所提到的 315.1 接近台南系统内线车道的事故是不同一起。那同时呢，刚刚也有提到 341.4 接近高科交流道内线车道的交通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利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务必小心，务必留意。持续南下呢，在国道一号的台南系统往永康，这里车流量相当大，平均车行速度呢大概只有30到40公里。另外呢，在路竹往高科这个路段，平均车行速度是不到50公里的。东西向的国道八号台南系统往新竹，平均车行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往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低于40公里，请您多加注意，保持嘟嘟鹤的安全车距。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这首歌的主唱呢是决明子，歌名叫做 Sakura 樱花，准备要来迎接傍晚六点钟，一起来关心全台路况会诊。我们在路况导航之后再回到节目现场。
1: 是一口罪恶涌上，第二口超级爽。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寻人启事。
4: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2: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4: 现在时间
3: 晚上六点。

0: 实路况
1: 听极广，
0: 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0: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西螺到虎尾，以及南下安定到永康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315.1公里台南系统之前的内侧有两台车的事故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高雄，北上高科到鹿竹，北上台中到大雅，以及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60公里中坜转接道之前的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故障。上拖掉当中，继续往北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交流道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国道三号北上392.3公里九如交流道之前的外侧有轮胎皮，北上的香山到茄东路段受到刚排除的事故影响，沿线车多，时速在20公里左右。继续往北，大溪到莺歌系统时速则是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沿线走走停停，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还有西向仁武到左营端，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越过蜿蜒山路。脚步往上爬，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

傍晚的6:04，警广台南分台 FM94.7，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节目主持人欣凯，继续来陪伴大家第三个小时。1968即时的网图，国一南下西螺往虎尾，由于这里呢中线跟内线车道执行这个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导致于上下班时段呢在这个路段都是比较辛苦，平均车行速度落在30公里以下，如果您刚好在这个路段，务必小心耐心的来通过。国一南下的安定一路来到永康，沿线也都是车多，平均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另外国一南下的高科一路来到高雄建国路，沿线落在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顶金到南子，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这两个路段车流量也变多，尤其是高科往鹿竹，这里平均车行速度呢一度来到了40到50公里，也提醒大家行驶在车多路段务必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端双向，通通低于40公里，那时而会有到20公里左右。那车流量相当的大，务必保持安全车距了。这个时间点晚上的6:06，天色已经暗下来，您的车前大灯有没有打开来呢？现在时间是尾暗啊，6:06，天色已经暗下来啊，赶紧的打开咱的车头灯，一定要有所谓用路人拢知咱伫什么所在，确保大家行车平安。

今天的晚餐你选哪一道呢？这个食材我觉得蛮不错的，也许可以参考一下，晚上就来一碗蛤蜊菜糜。

0: 傍晚的6:11，关心台南即时路况，连线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警员黄俊杰，俊杰好。
1: 主持人好。

0: 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还是稍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还是车流稍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虎前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拜拜。
2: 屁屁，你看那个人是敏敏吗？他怎么骑着脚踏车在大货车旁边钻来钻去？
3: 哦，他最近啊迷上到处捡花盆跟种花。我那天才提醒他，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哎，敏敏。
4: 呦呼！你们看，我刚刚又捡到了几个花盆呢。
2: 你在大货车中间夹缝中求生存，这不是玩游戏，是在玩命。
4: 只在固定的路线跑，搜集到的花盆跟饰品种类会很有限呢。所以我当然哪里有花就要哪里冲啊。
3: 听你这样说，我才要花轰呢。大型车因为车身高、车体长，存在视野死角还有内轮差的风险，尤其在路口转弯、倒车以及变换车道时，最容易发生危险。不管是机车、自行车或行人，都应该避免在大型车旁边行驶，也不要突然钻车缝或是抢快超车，以免驾驶无法及时察觉，造成悲剧。
2: 对呀，再多水果跟精华都救不了你。看到大型车打方向灯准备转弯时，我们就让大车先行，并且保持在大车右后方的适当距离，多一分注意，少一分危险，远离大车盲区，珍惜宝贵生命，
3: 让我们一起打造更安全的道路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卢广仲所演唱的《再见勾勾》。气象署表示呢，台风这个是台风的名字叫做蔷皮，蔷薇的蔷，琵琶的琵。今天呢下午生成了，那预估呢下个礼拜就有机会来增强为强度台风。目前呢预测它的路径会是在台湾东方海面来北转，北转的时间呢要是太平洋高压的强弱而定。下个礼拜呢周末，这个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下雨的机会会增多。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表示呢，这个蔷皮台风呢还有增强的空间，预计17号就会转为中度台风了，下个礼拜增强为强度台风。下个礼拜的周末呢，前后啦齁，那可能会受到东北季风或者是台风的外围环流影响，桃园以北以及东半部降雨的机会会增多。同时呢他也提到了蔷皮对台湾的影响范围要视它距离台湾的远近而定。那目前因为它离还很远哦，所以说持续的观察当中了。1968即时路网图，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西螺往湖尾方向，由于呢这里有伸缩缝在内线两个车道来执行修复，所以这个路段比较辛苦。平均车行速度呢，西螺往湖尾整体车行速度大约落在20到30，30不会超过40公里。持续南下安定到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往永康沿线也都是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一南下永康到大湾，国一南下高科一路来到南子，顶金到高雄建国路都是60到80公里。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这里是车流瓶颈点，平均不到40公里。国一北上的高雄建国到顶金，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都是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往西，台南系统往新集，这里平均只有50公里。换个方向来看，台南端上来往新集的方向，平均不到60公里。据报呢，台一线南下292公里，就在台南的柳营路段，机车道呢有一块铁板，我们也通知辖区来处理。天色渐暗，记得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的补充更新，拨打路况服务专线0800000123，有路况记得报警告。

0: 下班下课了，车车很多，大家要注意安全，保持安全距离，平安回家哟。
1: 时间是傍晚6:25。警察广播电台台南分台 FM94.7， 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4:00到6:30下班乐翻天，我是新凯，继续来陪伴各位。提醒您，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打开你的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路况来做个总整理，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往虎尾方向，由于内线两个车道执行伸缩缝的整修工程，整体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的安定一路来到大湾，沿线车多，尤其是台南系统到永康平均不到50公里。另外呢，在国一南下的高科往冈山顶金到高雄建国路，沿线也有车流变多的情形。国一北上的瑞隆路到高雄建国路车流量相当大，平均呢大概只有40公里左右。持续北上的高雄建国到顶金，顶金到楠梓，国一北上的高科往鹿竹，都是落在60到70，70不会超过80公里的辛苦路段。接下来是东西向国道八号新市往台南系统，台南系统到新吉沿线车多，台南系统到新吉这里是瓶颈点，平均只有50公里。台南端上来往台南系统方向，也就是国道八号往东方向，平均呢落在60到8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西仁武到顶金，这里车流量很大，平均呢不到40公里。顶金往左营端平均只有30公里左右。换个方向来看，左营端上来往顶金系统，这里平均只有10公里。你没有听错，这里的速度呢相当相当的缓慢，基本上有定点的状况。也提醒大家，行驶在任何车多路段，一定要保持适当安全车距，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

全。再次提醒大家，打开车前大灯，适当放慢车行速度，留意彼此行车安全。节目呢即将接近尾声，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景广台南分台 FM94.7 下午4点到6点半下班乐翻天的节目现场，预祝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夜晚。待会呢6点半一起来关心景广晚间新闻，新闻之后联播高雄分台，由乐卡事务所的杨纯继续来陪伴各位。我是新凯，明天下午4点钟我们约定好空中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普通队长》，这首歌名叫做《快乐》，希望大家快快乐乐的。明天见哦，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股汇双杀，台股重挫1655点，新台币爆量重贬1.92角。刑事局破获非法机商盒，侵权市值超过53亿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游泉，欢迎收听今天10月15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仍重，亚股惨遭血洗，台湾再度上演股汇双杀，台股中场是重挫了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单日第6大跌点。而新台币对美元也是贬势汹汹，尾盘是贬了 1.92 角，收在32.265元。游淑燕的报道。
1: 美国九月 CPI 年增率达3.7%，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0%，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000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2: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

0: 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了，可能在这边回撤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1: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总统赖清德今天到台中出席台湾美光先进封装测试二厂的启用典礼。他表示，台湾拥有台积电和美光的半导体产业优势，展现完整实力，成为全球 AI 发展中值得信赖的伙伴。陈怡琳的报道。
3: 台湾美光台中先进封装测试二厂去年九月动土，历时一年多顺利完工启用。除了后指美光在全球的竞争力外，对台湾的半导体产业更是如虎添翼。总统赖清德说：“
4: 未来的 AI 世界，晶片与记忆体缺一不可。台湾除了有台积电领先全球的先进制程与封装测试。”也有美光持续布局的高阶记忆体，因此今天这座新厂启用，将进一步强化高频关记忆体的先进封装与测试能力。当世界越需要 AI， 就越需要具备完整的产业能力。且值得信赖的台湾。
3: 赖总统指出，美光深耕台湾超过30年，累计投资突破新台币1.2兆元。感谢美光将台湾纳入全球布局关键环节，政府也将推动科技产业与传统产业的双引擎发展，并期盼美光持续与台湾产业伙伴携手合作，结合高阶记忆体与先进制程的优势，让台湾的产业竞争力成为整个生态系共同的竞争力。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举行第三季的法说会，单季营收、税后纯益以及每股盈余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在强劲 AI 需求下，将持续扩增产能。2026到2028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将比去过去的3年明显提高。尤淑燕的报道。
1: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营收达1兆4942.4亿元，税后纯益冲上7630.6亿，每股盈余 EPS 更缴出29.43元的亮眼成绩。尽管海外扩厂稀释部分毛利率，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强调，透过缜密的市场评估与客户需求来分析，对于 AI 长期趋势仍抱持高度信心，并将全速扩充产能。
5: We continue to hold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AI mega trend. We are moving full speed ahead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to meet our assets demand and stepping up our CapEx investment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future growth.
1: 魏哲嘉指出，台积电目前全球有将近20座晶圆厂正在推进中，其中在美国方面，除了现有的亚利桑那州，也已经派遣团队在德州考察，也不排除和马斯克合作的可能。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建或合作，这座晶圆厂都将由台积电营运。总计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将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之间，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将再创高峰，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率有机会达到44%。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师资照护3.0全面升级，政府以2035年达成师资友善台湾888为目标，朝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以及权益保障的四面向来精进，并研议师资用药纳入健保给付。朱瑞森的报道。
6: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照护政策3.0推动情形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提升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也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及老人福利政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7: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布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银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

0: 需求的分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0000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1: 卫福部也期盼在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目标，包括失智精准诊断率以及特定机关或场域人员的失智适能率都达到80%。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上盒，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陈允涵的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正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4: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犯嫌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1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金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台中潭子一名周姓妇人被发现沉尸在家中，现场留有大量的血迹。检警调查后，拘提他的林姓儿子到案。检方侦办后，依杀人等罪向法院声押禁见获准。陈依林的报道。
5: 台中地检署本月12号下午接获台中市大雅警分局通报，至潭子区某民宅发生死亡案件，被害人周姓妇人倒卧卧室，现场留有大量血迹。案经检方指挥大雅警分局。局及这件事中心组成专案小组，昼夜进行现场勘验、采证及调阅监视录影画面，并会同法医相验，发现死者身上有多处骨折及外伤。专案小组调查后，认为他的林姓儿子设有重嫌，已经具体到案，并移送地检署侦办。检方复询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通信接见。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义说：“
6: 检察官讯问后，认被告涉犯刑法第272条、第271条第一项之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嫌重大，并有逃亡、湮灭证据及勾串证人之余，向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并禁止接见通信。于14日晚间，经法院裁准羁押禁见。”
5: 经查，周姓妇人疑似患有慢性疾病，平时固定到医疗院所回诊。12号为依约就医，院方联络他的侄女，侄女因为联系不上妇人而报警，警消前往住处破门，命案因此曝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而在台北地检署，则是有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到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并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今天做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的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经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吕明宗的报道。
7: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负责打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因朋友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了2级毒品阳性反应，被移送侦办。检方经评估做出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8: 审酌被告坦承犯行，无适用毒品前科，且经医疗机构评估适合接受戒瘾治疗，依法予以缓起诉处分，期间1年6个月，并命其接受戒瘾治疗。
7: 对于追诉犯罪的检察官吸毒被抓，法务部次长黄摩信强调绝不宽待。
9: 毒品零容忍，检察官证人要先证己，本部对于本案的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7: 刘姓检察官事后表达悔悟，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为师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承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0: 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警察局公布115年第三季遭诈骗集团冒名的高风险业者前五名，依序是小三每日、Kako 加州椰子、TK Lab，还有这个恶魔防摔壳以及营养师青石，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慎防假客服。任兰心的报道。
2: 刑事局分析，歹徒主要利用假消费异常手法，假冒电商客服，以电子邮件或电话联系消费者，谎称取消微信支付结汇服务，误设分期付款、连续扣款或误设会员等级等理由，先骗取民众的银行资料，再假冒银行人员，诱导被害人操作 ATM 网银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虚拟货币，借此榨取财物。刑事局表示，已透过
1: 缤纷花色还有层层的花瓣，也点缀了山林，成为阿里山秋季观光的新亮点。施新凯的报道。
3: 百合花田位于海拔约1400公尺乐野部落，当地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加上花农细心栽培，让百合花展现丰富花型、色彩与香气。园区特别引进30种荷兰百合新品种，从花瓣层次丰富的重瓣品系，到花朵硕大、香气浓郁的东方型与喇叭型品系，各有特色。无花粉品系也提供不同的赏花选择，展示超过100种不同品种的百合花，包括粉色系、深浅黄色、橘色系以及罕见木紫色玫瑰百合等。阿里山百合生产合作社理事主席郝凤记说，
4: 这次百合花季的品种它相当丰富，差不多有100品种左右，啊，这品种哦，大部分拢是迄个重瓣的较侪，重瓣所有重瓣较侪就是有也多重瓣，啊，佮无回粉。因为这品种其实讲真的实在是足不容易的，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这拢爱靠国外种球商、佮育种者，啊，佮倒来诶种球商，阮这样子点线面结合，这样有法度有这今仔日这种的场面。
3: 阿里山百合花季活动持续到11月1日，希望让更多人知道阿里山除了好山、好水、好茶、好咖啡，也有值得认识的百合花产业。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以及澎湖、金门跟马祖则是多云到晴。再来关心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东部是多云短暂雨之外，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3度，中部地区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胜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你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1号北上的244.5公里云林系统交流

道前，路间车辆停靠，乘客下车走动很危险，要小心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圆山入口滨江街匝道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54.6公里靠近男子交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南下231.3到234.3公里西罗到湖尾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48公里过树林小客车0181车尾灯不亮，国三北上树林前的路间行人逆向行走。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桃园到中立服务区，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南下的梯顶到下塔又环北到五股都是车速缓慢。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中部台74线的高铁台中到南屯二，西屯三到北屯二，崇德到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北屯二到西屯一都是车速缓慢。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肚子饿的时候，脑袋里面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呢？
1: 咸酥鸡，这根本不用想吧？
2: 人生可以慢慢想，咸酥鸡可不能只用想的哦。
0: 没错，全台吃货注意啦！2026高雄咸酥鸡嘉年华，10月24、25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高雄大圆柏一楼追梦广场开炸。
1: 今年第六届，一口气集结全台88家人气品牌，
2: 经典咸酥鸡、炸鸡、海鲜炸物、异国料理，还有饮品，通通有。
0: 更厉害的是，今年主打金沙咸酥鸡，咸蛋黄香气加上各家独门功法，推出期间限定的创意炸物，
1: 还有咸酥鸡评选大赏、音乐演出、亲子互动人气票选。吃美食，逛商圈，听音乐，一次满足。
2: 记得把握10月24、25号搭乘捷运到红线三多商圈站、高雄大圆柏追梦广场。2026高雄咸酥鸡嘉年华等你哦！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观光局提供。
0: 刚刚那个戏偶好像真的人哦。
3: 没错，操偶师很厉害哦，让他们活起来了。
2: 当戏偶在舞台苏醒，一场精彩的偶戏世界就此展开。
0: 醋鼻醋鼻金醋鼻，到底在哪里？
3: 就在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10月17号到25号，在高雄冈山盛大展开，
2: 集结韩国、日本、泰国、印尼、土耳其、香港与台湾6国12组偶戏团队齐聚高雄。
0: 哇，这么多国家的偶戏要来大集合啦！
3: 传统技艺遇上现代艺术，偶戏演出、特展、论坛、精彩活动轮番登场，
2: 如影随形，一线生机，掌中乾坤。快来看操偶师如何用指掌赋予生命，演出人生百态，展现人偶合一的极致魅力。
0: 走，一起进剧场看戏偶，活给你看！
3: 更多活动详情，请上高雄偶戏节脸书粉专查询。
2: 2026高雄国际偶戏节，我们冈山见！以上广告由高雄市立历史博物馆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歌手翁玉君。阴天或是下雨天，视线不良，行车要小心。提醒您，遇到下雨天要开亮车灯，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遇到紧急状况千万不要急踩刹车，因为天雨路滑，车辆容易失控打滑发生意外，驾驶朋友一定要谨慎小心，才能确保行车平安。
5: 下雨天道路湿滑加上视线不良，常常是雨中行车最大的威胁，驾驶人要随时检查雨刷是否正常，轮胎的胎纹是否符合规定，行驶途中要保持车辆平稳，

避免紧急刹车或急转弯，慎防水漂现象或轮胎打滑而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车辆打滑，千万不要急踩刹车，一定要紧握方向盘，稳住车身，自然减速，避免车辆失控而翻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Hey,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Hey, 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时间进入到晚上7点08分，加入到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今天是星期三吗？还是星期四了？还是对，星期四，因为请了2天假，有吗？忘记是星期几。好，来到了星期四，那接下来的话呢，一样来了解一下目前在道路上面，尤其在国道上的最新消息哦。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麻烦嘉玲告诉你目前在国道上的路况。嘉玲你好，晚安哦。
1: 江聪晚安，各位听众嘉宾朋友们大家晚安。国道一号南下319公里的事故在刚刚完全排除，嘉宾朋友们可安心通过。至于其他的路况方面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因为受到先前319公里事故影响，所以目前从台南系统一路到永康沿线行的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至于南下的大湾出口呢，目前是车多排队较具情形。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方面，北上的三多中正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下不去，至于北上的南子出口目前是车多排队不好走的。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文字路一上来，一路到顶金系统路段，也就行车速比较缓慢的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车多排队。至于国道十号的西向方面，西向的顶金系统汇入国道和南向，目前是有排队行行。西向从顶金系统一路到左营住口，沿线都行车速度缓慢。西向民族路出口、西向的左营住口都车多排队下不去，所以驾驶朋友们行经车多路段时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最后有4个施工封闭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们。第一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10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晚上10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将由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高科交流道出口以及入口匝道。第二个施工封闭预计要在10月17号、18号，也就是星期六、星期天连续2天，每天从早上8点开始到下午6点，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双向路段以及新生高架双向全线。第三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在10月19号，下个星期一，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清晨6点。将又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冈山交流道到高科交流道。第四个施工封闭呢，预计要从10月9到22，下个星期一到星期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清晨6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竹田系统交流道往台88西向的出口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经过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要提早规划好提早到路口再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欢迎您拨打1968，或者是上高速公路转站的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今天晚上非常感谢嘉玲告诉大家在国道上的最新状况哦，感谢您，跟你说声晚安了，拜拜，
1: 拜拜。
0: 好，另外施工方面的话，稍早也有接获到呢，会到明天哦。预计的话呢，是在明天的这个时间点，是在明天的傍晚4点钟之前。

这边会封闭的是呢，在国道一号南下，也是从西螺要往虎尾交流道方向前进的中内线，有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哦。还有刚刚稍早有一台车辆故障抛锚了，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云林系统交流道这边的路肩，然后呢，乘客据说呢是有在路肩这边走动的，帮我们同时留意国一北上啊，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在云林系统交流道前的路肩有台车辆抛锚在这里。另外还有一个是在高雄大寮区的永芳路啊，这边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另外在屏东、高雄、台南以及嘉义，甚至往北的方向，往云林以及台中方向前进的朋友，不管你是开车还是骑 autobike， 有看到任何路况要来提供跟做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那当然啦，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安全车距要保持好，以及呢，检查一下你的车头大灯有没有打开，有需要的时候呢，才开启远光灯来利用哦。今天节目当中第一首歌来为你送上是来自这个美国歌手，不过他唱中文，他是克里斯汀，这首歌《寻寻觅觅》。

听到是来自克里斯丁所演唱的《寻寻觅觅》。目前在国道上南部地区的话，有两个地方哦还没恢复到绿色灯号，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的部分区段哦，还是有车流在缓解当中，以及国道十号的顶金系统跟

0: 土营端这边的双向马西哥昂吉吉哈，代表部分出口匝道呢，还是有蛮多驾驶朋友正在利用当中的。好啦，来进行到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啊，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哎。
1: 虾米代志？
0: 今天什么事？好，来到今天什么事？今天10月15号要跟大家特别介绍两个节日哦，一个是关乎我们每个人健康的，那另外一则则是要默默致敬这些无数的伟大女性朋友们。好，人家说健康第一嘛，对不对？先来了解一下今天10月15号呢，关于健康有什么样特别的日子？哎，这个动作

手的口诀哦，有两种，像是湿搓冲捧擦之外，还包含了内外夹攻大力丸。但是呢，卫生署这边特别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啊，当然洗手呢能够让我们的双手干净，比方说要吃东西之前啊，或者是呢可能上完厕所之后。另外呢，它有一个小细节要大家来在生活当中落实。他说，如果你要使用药品之前的话，记得洗手哈。而那个药品的话，包含假如说你要点眼药水，还是你要擦眼药膏啊，或者是喂家里的小朋友吃药的时候，你的双手如果不干净，他说不仅是会把这药品的疗效大打折扣之外，哎，那个病菌啊，还可能直接从你的眼睛、鼻子、嘴巴呢，进入到你的体内里面了。所以凡事记得呢多洗手哦，或者是要从事什么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行为的时候啦，请记得养成一个好的洗手好习惯，也就是给家人或你自己本身呢，真的是最平价而且最有效的一个防护罩了。

要感谢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警广来通知说，在高雄的左营区博爱三路跟崇德路的交叉路口往北的方向哦，这边有一起汽机车的事故发生，帮我们留意一下在高雄左营区的朋友喽。

今天是来自椅子乐团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秋胖一杯酒》。哦，我真的觉得听众朋友雨山呢，真的太了解景广了哈。因为其实，在歌曲当中，不管是提到了这个，不管是荤啦、啊、还是酒啦哈，当然他说呢，可能又要开始来做个呼吁跟提醒了哈。比方说，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欸，其实呢，要讲也可以，不讲也可以。因为我觉得不讲的原因，是因为呢，我觉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已经是大家要这都是要懂的一个常识了，对不对？你也知道说喝酒不能开车啊，对不对？但是呢，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心存侥幸，想说啊，反正呢离这么近啦，还是说呢应该没那么衰吧？啊，就没想到真的呢，被抓到了，被查到了，甚至是呢可能出事情了，那就不好了。所以我觉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本来就是要深植人心在里面的，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基本常识来看待哦。好，那再来的话呢，这边有看到说车辆故障抛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会往到国十东向，要往这个旗山方向前进的匝道，这边路间呢有停台车辆啊，故障抛锚了，接收到的一个最新消息，来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那在高雄的左营区刚提到说，在博爱三路跟崇德路口往北的方向，这边有汽机车事故发生。好，接下来的话呢，还有一个节日是跟女性朋友有关系哦。其实这个节日的诞生是为了让更多全世界的人看见那些在生活在农村地区默默为农业跟经济付出的女性朋友，叫做国际农村妇女日。不管他们是下田耕作，还是说呢饲养家禽，然后农产品加工销售，然后再到创业开店，甚至农村的妇女们在全球社会的粮食生产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跟关键的角色。当然在很多地方啦，他们还是却面临着这个资源分配不对等，然后包含了全球的农业工作者的女性当中，虽然说真的占的比例非常高，但是仅有 20% 的农村妇女们拥有自己的土地权而已。那他们在申请贷款啊，或者是社会保障的时候，当然面临到的挑战是很多很多，困难也是很多的，甚至他们平均薪资是比男性大约低了 40% 呢。不过想想他们除了繁重的劳动，甚至在家里面哦，还要照顾老的、小的，而且无偿处理家务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也千万不能让他们这些辛苦把他们视为是理所当然哦。跟你分享，今天是国际农村妇女日。

听到的是来自以利高路的这首作品，叫做《轻快的生活》。晚上7:28，我是杨纯，来再次关心一下这个车辆故障抛锚。刚提供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准备要会往国石东向匝道这地方哦，要往旗山端这方向前进的匝道，是有一个路肩出现一台抛锚车的。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跟做提醒，都不要忘记哦，帮忙拨打这支电话0800000123-5，就能够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了。杨纯昨天跟前天呢请假2天，然后去到台北总网哦，去参加锦友会的会员大会之外，也包含了锦广的感恩餐会。当中呢揭晓了我们锦广当中很多很多这一次入围金钟奖的，还有包含得奖跟入围这个新闻奖项的，就是上到台北去担任主持人的一个角色。所以连续2天时间都在台北哦，这一次回来，但是明天呢又跟大家请假1天哦，假拍摄。所以待会晚上8点钟的时候呢，会提前先跟大家玩一下趣味测验哦。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美国和伊朗情势紧张，多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已经拟定新的攻击计划。如果美国总统川普在其中选举前后下令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可能动用俗称“炸弹之母”的巨型炸弹打击伊朗的能源及核子设施。为了推动松山机场的迁建案，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列席行政院会说明。行政院表示，行政院长荣泰会中请蒋万安提供从反对改为支持松机迁建的理由，以及过去四年北市府为松山机场迁建相关评估内容交由相关部会。朱瑞森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日前抛出松山机场迁建议题，15号更列席行政院会针对松机迁建议题发言。行政院长卓荣泰会中表示，是否有具体配套尊重蒋万安的说明。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因此呢，院长在院会中也有表示说，蒋市长的主张跟四年前相比是有所不同，那蒋市长有巨大的转折，原因为何？还有过去这四年台北市府是不是有包括像是蒋市长自己所主持的相关的会议或讨论，这些都可以送来行政院，让各部会都可以参考来讨论。
2: 蒋万安会后受访时也秀出公文，强调市府早已正式告知中央，希望交通部将迁移案纳入后续机场整体规划思考。
4: 大家可以看到，在112年8月，我们就有正式的告诉中央我们的立场，也就是松山机场迁建有利于台北市整体都市规划的发展，而且都是市民所殷切期盼。也要请交通部将松山机场迁移案纳入后续机场整体的规划思考。
2: 蒋万安表示，惠达与市府接触后，市府便积极盘点可供 AI 产业使用的土地。桃园机场第三航厦启用后，承接松机每年500多万人次的民航运量没有问题，相关技术问题应该可以克服。

0: 请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国庆大会集合五大梯队，集结超过2500名的防灾士参与游行，展现全民防灾力量。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活动呈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工作的成果，感谢各界推动全民防灾政策。任兰心报道。
2: 内政部表示，这次国庆游行由公务机关代表替代以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人民团体组成五大梯队，展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的力量。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士培训人数将达到20万人，明年目标将提升到40万人，培训对象也将扩及不同产业及领域。
3: 内政部因为我们涵盖的所属单位跟我们的警消单位，其实它人数很多，所以我们部长是要求我们整个内政部的系统都要参加防灾士的培训，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万防灾士，它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士的训练。
2: 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跨部会合作，扩大防灾士培训范围，串联各行各业与社区防灾网络，提升全民自救互助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北市一名男子相信朋友介绍的黄金投资网站，原本打算向妻子借款凑足300万元投资，但妻子察觉有异并报警，配合警方安排面交诱捕，成功逮捕诈骗车手。陈伟林报道。
4: 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日前接获一名女子报案，表示丈夫疑似落入诈骗集团的投资陷阱，但丈夫仍坚信这是正当的投资管道。女子多次劝说无果，为了避免丈夫的积蓄遭到诈骗，决定向警方求助，并配合警方规划面交诱捕行动。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南昌派出所所长曾玉顺说，
5: 本所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侦办，是面交实习生手，原警上前表明身份，当场逮捕前来取款之车手，并查获工作机一部。全案集询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湾台北地检署侦办。
4: 据了解，男子因相信朋友介绍的黄金买卖网站，打算投入300万元，但因手头尚缺50万元，遂向妻子借款，这才引起妻子怀疑，并在网路搜寻时发现网站早就被标注为诈骗网站。警方提醒，诈骗集团常以黄金、虚拟货币、股票或基金等名义诱骗民众投资，甚至展示伪造的获利数据，诱使民众投入更多资金。民众应提高警觉，如遇类似情况，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求助。警广记者陈伟林在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东半部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一样是多云到晴的天气。明天白天除了东部多云短暂阵雨，都是晴时多云，气温部分北部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23到34度，东部22到31度，离岛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2027高雄富邦马拉松开始报名啦！
1: 赛事全新升级，首度挑战贯穿南北高雄，全新 A 到 B 点路线，邀你用双脚体验高雄的壮丽与活力。
2: 116年1月9号、10号，高富马热血开跑，从梦时代时代大道起跑，一路奔向亚湾、爱河美术馆、左营眷村，最后荣耀冲进高雄国家体育场。
0: 沿途有紫观乌鱼子、旗山香蕉蛋糕、老姜红茶等在地超狂补给，更有爆笑吸睛的恐龙竞速争霸赛跟平权休闲组，全民都能欢乐参与哦。
1: 赛事全面落实绿色永续，采用再生布料跑衣与环保物资，邀你

0: 起为地球而跑。
1: 2027高雄马拉松报名只到10月23号，更多赛事资讯请上网搜寻高雄富邦马拉松。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2: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3: 免啦，古镜头啦。
2: 古镜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肺不好，还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的保护，两剂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啦，我明仔载你家你妈来去做。
2: 10月1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肺和心，切勿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晚上7:39，我是杨晨，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 94.7，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乐咖事务所，杨晨一路陪你到晚上10点钟。再来南部地区，这样望过去看的话，已经都恢复到绿色灯号了，只是说刚刚有提到车辆抛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要汇往到国十东向匝道哦。这边路肩的话，不晓得这故障车抛锚是不是还在原地呢？如果还在等待排除，帮我们小心的来经过这里。那另外是今天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会来施工封闭的是呢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匝道，以及呢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这些地方的话都会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早6点进行施工封闭。还有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转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了。
2: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1: 来进行今天娱乐最前线。首先分享到第一则娱乐消息，要来聊到这一组超人气乐团告五人，11月6号跟7号、8号，他们即将重返到台北小巨蛋开唱。然后呢，其实距离演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现在团员们呢非常全力的备战，密集的练团。而被问到最近近期，大家有没有在健身啊？主唱云安就笑说，练团本身就是一种有氧运动了，所以呢，这个精气神体力呢，真的会被耗光哎。然后鼓手哲谦则是直呼说，真的要把体力给存好。因为像团员们也爆料，在讨论歌单的时候，大家呢各有坚持，简直是一场没有裁判的歌单，攻防战可以这么形容。此外的话，那配合演唱的主题曲呢，在这里等你，告五人在社群平台当中也有特别手写亲笔照片的一个抽奖活动，所以呢，你只要把大家，你就是把你的歌迷的心意化为是灵感，亲手洗出来的照片，并且你只要写下感谢。这抽奖活动呢，只到15号，就是今天而已哈，就晚上11:59就要截止了。所以待会听完之后，假设说你想要参加这样的活动啊，可以上到告五人的粉丝专页了。晚上7:42，来为你送上来自告五人的歌曲，这首歌叫做《温蒂公主的侍卫》。

听到的是来自告五人所演唱的《温蒂公主的侍卫》，晚上7:46。目前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沙岗哈，龙北拜龙喜绿色耶啦哈。那当然，如果你有看到这个时间点还在塞车，还是哪台车辆呢行驶在道路上没有开车灯的，都可以透过广播的力量来唤醒他们哦，金葵掐丁，或者是呢有什么样要需要叮咛的啦哦，可以多加利用一下0800-000-123-5。好，再来分享到的第二则娱乐消息呢，要聊到是迎接30周年的经典节目，叫做《完全娱乐》。今年五月份呢，重新返回到了电视荧幕上面，然后也找来了露露、黄璐、子英，相隔10年呢回归，回锅之外，也担任了娱乐主编跟主持人。而随着第一季呢40集的这个电视版，这规划已经完美的告一段落了。节目也正式宣布，这未来呢将主攻网络的平台，然后尤其是站在这个传统电视跟新媒体交汇点的露露、黄璐、子英，他也表示说，电视收视率跟网络流量哦，真的是有着微妙的关系。不过面对全新的一个新世纪，不过呢，这个新媒体的话，最主要的目标重点是真的要把内容做好，让更多人可以看见。而露露呢也非常喜滋滋的跟大家分享说，完全娱乐在短短的3个月内

在不管是社群平台或 YouTube 频道，已经创下了高达5000万次的流量了，很厉害耶。他也向大家喊话了，未来的节目呢将不受任何的框架限制，要带给大家更多更不设限的精彩专访以及娱乐内容哦。为你送上来自 Lulu 跟李英宏合作的金价有送你。我记得所在

来自鲁鲁黄鹿子英还有李英红一起合作的金价五桑尼，晚上7:52了。再来的话呢，再次谢谢大家，一样是持续锁定我们金广。那当然道路上面有任何一些路况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哦。好，接下来的话要分享到的是呢，这个周末假设说你在台北的话呢，可以也许有时间可以去朝圣一下2026出口音乐节。那它即将在本周六会在捷运站，就是在健潭站的旁边哦，有个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南极座的广场要来盛大举办了。当中邀请到大家也是

蛮耳熟能详的歌手，包含了像是911、许富凯、李炳辉、李艾琪，以及包含接下来这一位的话，他曾经也担任了捷运杯的代言人，他是 Kimberly 陈芳宇。不过他提到了像是健潭站的话，大家印象当中就是去士林夜市嘛，而士林夜市呢，也是 Kimberly 他当年搬来到台湾之后第一个逛的夜市，所以对他来说真的是认识台湾的起点。然后他也笑谈过去曾经为了要赶表演哦，一晚呢搭捷运赶了三场的演出，这个特别的经验，所以相当赞赏呢台北捷运的便利，以及目前正在积极他的新作品了。所以跟大家预告说，接下来很快呢会有新作品跟大家来进行见面了。

今天是来自 Kimberly 陈芳宇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话不好说》。好的，刚刚呢听到了这个高工局南区交控中心这边传来跟我说了一件事情哦，这个车辆故障抛锚呢，原来是在另外一个匝道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听众说在顶金系统啦，要汇往国石，原本讲的是东向要往那个旗山那个地方的匝道齁，结果不是哦，这台故障车抛锚呢，依然还在国一北上的顶金汇往国石，不过是在西向往左营这边的匝道呢，路间有停放了一台故障车，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齁，在西向往左营方向的朋友留意一下下了。好，再来的话还有在晚上十点钟开始之后到明早六点会来施工封闭的是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匝道都会封闭之外，还有在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是会在晚上十点钟开始进行封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如果你晚上这时段会利用到的话呢，通常可能要进行改道行驶了齁，到时候这个出入口匝道包含入口匝道都是无法来利用的。而在市区的话，我来瞧瞧哦。刚刚稍早的话是在高雄小港区的金辅路这边有传出呢一起交通事故，如果说还没排除的话，帮我们小心经过。另外还有其他要补充的做叮咛的部分，一样再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5。

0: 因为明天杨纯再次请假一天的关系，所以趣味测验的话呢，就怕有些听众朋友玩不到哈。没关系，我们在今天晚上星期四的晚上，待会八点钟来玩一下趣味测验啦。八点先来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呢全台路况会诊。
1: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温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往国道10号西行的匝道，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1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鹰的内线2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231.3到234.3西罗到虎尾内线2个车道施工。国道3号的北上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到外线3个车道，北上的267.6到263.6古坑系统到斗六内线2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4号的西行24.5到22.5潭子到丰原隧道。

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在路网图，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比较慢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你有多久没有陪家里的阿公阿嬷一起出来走走动一动了呢？
1: 长辈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今年十月，高雄有一个超棒的活动，非常适合全家大小带着阿公阿嬷一起来动一动玩游戏哦。
0: 接下来就让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侯尊尧局长来跟你分享这个可以带着家里长辈一起挑战自我、运动又够健康的活动啦。
2: 各位收听景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局长侯尊尧。阿公阿嬷就像人生旅程中最温暖的导航，总是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最安心的陪伴。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今年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即将举办2026高雄乐林博览会，运发局也会同时举办一场乐林运动会，乐林五项运动还有闯关集章游戏，欢迎大家带着家中长辈一起运动，一起来玩。
1: 10月16号到18号高雄展览馆，我们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运动发展局提供。
3: 小智，明天那场老同学聚会，你打算帅气的开车现身，还是要我顺便去载你呢？
4: 阿妹呐，大家聚在一起吼，肯定是要干几杯的啊！啊，我早就已经下载好轿车 APP 了，计程车直达门口，吼，省去我找车位的麻烦，还能够安全到家，这个才叫专业！
3: 哇，够义气耶！说真的，现在酒驾罚金随便一喷就是几十万，都能出国玩好几趟了。更别说万一撞到人，那种良心不安是一辈子的。
4: 没错，与其事后对着法官哭，不如事前叫台计程车笑。这个钱呢，再赚就有，命只有一条，只有安全回家才能参加下一次聚会啊！
5: 快乐喝酒，平安放手。聚会欢乐之后，请将方向盘交给专业代驾小黄司机或大众运输，你的选择决定了你与他人的回家之路。珍惜相聚的每一刻，别让酒驾成为最后一刻。
0: 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6: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晚上8:07加入到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打开警广的话，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那紧接着的话，刚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原本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会往国石西向匝道路肩这边的故障车已经排除了。晚上这时间点，不管是正在外出上班的你，还是说呢正在回家

路上也好，都麻烦呢小心留意行驶哦。那精神现在目前状况还 OK 吗？如果说待会你真的要开蛮长一段路途的朋友，记得真的有一些些睡意的时候，就记得一定要休息，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多加利用一下国道上面的服务区哦。真的是每次去都还蛮喜欢就速吸耶。那在平面道路当然有很多地方，把车子安全的停好，不违规的情况之下来休息一下也是 OK 的。还有其他路况就拨打0800-000-1235来进行到今天的乐视新鲜事的话，待会要来玩一下这个趣味测验，要来测出你在陪伴身边的人的时候啦，通常能够带给对方哪种疗愈的感觉哦。今天这题目也跟电台有点关系耶，就是你想象一下，在某个深夜你无意间呢转到一间蛮神秘的深夜音乐电台哦。那主持人就说呢，要送一首歌来洗涤一下我们心灵的歌曲。你的直觉希望说，这个耳机或喇叭里面传来的是哪一种声音？有四个选项哦。第一个是木吉他的弹唱，那第二个是呢钢琴的独奏曲，第三个是爵士萨克斯风的声音，那第四个是那种大自然的海浪声。好，来下好离手哦。有听众朋友说呢，是爵士的萨克斯风的声音。哇，你真的很会选，你知道为什么吗？原因是因为我今天准备的这个阶段的第一首歌就跟它有关系。真的是哇哦哇哦哇哦！晚上8:09，待会在一首歌过后来进行揭晓今天的趣味测验了。

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晚上八点十四分来进行到今天的乐事新鲜事，要玩的这个趣味测验呢，要来测出你在陪伴身边的人的时候啦，最能够带给对方什么样疗愈的感觉了。题目再次提供给大家，在一个深夜，你无意间转到一个非常神秘的深夜音乐电台哦，然后主持人就说要送你一首能够去洗涤我们心灵的歌曲，你的直觉希望说耳机里面传来是什么样的声音呢？好，以下有四个选项，我刚刚稍微调换了一下位置啦，因为其实呢在前两天的时候呢真的是声音用过头，所以今天特别烧瞎，所以待会我先揭晓两个选项之后呢再揭晓另外两个哦。好，选项一就是爵士萨克斯风，你可能比较想听到传来这样的声音，那或者是第二个选项呢是大自然的海浪声，第三个是钢琴独奏曲，然后第四个的话呢则是木吉他的弹唱。好，先来揭晓一下听众朋友正能哥呢，他选了这个萨克斯风爵士的风格的话，他说选择这个的你呢，灵魂里面带着天然的松弛感跟幽默感，他说你是一个天生情绪转化大师哦，很不错哦，你非常擅长是用豁达的视角去看待生活当中的一些鸟事，讨厌沉闷跟过度悲观，那当身边的人呢可能被压力喘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你总是能用一句出其不意的幽默也好，或者是带着对方呢去吃顿大餐美食，还是去散散步，瞬间能够把原本那种很沉重的气氛变得还蛮轻松欢乐的耶。所以你最厉害的心灵频率就是呢带领着他人跳脱那种钻牛角尖的渲染力，所以你能够让大家明白说，哎，人生哦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呐，但是跟你在一起的话，总是能够重新找回对于生活的那一份热情也好，或者是欢笑也好。对耶，我认识正能哥这么久，都觉得真的还蛮适合你这个选项。那如果你有选择是选择大自然海浪声的你的话，他说你的心思是特别的细腻，而且感受力超级强的。是个拥有无尽包容力的海绵型倾听者哦，那你对于情绪的敏锐度是非常高，甚至不需要对方开口哦，你就能够瞬间察觉到空气当中是什么滋味，是失落的感觉，还是说伤心的感觉？所以你最厉害的心灵频率，就是如同大海般的那种深邃无边的同理心。你不会去急着给对方一些建议，然后也不会

说呢，哎呀，你只是想太多了，这些你不会给，因为这种话对你来说太敷衍了，而是你能够完全的沉浸在对方的世界里面，然后给予最纯粹的理解跟陪伴。这种被完整听见，然后被完整接纳的感觉。

听到的是来自 Tank 所演唱的《阳光美眉》。刚刚有看到这边有在进行道路施工哦，利用国道三号南下的朋友，现在目前的话，在这个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在进行工程，所以只剩下内线可以通过这里哦。再来的话，要分享到的趣味测验另外两个选项，如果你选择是你想要在这个深夜的音乐电台当中听到的是钢琴的独奏曲的话，他说你的头脑很清晰，甚至是性格沉稳，是一个自带高雅气场的心灵解码师。所以当身边的朋友可能陷入到一些情绪风暴啊，或者是思绪比较乱的时候，你不会跟着盲目焦虑，而是能够像钢琴一样，是很有节奏感跟逻辑的去帮对方梳理。而你最喜欢最厉害的一种心灵频率的话，就是化繁为简，然后精准的安抚不安的感觉，那种稳定力。你不仅能够听懂对方的语言背后呢隐藏着什么样的委屈也好或需求也好，还能给出呢最中肯跟最务实的建议，让对方呢可能从混乱之中能够找回理智跟方向。所以跟你聊完天之后啊，大家往往有一种好像积雪融化了，然后豁然开朗的那种很奇妙的清爽感哦。在如果你们跟我选择，我怎么变讲话变那个语调变呢？跟我一样选择是木吉他的话啦。他说性格真诚，然后极具亲和力，是个让人感觉零距离的接地气疗愈者。所以当身边的人遇到错。

挫折或迷惘的时候，你不会需要讲那么高深的一些哲理，光是静静的可能坐在对方身边，还是说为他递上一杯茶，甚至用最直白真诚的语言给他鼓励，然后就能够带来无比强大的那种安心的感觉。所以你最厉害的心灵频率就是呢，用朴实跟真诚去抚平这些伤口，你有这样的天赋。嗯，我觉得好像是耶，就是陪伴他走过，因为好像我也说不出什么令人感到安慰的话，所以我觉得直接陪伴是最好的方式。那大家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完全不用带上那些伪装，因为你总是能够用很温柔的包容接纳最真实的他们，而且是身边的人呢最想依赖的很温馨的一个港湾哦。真的，我觉得如果在深夜，如果说真的是要听到疗愈的声音的话，我也选择吉他的声音呢，还蛮有陪伴感的。为你送上来自袁惟仁老师的这一首《玄牧》。

听到的是来自袁惟仁老师的版本哦，《玄牧》，这也是由他创作的。晚上8:28，那再次浏览一下，虽然说目前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啦，但是在进行施工的话呢，有部分的车道缩减，帮我们小心经过。首先呢，先聊到是国道一号南下，就在这个西螺要往虎尾方向有封闭中内线。然后另外的话呢，同样是在国一南下这边，在过了云林系统要往大林的方向，也是封闭了中内线两线车道。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话呢，则是可以看到先从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封闭中内线，还有在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同时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另外就是待会晚上10点开始哦，回到明天早上6点会来封闭的是国一北上，现在想到是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是会从晚上10点一路封闭到明天早上的6点。啊，度假够快的，这个高雄的大寮区成功路这边也有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待会在晚上8:30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之后，紧接着在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以及分享一下今天的寿星有哪几位，跟你分享他们的音乐作品。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桃园有一名男子对女同事频频示好，但女方不堪男子持续跟骚，向公司申诉。男子不满遭到调职，趁机持刀猛刺女子的背部。高院审理后认定男子已经触犯杀人未遂罪，今天依法判刑6年半。吕明松的报道。
2: 江姓男子4年前到桃园这家公司上班之后，就对被害女同事产生好感，不仅频频示好请喝饮料，还捡回女方喝完丢到垃圾桶的饮料杯，记录对方的喜好。但在女方明确拒绝追求之后，男子开始密集透过 LINE 讯息骚扰，甚至出言恫吓并跟踪。女子不堪其扰，决定依跟骚法向公司申诉，男子因此被调离现职。事后心生不满，趁女子买饮料时，直刀从女子背后猛刺，导致重伤。还好送医抢救，捡回一命。男子到案只坦诚想伤害女子，否认有杀人犯意。不过一审法院调查认为男子跟骚女子长达3年，因遭女子申诉被调职，有犯案的动机，同时属于预谋。审酌他因追求不成遭调职，萌生杀机，依杀人未遂罪判处6年6个月刑期。违反跟骚法的部分判处拘役50天。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驳回男子上诉，仍依杀人未遂罪重判6年6个月，还可以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东港码头中午传出有一名钓客落海失踪，屏东县消防局还有海上救难协会以及海巡署等单位都出动协寻，2个小时后在外海发现一具大体，经过运回岸上，家属确认正是落海失踪的钓客。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县消防局在11点28分接获东滨派出所转报，东港海事学校后方的海域疑似有钓客落海失踪，派遣12车18人、1艇3架无人机前往协寻，并通报海上救难协会以及海巡署协助。搜救人员到达现场时，现场只遗留机车跟钓具，并没有发现钓客。搜救人员立刻展开搜寻，到下午接近2点，有渔船回报镇海宫外海大约700公尺海面上发现一具大体。东港分队小队长欧建宏说，
4: 将3时50分有渔船回报镇海宫外海约700公尺海面上发现一具大体，标4时24分由海巡及海上救难协会人员拉上船艇，在回岸上经家属确认身份，后续交由警方及家属处理。
3: 根据了解，死者是叶姓男子，经家属确认无误之后报请屏东地检署相验，至于落海原因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日本消费性电子大厂 Panasonic 今天宣布召回约64万台滚筒式

0: 原因是洗衣机自动投放装置有瑕疵，恐怕会导致洗衣机外漏，进而有冒烟起火的风险。召回的范围也包含台湾。这次召回的对象为销往日本跟台湾2021年8月到2025年7月期间制造的 LX 系列滚筒式洗脱烘这个衣机，共有21个型号，总计是有64万671台。截至目前为止，日本已经发生6起相关的事故，台湾则是有1起。不过 Panasonic 表示事故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他们呼吁消费者先停止使用自动投放洗衣机功能，后续将免费寄送新的零件，并由专人到府检查维修。响应国际的病安优先，共创这个安全医疗环境，北港妈祖医院举办了病人安全周活动，向民众宣导健康营养用药的安全知识。施信凯的报道。
1: 北港妈祖医院响应国际病安优先理念，打造安全医疗环境，今年扩大举办病人安全宣导活动，分享健康营养跟用药安全知识，建立更好的医病关系。活动安排病人对医疗过程的问题解说，同时还有身体检测，希望透过一连串的正确观念宣导，打造更安全的医疗环境。北港妈祖医院院长吴喜金说，
2: 我们会安排一些病安的这些知识，跟在现场的民众一起来跟他们做分享，希望把这些病安的概念从小开始，从外推广到社区。
1: 北港妈祖医院表示，医院将在18日到北港运动公园举办捐血跟宣导活动，邀请民众一起来了解正确的健康知识。警广记者施新凯与您先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地区是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收听简广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tanley 许仁杰。开车或骑车时遇到塞车或突然被恶意切车，是不是瞬间很想生气气呢？来，深呼吸，千万别让一时冲动的情绪控制了你的方向盘哦。在这样的状态下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保持安全车距，全身贯注专心驾驶才是安全正解。理性驾车不飙速，把冷静与包容留给道路。
1: 开车骑车真的不用带脾气上路，心情放松，视线自然更开阔，一时冲动跟人抢道或飙速，不仅大大增加碰撞事故的风险，还可能因为危险驾驶面临重罚及吊扣牌照，打乱原本好好的生活与计划。为了爱你和你爱的人，遇到状况时深呼吸，多一分体谅，少一分争抢，平安顺利抵达目的地才是最完美的行程。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地检署检察长黄元冠。现在贿选花样很多，不论是走路工、茶水费、高价礼品、国内的旅游招待或境外的旅游补助，通通都是贿选。请用您清清白白的选票，拒绝金钱与暴力介入。高雄地检署和您一起反贿选。
1: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2: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无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益呢。
1: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2: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

0: 晚上8:39，我是杨纯。好，目前有接获到一个最新消息哦，是小客车呢冲撞护栏的一个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这边呢是在水上系统的出口匝道，这里有接获到一起呢小客车的冲撞护栏的状况。那再次提醒了，如果你正在利用国道三号北上的朋友，在水上系统目前的出口匝道这里有一起事故发生。再来，同样施工，还是要快速浏览一下哦。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要往湖尾方向前进，封闭中内线。同样封闭中内线还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这边，在过了云林系统要往大林的方向，还有呢，在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是封闭中内线。还有国三南下的话，在南州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还有其他要补充，就拨打0800-000-123-5，来到进行呢今天的打诈 Oh My God 单元了。
1: 哈，打击诈骗，听我说，打诈 Oh My God。
0: 带你浏览内政部内政部警政署的这个打诈仪表板当中的案例了。其实像现在人的话呢，很多时候啦，很想要在网络上找一些能够兼职啊或打工的一些相关讯息嘛。那看到标榜着哦高薪轻松而且高额佣金的这些征才讯息的时候，真的要特别谨慎小心哦。因为今天节目要跟你分享一个是这个算是假求职真诈骗的一种案例。这诈骗集团这一次就打着说卖衣服的一个幌子，然后来吸引求职者，最后不仅是把你当成是免费的这是洗钱人头之外，甚至还让你吃上了官司，背负了巨额的赔偿哦。有民众说他想要找工作赚钱的机会，然后就遇到了亲身非常惨痛的经历，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他当时候原本只是看到了一份卖衣服的很简单的一个工作机会，然后就加入了一个自称叫做小陈的 LINE 跟他加为好友。那对方聊着聊着呢，就露出了狐狸尾巴了，就自称他是协助线上娱乐城处理玩家出金的一个专员，然后还打包票说呢，我跟你讲，你只要提供账户，然后帮忙处理款项的话，你看这样就能够轻松领到新台币70000块呢，这高额的佣金很不错哎。那这民众一开始本来想说要去卖衣服嘛，但是听着听着他这样讲说，这个只要帮线上娱乐城处理玩家出金，我只要出我的账户，我就可以赚取70000块哦。没想到这民众真的就相信对方了。之后就依照对方跟月方的约定嘛，就是不互相彼此就是见了面，然后也面交。这个民众就亲手把自己持有的像比方说像是银行的啊还是邮局的啊，整整2张提款卡居然就这样交给对方了。原本以为说完成手续就可以开心领到70000块的佣金，没想到对方就拿到卡片之后就开始避不见面，甚至彻底神隐，半毛钱都没有给他。那这名民众才心里觉得越想越不对劲呢，怎么直到发现说自己的好像银行的这个账户跟邮局账户全部都被列为是警示的账户的时候，才惊觉到说原来我自己掉入到诈骗陷阱当中了。那当然前面有跟大家提到说，我觉得最让人家崩溃的是什么，后续引发的这些法律责任。因为由于提款卡被诈骗集团拿去呢收取其他受害者的汇款所以呢像是法院开庭审理之后，就认定了这位民众所提供的账户构成了帮助诈欺，然后呢就判决他必须要赔偿其他受害者他们的高达了

新台币130,000元，由他要负责偿还。你看，原本你只是想要单纯的找个兼职来赚点钱，然后结果没想到70,000块的佣金你拿不到啊，两张卡片又被冻结，最后面还要掏出130,000元来赔偿他人，真的让这位民众真的啊、感到非常的遗憾之外，也非常的懊悔，也很难过，也很无助啦。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今天啥都没有干》，那来自卢可佩的作品。晚上8:47，今天分享这个案例的话，其实很多的求职者啦，总是以为说呢，啊，我只是交出我的卡片啊，我没有动手骗人，我也是受害者哎。可是当这事情发生的时候，站在以法律的角度来看，你个人的账户或者是算是提款卡好了，交付给陌生人，非常容易被认定为叫做呢洗钱工具哦，你是帮凶哦。这不仅是会面临到刑事责任之外，你还得要负担这个民事的损害赔偿了。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求职的疑虑，麻烦呢请立刻拨打像刚刚的话是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是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当中有个就业服务专线0800-777-888。诶，这还蛮好记的耶，因为这也是24小时的免费咨询，当中你可以询问包含求职就业，然后职业训练，还有创业咨询、技能检定跟比方说像是外籍劳工在台工作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咨询哦。好，持续的来看一下目前在道路上面

当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在高雄的前镇区和城街跟渔港路这里，那小客车呢冲撞护栏的情形还没有排除，在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匝道这里，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那还有更多资讯要补充的提醒的，帮忙拨打0800-000-123-5。再来陆陆续续要分享到几位生日寿星了。首先第一位生日寿星，他在今年才刚离开我们，在台语歌坛当中真的是重量级的歌坛大姐大。他在18岁的时候因缘际会之下在台中的美军俱乐部开唱，然后也为了帮忙家计、踏入到歌坛当中，随后呢就获得到布袋戏大师黄俊雄的赏识，也凭借着呢他非常具有辨识度而且是很浓郁又深情的嗓音，就这样一炮而红了。那之前其实也常在节目当中呢来播放他的歌曲哦，不过他的作品当中很多包含了嗨嗨零星，或者是呢红不会刷，以及呢有很多神曲，都是让很多人可以品尝到说他所唱出来的那一种酸甜苦辣的人生滋味吧。而且很多歌都是在台湾的大街小巷传唱度非常高，虽然说他离开我们了，但是我觉得有很多好听的音乐作品依然都留存在了这世界上。今天是他的名单，他是陈盈杰大姐。

这一首经典的合唱歌曲来自沈文程，还有今天是他的名单哦，陈盈杰大姐呢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云中月》。晚上8:53，这起交通事故的话，有看到警方呢已经到达现场当中在处理了，在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匝道这边，有小客车呢撞上护栏了。再来要分享到另外一位生日寿星呢，哦，他真的也很不得了，而且怎么能够保养得如此的好呢？在17岁，他以亚洲小旋风的姿态呢正式出道。他不仅是风靡歌坛啦，当时后来呢去转战到戏剧圈的时候，不管是主演到了《绝代双骄》，然后还有《天龙八部》《放羊的星星》这些很经典的神剧哦。那另外的话呢，凭着他帅气阳光的形象，真的是深植人心。除了演艺事业之外，他更是红遍全台湾的专业职业级的赛车手，直到现在还是非常逆龄呢，好厉害哦！来自今天生日寿星林志颖，有没有同样今天生日的朋友，空中跟你说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哦！今天为你送上他的一首经典歌曲，叫做《火热的心》。

0: 这一位被称为是不老男神哦，来自林志颖所演唱的《火热的心》。晚上8:59了，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待会要进行封闭的地方呢，就从晚上10点到隔天清晨6点，封闭国道1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匝道都会封闭之外，还有包含了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哦。阿基列小客车冲撞护栏的情形还没有排除，在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匝道这里。待会就这么得休蛋几嘞，晚上9点会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全台的路况会诊以及新闻特写。下半段落要来进行到的是呢，健康单元还有说故事的单元，待会见哦。
1: 四处乱走，只身漂泊，人生旅途用音乐交友，生活路途靠景广遨游。我是 Hush， 不管一个人回家，两个人回家。都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现在时间晚上9点。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南下西罗到虎尾的中间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国三北上的水上系统出口遭到小客车撞护栏，北上的54.7到49.5莺歌系统到过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线车道，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入口大客车专用道 AC 施工。省道的部分呢，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前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5.8到45.6过杨梅的内线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在台三线南下的26.5到28公里过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六一的北上255.3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目前路网图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和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是刑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环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长乾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2: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到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1: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3: 很高兴看到九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三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哈。新法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1: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4: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了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1: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雨辰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0: 开车或骑车时，请务必保持高度专注，手持使用行动电话或看荧幕讯息，绝对会让你的注意力严重分散，短短几秒钟的失神就可能行驶数十公尺而引发惨重车祸。
1: 除了操作手机，开车时饮食、捡拾物品或进行其他分心行为，都会降低对突发状况的反应速度。如果有紧急讯息需要处理，请将车辆停妥在安全区域之后再进行。
2: 另外，绝对禁止飙车、恶意逼车或随意急刹等危险驾驶行为。这些充满情绪的驾驶动作，不只容易引发严重的连环追撞，更需要承担重大的法律责任。
0: 驾驶座上的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着许多家庭的幸福，放下手机，平心静气，才能全神贯注应对路上的所有变化。
1: 专注是安全驾驶的核心，冷静是优良驾驶的本色，拒绝危险行为，才能让道路环境更友善、更安全。
2: 开车不分心，危险不靠近，理性开车不飙速，平安才是回家最好的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戴戴姿颖。反会一起与我同行，检举贿选，请拨打0800-024-099，拨通之后按四，与我一起区域联防，干净选举。
4: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 华喜乐咖 DJ 杨晨。

感谢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话呢，台南分台 94.7 的朋友也可以加入到乐咖事务所的行列当中。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除了明天杨纯一样跟大家请假一天哦，不然这个时段的话都是有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的。刚刚有小客车冲撞护栏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水上系统的出口匝道有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完毕了。南部地区整体车流都是顺畅良好的绿色灯号，只是有几个地方在进行施工，有车道缩减，包含呢是封闭中内线的地方哦，在国一南下从西螺要往虎尾的方向，还有呢这边在过了云林系统要往大林的方向。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都是封闭中内线，还有的话呢则是在国三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当中，以及待会晚上十点过后到明早六点，这个匝道呢 是施工封闭的，无法来进行利用，是在国道一号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待会晚上十点钟开始会一直封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持续有路况麻烦你来通知警广 0800-000-123-5， 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

听到是来自 Miley Cyrus 的作品，叫做 Doctor。晚上9:15要跳到16分了。那刚有接收到了一个移动性施工哦，正在利用台88西行方向的朋友留意了，目前从竹田路段要到大发路段的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在进行当中。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今天你来点健康了没？不如现在一起来点健康的吧。来到今天我想来点健康的，要聊些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其实来到这个年代啊，其实在过去以往啦，假设说我们今天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很多人会自己当医生啊，就会讲说呢，哦，我觉得应该是怎么样，那应该还好啦，还是说他就自己呢去判断说，哦，我现在目前出现了这样的症状是怎么样哦，自己当医生可能哦，休困了几天的喝啊，还是说呢，有多喝水就好等等的，会自己当医生。那不过像现在的话呢，像毕竟来到了这个 AI 的世代，我不知道有没有听众朋友是这样做的齁，假设说你今天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会去问 AI 吗？因为刚好我前几天有看到社群平台当中啊，出现了一张照片，还蛮幽默的，而且这张照片讨论度也很高。就是某一间诊所呢，贴了一个在诊间的门口哦，一张告示牌，然后上面很幽默的写着说，如果你已经问过 ChatGPT 呢，获得到诊断的患者，请勿再向我们寻求意见了。你可以改向哦，去问 Google 查询就好了哈。我相信这应该是很多医护人员看完之后会忍不住会心一笑的一张照片吧。因为现代人真的大小事哦，都会先习惯先问一下 AI 啊，甚至连身体不舒服，还说要看检查报告。第一时间呢可能会丢给像是 AI 来进行跑嘛，让他跑看看说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过面对这种带着 AI 来诊断找医生的案例，好像似乎也是真的有，坊间是有的。不过这种现象呢

有些医生倒是有另外一个角度，因为他说呢，像现在诊间当中常常看到患者一坐下来哈、啊、就掏出手机说，哎、欸，医生我跟你讲啊，哦，我用手机呢，就是呢去查询了一下，问了 AI 啊，然后我们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啊，甚至连医生自己也常常会使用 AI 向他们请益啊，查询东西。不过网络跟 AI 的给出的一些医疗建议，当然永远是基于呢大数据哦，写给大多数的人的标准答案。但是每一位患者，你要基本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啊。比方说 AI 知道说乳癌跟疾病的各种可能没有错，但是它没办法替你做一些触诊，或者是没办法亲眼看到你的一些超音波的影像跟数据的一些细节，甚至 AI 也不知道说啊你的家族病史或者是家庭状况，更不知道你内心深处最害怕的其实是开刀会不会痛，会不会留下一些疤痕。那假如说是以乳房摄影报告最常见的，假如说像这种良性，可能是良性为例好了。那有些人呢，可能常规半年追踪即可。可是如果说患者有家族史的风险高，还是说心理是非常焦虑，医生呢会评估的是否是会提早的切片这些。其实这些弹性跟个体化的调整，那都是演算法是无法取代的。所以平常假如说身体出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也会去问 AI 嘛、那你有没有拿过这些 AI 数据或跑出来的资料又去找医生，医生怎么说呢？来为你送上王大文所演唱的这首歌《我的心理医生说》。

0: 来自王大文所演唱的《我的心理医生说》，那目前在进行施工呢，又多了几个地方了哈，包含国道十号的西行方向，过了仁武要靠近到顶金系统这地方的内线车道，还有在国一北上靠近新营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都在进行相关的工程，帮我们小心的经过了。刚刚提到说呢，其实很多人会拿这些 AI 的资料给医生来呢进行说一些判断啊，还是说诊间当中会闹出一些笑话。不过这医生倒是给了大家蛮实用的看诊建议啦。比方说你在网络上 AI 所查到的这些资讯或回答好了，还是说截图，你都可以带去诊间当中可以的。那你看不懂的一些专有名词，你可以直接圈起来来问医师。那如果说呢，曾经在其他的医院所检查，把这个报告跟影像一并带齐，也能够让医生来陪你一起看个清楚。那另外担心要不要开刀，还是害怕说某一种治疗，甚至不同意医生的建议哦，其实这些都是可以当场呢跟医生进行讨论的。而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年代当中 ，AI 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助手，没有错。但是医疗的本质，终究还是人对人的关怀跟陪伴，所以寻求专业还是要坦诚沟通，其实这样才能够为自己的健康做出最安心的选择啦。接下来为你送上来自 Dr. 恋爱，他是谁呢？他是陈慧婷。
1: 这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台北车站及中山商圈去年底发生了无差别攻击事件，造成死伤。一名男子事后发文预告，下一波可能被攻击的地点遭到起诉，但一二审法院认为男子预测地点并非加害预通知，不构成恐吓公众，判决无罪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2: 27岁男子张文去年12月19号接续在台北车站中山南西商圈持刀随机攻击，造成3人死亡、11人轻重伤。张文随后坠楼身亡。事件发生后，网络出现许多恐吓言论，检警为避免社会不安，遏止煽惑犯罪，积极查办。联系男子在社群平台接连发文表示，下一个张文会出现，并预告双北捷运和台铁等39个地方可能成为下一波被攻击的地点。检警认为他已经涉犯恐吓公众罪嫌，提起公诉。男子到案否认犯行，辩称贴文目的只是要提醒民众，并没有恐吓意图。一审法院判决无罪，检察官不服上诉到二审，主张男子发文时正处于社会在无差别攻击事件后的不安状态，民众会将贴文理解为犯罪预告，构成了不确定故意。不过高院审理后认为，男子两则贴文都以推测下次地点做开端，并未表示他或将与他人实施加害行为，客观上不构成恶害通知，原审判决并没有违误，检察官上诉没有理由，仍维持无罪判决，案件不得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因应校事会议滥诉的情形，教育部日前修正发布高中以下教师解聘办法，落实案件分流简化。如今在公告这个教师法律咨询相关作业要点，补助每人每案30000元。吴依妮的报道。
3: 教育部公告最新作业要点，将协助各地方政府为所属高中以下学校教师建立涉及不适任调查事件的法律咨询服务机制。对应地方政府财力及次，教育部将补助各县市86%到90%不等的经费，希望让涉案教师在同一事件原则上可以申请新台币30000元的法律咨询费用。教育部国教署人事室主任曾琼慧说，
4: 本案是为建立高级中等以下学校教师，当他疑似涉及不适任调查事件，在调查过程中给予法律咨询支持，而补助的对象是补助地方政府提供给所属的学校老师，包括专任教师、兼任代课及代理教师。
3: 教育部也持续深化并扩大教师谘商辅导支持体系，透过专业咨询、个别及团体谘商辅导、心理危机介入等多元支持，协助教师因应教学工作、辅导管教、亲师沟通及校园事件所衍生的压力与心理负担，希望透过谘商辅导与法律咨询双轨并进，使教师得以安心投入教学工作。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国光客运因为驾驶人力不足，昨天到今天中午取消了65个班次。业者致歉表示，已经启动紧急调度并改善措施，联系游览车业者协助疏运或检讨这个班表，呈报给主管机关来核定，也寄出招募以及路线奖金，以力招募。全球邮轮市场疫情后强劲复苏，114年，也就是去年的旅客人数已经达到3720

0: 10万人次，我国邮轮旅客也突破疫情前的高峰，达到115.7万人次。运输研究所就建议持续拓展国际市场，提升台湾邮轮观光的竞争力。杨欣的报道。
1: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副所长陈冰泉表示，亚洲邮轮市场复苏较慢，114年旅客约300万人次，只有恢复到疫情前的80%，但预期将成为未来邮轮旅游的成长主力，旅客也呈现年轻化、独旅增加等趋势。我国邮轮旅游持续复苏，挂靠港邮轮及外籍旅客逐渐增加，有助于提升我国邮轮旅游经济产值。
2: 去年邮轮的旅客数已经是创下历史新高，达到了3720万人次，跟疫情前的比较成长了 25.3% 的这个百分比。那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去年我国的邮轮旅客数已经是 115.7 万人次，已经突破疫情前的这个最高点。那靠泊的艘次虽然还没有到达这个当初的历史高点671艘，不过总旅客人数已经超越疫情前的高峰。
1: 运研所表示，除了基隆港持续发展邮轮市场，高雄港邮轮设施也陆续完备，母港停靠骚次逐渐成长，建议持续透过多元行销提升台湾国际知名度，吸引更多邮轮靠泊，带动观光产值。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到晴，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午后的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再来关心气温，北部地区是22到33度，中部20到33度，南部地区23到34度，东部地区22到31度，离岛地区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全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你知道吗？最近万丹的夜晚有点不一样哦。
1: 哪里不一样啊？有什么神秘活动吗？
2: 当然有，10月25号开始 ，Halloween 将万丹森林公园变身为梦幻夜游场景。当夜幕降临，一盏盏灯光点亮森林，光影穿梭树林之间，广场中央还有超可爱红豆饼巨型灯饰，把万丹森林公园变为最佳打卡景点。
0: Hello 万灯饰极光环境，每天下午5点半到晚上9点，将一路点灯至2027年1月3号，打造万丹光影盛会。
1: 听起来好浪漫哦！还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当然有，10月25、26号开幕周，下午2点到晚间8点，热闹的市集活动搭配精彩的演出，让你廉价不无聊。25号开幕第一天，更有悠悠家族香蕉哥哥、小福尼家族波波姐姐、松鼠姐姐，还有超萌小福尼人偶惊喜现身，陪大家一起玩。
1: 赶快安排行程，来趟不一样的屏东夜游，感受光影魅力。
2: 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4: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3: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4: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7: 走去通报。
8: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9: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0: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

0: 晚上9:40，我是杨纯。刚刚李宁服务队这边有提供说呢，一个商业大楼哦，好像似乎是有火警传出。目前呢知道的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三路跟民权二路这边地方交叉路口这地方，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下了。而另外施工方面有陆陆续续更新几个地方哦，我刚刚看到呢有标志出现的话，就立刻打开 CCTV 哦来确认一下说，这个路段是封闭了哪个车道。像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也有工程在进行。再来的话，还有国一南下的西螺往虎尾封闭中内线，以及呢往南下的话，再过了云林系统要往大林的方向，一样是中内。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新营交流道这边的中内线，都是呢封闭两线车道哦。而待会在晚上10点开始到明早6点，会来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都是会进行封闭。至于在国三的南下中寮隧道前跟隧道内封闭中内线，还有在南州交流道这边是南下哦，南下的南州交流道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维护，以及国十西向在过了仁武之后要往顶金系统方向前进的内线车道，也有个区段呢，这边只剩应该有封闭的一线车道，就是内线车道。至于移动性施工，在台八八的西向从竹田路段要往大发路段的朋友，留意一下外线车道有移动性施工。还有其他要补充叮咛的，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一下我们警广了。
1: 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0: 好，来进行说有温度的字。那刚刚提到说在高雄前镇区这边，在中山路跟民权路交叉路口哦，也就是宝城大楼。哇，天哪，我以前在那边工作10年的地方诶。这边李宁服务队有拍了照片给我，其实底下可以看到蛮多消防车呢已经抵达到现场哦。所以后续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再来提供给大家。那所以假如说你正要打算利用到中山路跟这个民权路的话，先稍微帮我们避开一下下哦，也不要看热闹哈，先让我们这些呢，救护车或者是像是现场的相关单位的人员来进行排除这个状况。今天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的这篇文章的话，要聊聊是有关于所谓的换位思考。其实很多时候啦，比方说在职场当中，还是说几乎都在职场当中会听到有人讲说呢，哦，那个人升上去之后啊，好像就不会当主管了，还是说怎么样，就不懂得换位思考。那当然我觉得换位思考不只是这样子的呈现方式而已啦。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我们人在生活里面角色变换的特别快，但是双重标准也常常呢是随机切换的。比方说当你走在路上过马路的时候，哦，看到车子转弯不让你，哦，你心里忍不住想开飙啊，还没开始飙起来啊，这些开车的到底有没有礼貌啊，急什么急啊。可是有时候你自己坐进了驾驶舱，然后握着呢方向盘的时候，

看着前面的红绿灯，红灯或绿灯好了，都在慢慢的晃过这些马路上的行人。有些人可能就会忍不住想要按喇叭或碎碎念了哈。啊，到底要走多久啦？哈，现在的人走路难道都不看路的吗？而再把焦点移到了职场当中，当你可能只是一个小员工的时候，每天看着群组里面传来的那些讯息，总觉得哎呀，老板要求怎么那么多啊，又龟毛又爱挑剔。但哪天呢，你自己创业了，当了老板了，然后看着每个月要发出去的薪水跟账单，你又开始觉得说，哎呦，现在的员工怎么都那么缺乏责任感啊？怎么每一个人都在等下班呢？而再来焦点再转移到了餐厅好了，去餐厅吃饭，你当顾客的时候就觉得这店家的态度也太冷淡了吧，哼，服务不够周到。但是如果你自己去站柜台当这个店员或店家的时候，遇到那种哦一直凹折扣挑骨头的人，那些客人，你就会觉得说，哦，现在的 OK 怎么那么多啊，简直是专门来找麻烦的耶。你可以仔细想想，其实大家真的都没有错，也没有谁特别的坏，错在什么呢？我们站的位置不一样而已。因为人一旦呢，只要可能站的位置比较不同，可能或者是站在这个位置一定位了，就很习惯从自己的视角去出发，把对方的行为呢全面解读成说什么什么屁事还是什么毛病。但现实生活当中，没有人永远当客人，也没有人能够永远不当行人的。所以很多时候的冲突跟火气也好，往往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严重，而是我们根本呢懒得去挪动一下你的屁股，去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一想或思考一下。让我想一想，来自陈绮贞。

来自陈绮贞所演唱的《让我想一想》，晚上9:49。刚刚提到说，这个火警哦，在高雄的前镇区，就是中山跟民权的交叉路口这边地方，它也算是一个 T 字形啦。就是呢，这边在师甲站这个地方，如果说你要从中山这边要转往到了民权路这地方的话，目前的话，机慢车道这边是封闭起来的，所以你可能要往这快车道这边来进行移动哦。或者是当然，如果你觉得骑在快车道有点危险，你就可能只能从再过了就是民权路之后，往复兴路这边稍微绕道而行一下下。今天分享的这个文章呢，当然教大家就是要换个位置做人，甚至要换个视角去思考。所以下次假如说等到你开车的时候觉得行人怎么走那么慢啊，你想想自己走路的时候的无奈，或者是下次跟同事或跟店家起冲突的时候，想想对方背后的难处，其实多一点点换位思考的默契，心胸呢也会跟着宽阔了许多，让原本可能气得要命的事情啦，自然就会变得见怪不怪了。有多么见怪不怪呢？我其实看到这四个字，就让我想要听听这一首歌，是来自刘凤瑶。这首歌就叫做《见怪不怪》。

来自刘凤瑶的《见怪不怪》。好，刚在高雄前镇区的中山跟民权交叉路口这边的火警哦，已经排除了。我今天目前看到说呢，这边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封闭中内线的关系比较难通过哦，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点。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到新营交流道之前，目前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那另外，待会十点钟开始要来进行封闭的是呢，国道一号的高科交流道北上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哦。

萨巴迪卡，这是来自 Lisa 的作品。晚上9:58，准备要跟你 say goodbye 了。明天是星期五，杨隼一样再请假一天哦。其实十月份有几天的时间呢，都会跟大家递个假卡哈、哦，帮大家请吧，大家帮我签个名一下哈、哦，确认一下对我请假。好啦，就感谢你的收听，今天三个小时。道路上面的话呢，在国道上面有几个地方都在进行施工，有车道缩减，包含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啊，待会从10点开始会来封闭。高科交流道的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的北上入口匝道，那其他地方的话呢，也大

家多加利用看一下 CMS 看板，会提供给你呢目前道路上前方不管是施工也好，还是有掉落物或什么样的路况情形呢。杨淳跟你相约下个礼拜见了，先跟你说声晚安，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杨梅南下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施工封闭，施工封闭，用车的朋友要提早留心。国一的南下232到234公里西罗服务区到湖尾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甲的东向5.6公里郭牧站的外线车道施工，西行的万方出口是半半施工。国三的北上木栅出口、北上关西出口都是半半施工。国三的北上54.7到49.5莺歌系统到三莺的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线、北上雪隧的内线、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都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二号东向莺歌系统出口半半施工。省道部分，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前的外线，北上45.8到45.6过杨梅内线是施工的。台三线南下26.5到28公里过大埔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路网图，在台64线的双向中和到板桥车子多，国三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车速比较慢。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的北上新营出口前后方回堵3公里。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4: 哦，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3: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4: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3: 哎，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4: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5: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你刚听到歌来自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好，昨天非常谢谢萨朗亚来帮我代班，今天我回来了。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23，我是尚恩。接下来到凌晨一点钟之前，路况跟我说。继续要听到，这是娃娃魏如萱跟田约翰合作的，叫《不小心爱上你》。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路段，这个地方时速比较慢一点哦，有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好，再来，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这是新营路段，时速也很缓慢哦。

我曾被常欺负，当然也从没遇过教功夫的老师傅。没学过穿墙术，碰壁后也明白到头来要靠自己。Bang， 装嗲装傻装老大，打假打岔搞灭，满大街

他是赖伟峰，歌曲叫做《我谢谢你》呀。10:23，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西罗浮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另外，国道一号北上麻豆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接近新营中间内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边速度上就比较慢一点。国一南下在更正，国一北上，这是彰化路段，目前路网图上显示的时速是十分缓慢，也确实啦，在这个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呢，速度真的是很慢，很不好走，也是施工影响到了，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好，这边在国道三号南下247公里南云前路间有一辆自撞车，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喽。

Let's Idol 这首歌叫做 Thank You。等一下，我们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目前国道一号呢，这边是北上的彰化路段时速比较慢一点，要注意。还有国一北上呢，在新营路段同样时速是不到40公里的。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这边，哎，时速也相当缓慢呢，也是请你经过的时候留意喽。这首歌来自晨曦，叫《只想说谢谢你》，我们待会儿回来。虽然我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风向大致上是偏东风，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比较稳定的天气，也只有在少部分迎风面的东半部、北海岸或是恒春半岛有一点局部的降雨几率。那西半部大致上都是比较稳定的天气，中午过后在部分的中南部的山区有一点零星午后短暂阵雨的几率。那在温度方面，基隆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来到29到31度，而西半部的高温普遍来到31到34度，而且局部内陆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必要时还是要注意多补充水分，并且中午前后留意防晒。那早晚的气温方面还是稍微偏凉一点，各地的低温大约来到22到26度，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那清晨跟夜里也是要适时的调整穿着，避免着凉。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通膨数据高于预期，加上晶片股卖压人重，雅股惨遭血洗，台湾再次上演股汇双杀。台股中场重挫1655点，收在46969点，失守月线，创单日第六大跌点。新台币对美元贬势汹汹，尾盘重贬1.92角，收在32.265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美国九月 CPI 年增率达3.7%，高于预期。市场预估联准会升息几率超过50%，加上 AI 产业融资疑虑扩大，美股四大指数收黑，科技股成为抛售重心。费半在过去6个交易日累计下跌超过10%，也让台股开盘遭遇外资提款压力，全指股首当其冲，中小型电子股也遭到资金撤出。加权指数盘中杀声隆隆，失守48和月线，只剩金融股与内需族群相对抗跌。分析师江庆才说，
3: 目前整体看起来比较大的利空应该是没有了，就是涨多的做一个修正，重点就是说我们尊重一下大盘的走势，因为今天算是一个巨量长黑，整个筹码面就乱的，可能在这边回撤季线稍稍量缩，才会启动一波真正攻克50000点的一个走势。
2: 分析师指出，台股短线暴跌主因在于筹码面变动，并不代表空头确立，影响后市的关键依旧在于产业基本面。台积电法说会释出最新展望后，将会有更明确的方向。近期市场波动明显放大，提醒投资人注意资金控管，降低追加风险。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侨委会今天表示，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手法已从传统争取老侨转向利用社群媒体进行认知作战，并透过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假借学术及乡亲名义的组织，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与对立。记者李义成报道。
4: 立委关切中国对海外侨社的统战渗透及跨境镇压问题，侨委会侨民处处长陈永峰说明，中国除了透过宗教及中立性社团接近侨胞，也利用社群平台进行认知作战，并以经济利益拉拢侨界青年，甚至成立代理人组织，企图分化海外侨社。
5: 统战的形态其实在海外哦，其实中国渗透已经传统的这个争取老侨哦，转而利用社群媒体，包含我们刚才提到的微信的小红书进行了一个认知作战呢。那同时也以经济的利益啊，拉侨界的青年，以及在海外设立各类假借学术跟乡亲名义的代理人组织哦，那企图在海外侨社制造分化跟这个对立的一个状况。
4: 为强化海外侨社防卫韧性，侨委会表示，今年首度配合全民防卫动员署，派遣专家学者前往北美巡回，举办约9场宣导活动，并持续透过侨委员会议推动防卫韧性演练。另外，针对中国跨境镇压危机。

0: 胁，侨委会提醒，侨胞如果遭遇跟监、恐吓或骚扰，应第一时间向当地执法机关及我国驻外管处通报，透过24小时急难救助专线寻求协助。外交部也将提供必要的领事保护及法律咨询。新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油规划扩大采购阿拉斯加天然气，并参与专案开发。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增加采购是为了维持能源韧性，也有助平衡台美贸易顺差。记者尤淑燕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透露，台湾将投资参与阿拉斯加天然气计划，预估投资金额达44亿美元，并在未来20年采购该计划30%的天然气产量。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整体顺序是要先确认天然气采购量，再进一步讨论投资架构，实际参与程度及条件还有待谈判。至于经费，是由经济部编列预算或中油自行筹措，需要是实际情境评估。但他对中油的谈判专业充满信心。
3: 进一步对于中油公司来讲，只是方向上要增加天然气来源的韧性，但是对于实际的谈判的条件，并没有对中油公司下指导性或介入。我们是完全尊重他们的专业，当然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签订的合约。但是我要讲，据我了解，我要给中油公司的谈判人员一个很好的赞赏，它的价格非常非常好。
2: 龚明鑫指出，国内到2035年还将增加25部大型天然气机组，未来对天然气仍有采购需求。增加对煤采购，除了供应量的考量，也评估阿拉斯加的运输时间和风险性，比起中东地区都相对较低。此外，也有助于平衡台美贸易关系。经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非法机上盒贩售案，查出蔡姓主嫌等人透过网络影片招揽买家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侵害国内外22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刑事局接获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电视业者提出侵害著作权告诉，报请新北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调查发现，蔡姓主嫌等人透过 YouTube 开箱影片吸引买家，再利用私密社群贩售非法机上盒及侵权 APP， 相关行为长达7年，权利人估计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53亿元。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侦二队队长林建志说，
5: 专案小组执行搜索查缉行动，查获犯嫌蔡圈圈等6人及销售据点1处，现场查扣教学影片6部、机上盒1台、电脑主机1台、账册随身碟1只及作案手机3只等相关涉案证物。全案侦讯后，依违反著作权法及商标法等罪嫌，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刑事局呼吁民众切勿使用非法机上盒或安装侵权 APP， 以免侵害他人著作权，并面临资安漏洞及个人隐私外泄风险。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维护智慧财产权，保障合法业者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1: 失智照护3.0全面升级，政府以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为目标，朝前端预防、精准诊断、量能提升以及权益保障等4面向精进，并研议失智用药纳入健保给付。记者朱瑞森报道。
6: 随着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及年轻型失智人口持续增加，卫福部预估今年国内失智症人口将接近40万人。行政院15号院会中报告失智照护政策3.0推动情形及高龄长者福利政策，行政院长卓荣泰听取报告后表示，政府除了持续提升失智者及家庭照顾者获得服务的比例，也持续强化社区照护能量及老人福利政策。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7: 扩大关怀独居老人服务，布建社区关怀据点以及银发健身俱乐部，还有补助弱势高龄者装置假牙与健保费，调增各项津贴与补助。政府将于明年完成70万位独居老人的访查以及需求的分级，送餐服务的对象扩大到7万位，并且放宽紧急救援装置的补助资格。
6: 卫福部也期盼在2035年达成失智友善台湾888目标，包括失智精准诊断率以及特定机关或场域人员的失智势能率都达到80%。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10月24到26号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今年活动

0: 首度跨界携手独立音乐品牌浪人记，并邀请美国、日本、匈牙利等国际火舞艺术家齐聚台南。记者为金妮报道。
1: 2026国际火舞艺术节火神祭，光复节连假在台南安平渔光岛登场。市长黄伟哲邀请大家届时一定要来渔光岛。
2: 那这是盛况空前，绝对爆满，而且欢迎大家一定要请早来欣赏最棒的火舞艺术节。除了火舞艺术节之外，我们还有很多文创团体，很多民众一起来啊，这个不管是摆摊啊，或是这个其他相关周边的表演哈，都能够衬托渔光岛美丽的风光。
1: 火神祭今年迈入第二年，活动更盛大精彩。即将成真火舞团团长蔡宏毅说：“
3: 我们邀请了来自纽西兰、日本、菲律宾、匈牙利等各个国家的火舞大神降临台南渔光岛。然而，不止国际嘉宾，台湾嘉宾也包含世界马戏金牌的我蔡宏毅，以及英国达人秀杨立威。”金按钮的这位表演者，以及我们刚在亚运荣获太极银牌的孙家宏选手。
1: 文化局指出，今年除了沙滩主舞台之外，也在森林区增设第二舞台苏醒台，让观众近距离欣赏不同形式的活舞演出，建议民众多利用交通接驳车前往渔光岛，一同欣赏活舞音乐跟海岸风光。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尤若淳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根据神秘脑海丢

周五晚上十点，我都潜移默化的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就像暖流一般陪我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玛卡真爱，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

0: 我要鱼，
1: 他就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来自周杰伦，这首歌叫《女儿殿下》。10:50，台84线东向1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这边出口匝道一个轮胎掉落，哎。另外，国一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2线车道施工，经过的话小心一下喽。

来自 MC 哈道，这首歌叫 Like Father Like Daughter。 等一下十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我们再回来。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速度好慢啊，时速不到20公里，要请你注意一下咯。国一南下45公里过林口啊，这是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那也难怪这边速度比较慢。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直接上高架避开这个路段吧。11点前 John Mayer 这首歌叫 Daughters， 待会回来咯。

晚上十一点，我是王燕薇。流浪无尽黑夜，只要收听警广，就能找到远方，不怕迷失方向。您现在收听的是被天使亲吻过的声音，警察广播电台。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0: 即时的路况，金门北的报告，历史碎片哦。尽管路况导航。
1: 时间是晚上11:01，金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1号南下45公里过林口，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要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喽。还有国一南下湖口的出口，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出口的一个事故，目前相关单位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国道1号在杨梅南下的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环道是施工的，所以会封闭南下出口匝道左转车道以及北入环道，这边是没有办法过的，麻烦你改道行驶。国一的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1号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国道1号南下232到234公里过西洛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呢，这边是接近新营的路段哦，时速是不到40公里啊，因为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台84线东向1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路段出口匝道有个轮胎掉落，在那边要小心。另外，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呦，怎么办？公司突然倒闭，连薪水都拿不到了。
2: 哎呀，先别慌，薪水拿不到，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啊。
1: 啊，真的吗？公司欠我的薪水都可以申请吗？
2: 公司倒闭前6个月内积欠的工资都可以申请垫付哦。
1: 那资遣费呢？公司也没给我。
2: 也可以一起申请。

0: 退休金和资遣费合计最多可以拿到6个月的平均工资。
1: 哦，原来还有这个保障，真的安心多了。
2: 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时，劳工可以向劳保局申请积欠工资垫偿基金，领回雇主歇业、清算或宣告破产前6个月内所积欠的工资，以及雇主没有发给的退休金、资遣费，合计金额以6个月平均工资为限。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4: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4: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3: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5: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这首来自林杰欣的作品，我们仍未知晓的雨晴。好了，今天由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要欢迎到的是何谷仁。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一组乐团，他们带来全新的作品哦，这个 EP 叫做 Neil Nuts。哦，我觉得这一张听得非常过瘾哎。那个感觉我觉得有很动感，然后旋律非常的怎么讲呢，一直往前的那种 feel。 那这一次其实我看了一下介绍，他的作品是以 Neo 新世代还有霓虹夜色 Neon 跟 Nuts， 就是何谷仁你们的精神组成这张作品的世界观。那里面其实蛮多好像是跟你们日常聊天的笑点，甚至一些谐音梗通通放进去了，我觉得这件事情蛮值得聊聊的。那今天要好好的欢迎到的是我们何谷仁的Yoshi跟Jimmy。
2: Yeah, Hello， 嗨，大家好。
0: 好，我记得我们大概是两年前有来过我们节目，这样，
3: 没错，
0: 当时是那个《寻无归途的灵魂》，对不对？
2: 上一张作品，
0: 对。那这两张，我直接听觉上面的感受上觉得，哎，你们好像，我觉得上一张听起来比较稳重吗？好像探讨的议题，我的感觉啦。哦，跟这张比起来，这张其实有一种好像比较放，好像抛掉了很多的偶像包袱的感觉，是这样子吗？这张
3: 应该是说，那我来讲好了。
0: 好好好，
3: 就是我觉得上一张比较是在讲内心跟，因为刚好我们大家的那时候的人生阶段，就是我们好像还有点摸不清楚，就是我们做音乐到底行不行啊？然后再加上我们很多是北漂的，其实像 Jimmy 自己本身，老家也在屏东，
2: 对
0: 啊，远呢，
2: 对啊。其实上一张其实是比较自我探索的阶段，所以我们的作品比较会往自身的一些故事去探讨跟去发想这样子，
0: 对。那这一张呢？这一张这样两年啊，两年过后，哎，完全不同的感觉耶，那个听觉。
3: 哦，这张其实是我们想要定义，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跟就是我们想要用什么方式被大家记得。
0: 哦，
3: 因为毕竟其实我们团内大家都是算活泼嘛。
2: 比较外向一点，
3: 你讲的好保守，
2: 比较疯一点，
0: 比较疯，
3: 比较疯一点，
2: 比较吵一点
0: 啊啊啊！
2: 对
3: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上一张在讲自己的内心，但我觉得这一张就是有点在讲说，哎，我们其实私底下是这样的人
0: 啊，
3: 就是嘿嘿，骗到你了吧？这样
0: 对，所以就是透过这张，让可能听你们音乐的人更了解，其实你们私底下其实状态是这样，因为上一张比较内心，大家就觉得哎呦。就是比较文青，
2: 对，
0: 还是比较探讨什么议题这样子，
2: 对对对。
0: 但殊不知，这才是你们的真面目。
2: 确实是有人这样子，就是一开始的印象是这个错误印象，对。
0: 错误印象，
2: 后来发现，哎，没有啊，这些团员怎么感觉都蛮嗨的
0: 啊啊啊！
2: 他们好像不是这么 emo 的感觉这样。
3: 对，我还记得，就是有人跑来问我说，我们团是不是 emo 台语团？
2: 对。
0: 那你怎么回他？
3: 我刚刚说，
2: 我们是比较像是马戏团，欸，我们比较吵一点，
0: 比较吵，
2: 对对对，
0: 就类似这样，
2: 对，
3: 差不多差不多，
0: 就是用一种比较可能生活当中的幽默感嘛，就那种方式去应对或去回应这样。当然，上一张的作品，我觉得探讨内心这件事情，你们刚刚讲了嘛，好像还是在寻找自己，比如说一个定位，

0: 哦，想要更了解自己的状态。那当然这两年过去，我相信应该对自己的状态或是团里面的整个呈现的感觉都比较有一致的方向之后，这一次就是把你们真实的相处的模样带给大家看到，这样。
1: 对
0: ，OK，
1: 我认为是这样子。
0: 对，就是那你们自己团员里面，平常大家在沟通讨论的时候，因为上一张作品是这样，那这张作品是这样，你有没有感觉到彼此之间有，比如说方向上面的一致，或者是大家有什么样子的成长吗？虽然这个感觉上好像变活泼，好像是你知道往一个比较幼稚的方向去，但是应该是个更坚定的方向了吧？
2: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我们大家一开始聚在一起，就是讲自己遇到的状况，然后反而就是这一张有点像是我们大家变熟了之后，我们敞开心胸的感觉。
0: 哦，
2: 对，然后虽然可能比较幼稚，然后比较外放，比较好笑，但我觉得。因为我们团内大家也是希望我们的演出可以让大家就是来听的观众，或者是在串流上听到的人会听到觉得哎蛮开心的，就是我负面情绪都没了。
0: 对
2: 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其实我们乐团内部其实平常练团啊都是很欢乐，我就觉得哎，其实我们大家可以把这个情绪带给大家，就不要大家都愁眉苦脸的嘛，这就是
1: 对，
2: 就是要开心，
1: 快乐的能量传递给听到我们音乐的人。
2: 对，没错，
1: 对，
0: 所以就是在这一张算是定调了，当然也不一定未来一定是都还是这样嘛，但是至少现阶段的你们定调的这个方向是希望把这种比较欢乐或你们私底下打闹的样子让大家认识你们。
2: 对
1: 对
0: ，OK，
1: 没错。
0: 那这张其实作品呢、啊，我看了一下有介绍，因为就是总共五首曲目，那有四首单曲嘛，里面其实像有讲到哈、哦，速度让人得到自由，然后心动让人绽放光芒，搞怪让人拥有自信，跟付出让人成熟，这样四首歌这样子编排，其实有一种好像一步一步往前，然后从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然后到最后一个付出。那这四种情绪当然在专辑的介绍上面有特别的讲到，你们自己当初怎么样去定义这四种情绪的状态，还是是我们创作出来之后再给他一个定义？
1: 当时其实是一首一首做出来的，它并不是一开始我们就说、哦、我们要是一个就是这四首歌的世界观，其实没有，它其实每一首歌你独立出来听，它其实都是一个完整的场景这样子。对，只是我们觉得哎、欸，他们这几首歌很适合被我们这样子用一个故事线的方式呈现，所以我们才把它按照顺序这样子排出来。
0: 对
1: 对，
0: 然后它的概念有点像，我们觉得比如说一个字一个字去代表，就是潮嘛，
1: 对，
0: 然后帅风，最后是扛，蛮酷的。你们在讨论这些概念的时候，这个故事串起来，你们是怎么样子把它变成一个世界观的？彼此有各自的故事吗？
1: 我们一开始其实是从画面先去发想这个作品的方向。我们一直觉得，就是这几首歌摆在一起，呈现出来一种都会夜色霓虹感、
0: 对对对，的确的确，
1: 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封面也是用这种类似像液态金属、比较潮潮帅帅的方向，然后我们才把这些歌曲的就是真正样貌把它定调成为就是我们刚刚讲潮帅风扛这样子。
0: 对对，就把它定调成这样。
1: 对，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要好玩，然后不要被框架住，这其实是我们想带给大家的观念这样子。就是我们不要被，就是虽然生活还是很辛苦，但是我们不要被不要被绑架这样子。
0: 对对 对，
1: 还是要做自己。对，我们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音乐里面找到自己喜爱的那个样貌。
0: 那这个潮帅风扛这四个观念啊，有没有融入在你们比如说这两年自己你们平常的生活或者相处当中的调整？比如说潮，你们穿着打扮有变吗？
1: 应该是有，
0: 应该是
1: 因为我们其实这一两年就是陆陆续续有
0: 越来越潮
1: 一些，不敢说越来越潮啦，但是就是我们的衣服打扮的确是跟第一张作品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也有请专业的服装造型师然后提供建议给我们。对，我们演出的时候也会特意的去找一些相关的单品来搭配这样子。所以可能有炒一点点啊，对啊，
0: 好谦虚啊，
1: 对，一点点，
2: 稍微
1: 不敢说真的，对，
0: 对，就潮帅风扛嘛，至少我们已经有开始往这个方向去前进了，
1: 没错没错，
0: 比较潮流这种感觉，
1: 对，
0: 我觉得跟音乐也很像，因为这张作品就

0: 是刚刚讲到比较夜色霓虹、嗯、我觉得那个听起来就是潮流的感觉，就是你会想要跟着音乐去，可能你不会跳舞你也会想要跟着它动，
1: 对，
0: 去舞动那种身体的风格。但我觉得有趣的是，这张虽然听起来很夜色很霓

0: 没有，我不知道男生会比较共鸣吗？我就觉得蛮带入的，
1: 臭男生的那个
0: 蛮带入的。
1: 对，
0: 我不晓得，
1: 其实有一点啦。
0: 哦，真的吗？
1: 对，我们其实当时是有这样想说，就是如果是有一个角色的话，
0: 对对对，
1: 那他的这个在这张作品里面的每一个阶段的进程会是怎么样子的故事，嗯，这样子。
0: 对，
1: 然后我们有想说，哎，这个人物放在这些歌曲里面，好像这样子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0: 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男生角色的故事线是你们有带入一些自己成长的经验吗？还是说是怎么样讨论出来的？
1: 怎么样讨论出来的？嗯，我们那时候其实是我们是用这四首歌的风格来就是规划的。
0: 嗯，
1: 我们就想说，哎，第一首歌是这个大渡路限速70，
0: 对，
1: 那就是我们那时候说，哎，就是有一个人要出去。就是飙车
0: 啊，
1: 把妹耍帅这样子，
0: 嗯，
1: 对。然后这是第一首歌，
0: 对。
1: 那第二首歌 Super Shine 呢，就是呢，他把到妹了之后呢，
0: 对。
1: 然后他们就一起出去约会这样子，
0: 哦，
1: 就是他们在夜晚的这个高速公路上驰骋这样子，
0: 嗯，
1: 对。那第三首是 Super Hero，
0: 对。
1: 这 Super Hero 其实代表的这个男主角呢，他其实是一个素食超人，
0: 对。
1: 那为什么是素食超人呢？因为我们的大家现在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男主角是谁了，这样子，
0: 哦哦哦。
1: 对，那就是素食超人，其实他是很做自己的。
2: 那与事实不符啊！我在大渡路的时候，明明就被开罚单了。
1: 对对对，好，我们还是要说，就是飙车不好。
0: 对对
2: 对，飙车不好，
1: 请遵守交通规则。
0: 没错没错没错。
2: 对对，
1: 如果不知道怎么就是听到路况的话呢，请大家打开警广，我们收听警广，掌握方向。
0: 没错没错
1: 没错，
2: 超强之路。
1: 对啊，好，然后那第四首就是 No Pain No Gain 啊。 No Pain No Gain 其实就是想要最后表达一个就是感情观这件事情，
0: 嗯，对，
1: 对，它就是一个完整的故事线
0: 啊，
1: 对，从男生把妹
0: 啊，主角就是，
1: 啊，没有，我们没有说主角是谁，啊，
2: 不是，我不是，
1: 没有，我们没有说主角是谁，
0: 哦，没有说主角是谁，
1: 对，
2: 这没有没有把妹这趴，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就刚好吃素啦，这样哈，
1: 就刚
2: 好，
1: 就真的是刚好啦，
0: 哦，真的是刚好，啊，OK。然后当然，我觉得这张作品呢，啊，因为刚刚讲四首歌嘛，然后开场其实有一首这个曲目，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叫做 Neil Nuts，
2: 嗯，
0: 在作为整个 EP 的第一首出现的曲目，这个在这边出现，想要透过它带给听众什么样子的感受，进而进入到这个世界观。
2: 其实这首歌那时候在设计的时候，嗯，因为我们在做后面这四首，我们没有一开始最一开始没有想要做这个intro，
0: 哦，
2: 然后是后来我们大家讨论，可以好像把后面这四首歌的各个重点或者是很酷的音色，把它浓缩到前面，
0: 哦，
2: 然后让它变成是一个整个故事书的序章的感觉，
0: 嗯，哼哼哼哼。
2: 所以就是在这个 Neil Nuts 这首歌会听到后面四首歌的各个，例如说可能是一个合成器的声音，
0: 对，
2: 然后可能是一个吉他的刮弦，然后都是在后面的歌会出现的，
0: 对，
2: 所以就是把它浓缩成前面的这个东西，
0: 哦，
1: 像是一个小彩蛋的感觉，
2: 对，
0: 嗯，
2: 但就是原本是想说就是让就是听众去发现，但也没有人会发现。
1: 我们先自己把它爆出来
0: 了，有讲了之后大家就发现了，
1: 大家可以再听一次，
0: 哦，
1: 就会有一些意外的小彩蛋。
0: 对，因为在听这个作为进入这个故事的序章，它有点像是先让大家有一个感觉啦，先勾起大家的感觉，然后再进到刚刚讲到的第二首歌，就是大渡路限速70。欸，可是我去查了一下，现在是不是剩60？
1: 对，这个就是在我们发行之后好像才改的，
0: 才改
1: 的，
0: 对不对？因为我好像是今年吧，
1: 对，
0: 它的速限就降低了
1: 。
0: 所以这首歌大概什么时候写好的？
2: 哇，很久
0: 很久了。
1: 这个其实这个要问游戏，因为其实我在加入合伙人的时候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0: 就已经有这首歌了。
2: 哇，这首歌。
0: 超久，
1: 应该是在创团的初期就已经有了，
2: 应该有4年
0: 哦，
2: 差不多。
0: 嗯，
2: 因为那时候对，那时候大学不懂事，
0: 啊，
2: 对，然后对，那时候就是真的，因为
1: 想要当一个追风少女。
0: 嗯，
2: 对，就是我在那时候，因为我读北大，然后北大要到市区也只有大渡路可以
0: 对
2: 前往，所以就是，嗯，我觉得那条路就是
0: 又宽又直嘛，
2: 又宽又直，然后印象就很深刻。
1: 一不小心
0: 就
1: 踩，
2: 没有，我
1: 用力了一点。
2: 我真的是还蛮乖的，就是只是那有一次就是真的没有注意到，
0: 嗯，
2: 对，但我觉得就是印象很深刻，因为第一次被罚。
0: 确实啦，因为我觉得大渡路 从我以前到现在

0: 都会听到，因为那条路就真的很宽很直，所以它的速线上面很多人他真的就是会超速，
1: 对，
0: 所以要罚我觉得也是合理啦，就是他得要在那边做一些控制，
1: 对，
0: 不然这么大
1: 其实会危险，
2: 我觉得这样是对的，因为其实那条路就是真的又大又直，很、嗯、其实真的很危险，
1: 一个不小心你就对啊冲太快这样子，
0: 冲太快
1: 其实也不好，
0: 对啊，
2: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的，嗯，其实就大家要慢慢开车，
0: 对，但是现在速限是又降低了，变60了。
1: 对，
0: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哦，我了解到，因为我去查了一下那个，你知道台北市政府的那个各道路速限，哎，确实是降低了，这样。
2: 没错，没错。
0: OK， 所以但这首歌我们还是维持当初呢，我们在创作的时候那个时空背景，
1: 对，
0: 因为这是有点像是当年的那个作品，
1: 记录那个时候，
0: 对，
2: 没错。
0: 那这首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自己听呢、啊。他说限速70，然后其实我们刚刚讲，他可能就是一个速度感的呈现，但其实他应该在节奏上面，我觉得比较偏中板吧。他应该不是那种就是哒哒哒哒哒哒
1: 很快
0: 的那
1: 种。
2: 其实这个是故意的，因为其实限速70表示你其实根本不能开很快，
1: 你不能超过70。
0: 对，
2: 所以就是也想要借由这首歌来让大家，就是你骑在自己的 vibe 上面，其实你也可以有那个骑快的爽感，你不一定要骑得很快。
0: 对，
2: 只是就是。那个气氛到了就到了
1: 哦，你心态自由就不会被速限绑住
0: 哦。
2: 你好像死龙，
0: 哇哦，
2: 好猛、
0: 欸，很厉害耶！
1: 没错没错，
0: 对对对，不要被那个速限绑住。
1: 对，
0: 你的那个身体的感受是有速度感的，其实就够了，
2: 对，
0: 不用
1: 真的。我们追求的是那个心灵上的速度
0: 哦，
1: 我们不是真的要那个表跳到超过70这样子。
0: 对对
1: 对，
0: 所以在设计这首歌，它的节奏上面其实有刻意去把它。不要做的像我们一般想象中速度的那种节奏很快，可是在比如说可能旋律中间像加入比如说像合成器或者是像电吉他、嗯、
2: 对，
0: 就那样子就其实真的蛮过瘾的，就很有速度感了，
1: 对，
0: 但它不是节奏，
1: 不是，
0: 所以这也是特别去设计让大家感受到的，对不对？
2: 对，就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个反差，所以我觉得看到那个反差你也会觉得、欸、其实这首歌还蛮快的感觉哦、喔、
0: 嗯，
2: 但其实没有，我觉得就是
1: 就是
2: 遵循我
1: 那个、
2: 那個、就是那个律动其实就可以了，不一定要
0: 对、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大渡路上面不管是开车骑车其实就可以听这首歌，对不对？
1: 没错，
0: 感受一下，你不要真的就是油门吹太多、
1: 我真的有这样过、就是我真的有在大渡路然后就放这首歌、
0: 感觉，
1: 但我要提醒自己不能超过60，一直记得70、你就会想要卡在那个70，
0: 对对 对，觉得好像70、
1: 对对
0: 没有，
1: 但其实对，因为有时候会去尤其是他们就是找他们一起弄音乐的东西、啊、在那条路上就真的很适合听这首
0: 啊，对，
1: 所以就是想说那来放放看这样。
0: 但如果从大渡路的头到尾这首歌听一遍是，
1: 如果中间那个红灯有挡住你的话可能就会
0: 就要听第二遍、
2: 我记得好像没有红灯应该是差不多一遍，
1: 没有红灯可能差不多
0: 哦，就差不多，
1: 但因为你大概就是慢慢这样、
0: 对对对
1: 对，
0: 就是速限以内这样，
1: 对，
0: 差不多啦。OK OK，
2: 差不多差不多。
0: 然后这首歌，我觉得我听在大概可能你知道2分55秒左右，有一个我觉得它编曲忽然变了一个，好像比较趣味吗？就那一个
1: 雷鬼的感觉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那边这样子的忽然的一个转换，它是要做什么效果？
2: 没有，那因为那边原本我们4年前在写的时候，原本想象那边是那个骑车很雷惨的
0: 啊。
1: 对，骑骑啊，咔啦咔啦咔啦，跌倒这样子。
0: OK， 哦，原来是这样。
2: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后来就是，
1: 但现在听起来没有那种就是咔啦咔啦的感觉。
0: 对，
2: 对我就是有稍微让它稍微帅一点点，但原本是就是弄得很、
0: 很惨，
2: 对，很蛮好笑的。
0: 哦、
1: 最早的 demo 不是这样，是长游戏刚刚讲的那个样子。
0: 啊、
1: 对，就是后来我们把那个拿掉了。
0: 把它拿掉，累惨太可怕了，这样。
1: 对对对
2: 对对对。
0: OK， 可是因为这样听在那边，它会有一个忽然间，你会可能有一种被拉回来的感觉，可能就是也许中间的红绿灯之类的。
1: 对，
0: 对，就是
1: 停个红绿灯，
0: 停个红绿灯，就是它会变比较趣味，然后它就是稍微慢下来。
1: 对。
0: 然后可能就是你看到前面红灯啊，你没有刹车停，就是慢慢吹，那种直线7秒的感觉，
1: 就怠速这样。
0: 对对对对，怠速，然后绿灯你再吹出去，
1: 没错，
0: 听起来感觉蛮像这样。OK，
2: 没错，
0: 对，这首歌就是那个大渡路限速70。那继续往下的话，这首歌叫做 Super Shine 嘛，就是承接，因为 Super Shine 这首歌感觉上它的速度感可能比大渡路限速70更快一些，
1: 对，
0: 我的感受上是这样。然后他在讲的其实是在晚上可能跟着你梅亚一起
1: 夜色，
0: 对对对，兜风
1: 都会感这样子，
0: 对，这种感

0: 感觉。那我蛮好奇的，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你们当初是来自于什么样子的故事，还是谁的故事呢？
1: 这好像是，这算是阿海的故事，
2: 反正他不在嘛，
1: 他不在，那我们就乱帮他讲了。
2: 我也帮他建立一个人设，
0: 可以可以。所以是谁的故事呢？
1: 但可能是阿海，但也不确定。但就是，
0: okay.
1: 但就是这首歌当初他在写的过程，因为这首歌的出发点是，我编曲先有一个架构，但他听到这个架构，觉得可以写一个，就是。两个人在半夜就是可能一起去夜游啊，然后一起出去玩的感觉，然后可能我觉得这一开始写的时候没有限定，就是这个人是男生还是女生，有可能是女生在男生，那就是在讲说，其实在车上的对方就是你那个晚上最亮的那颗星这样。
0: 对。
1: 哦、這樣
2: 有一种有一种就是暧昧的情感啊，就是对，因为其实就是如果是这种暧昧的情况下，在车子里面，其实两个人的聊天其实都会被，就是这种感官都会被放大，
1: 对，然后
0: 对，
2: 又加上你是在就是夜晚，可能在高速公路上，然后旁边是灯这样闪过去，所以你会觉得哎、这些东西突然都变得浪漫了起来，这样
1: 没错、
2: 对，
1: 就很像那种你在。车上只有你们两个，然后就是你们好像在自己在一个慢镜头里面的那种感觉，每一帧每一秒你都记得超级清楚，對對對，
2: 很像电影画面，
0: 对，
1: 这样
0: 子，就尤其是这种暧昧情愫之下，
2: 对对 对，
0: 你就会彼此会特别在意，讲的话动作就会完全放大，这样，
2: 对
1: 对
0: ，OK，
2: 我们就是想记录一下这个画面，
1: 哎呦，你是有、你是有经验哦，
2: 没有啊，我就是这个不知道是谁哪位的故事，
0: 不是阿海吗？
2: 对
1: 啊，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了，
2: 对啊，
1: 其实
0: 对 对，但是词是阿海写的嘛，对不对？
1: 没错，
0: 所以就是合理来说，应该最有可能是阿海的故事，这样
1: 高几率，
2: 或是他从朋友那边听来的
0: 哦，
1: 有可能是我们经纪人的故事
0: 哦。OK， 了解，但因为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你刚刚讲说油掉这件事，但我觉得它刚好就是还没有过那个油的感觉。
1: 哦，因为我没有，我是想说，我刚刚讲出这个时候，我自己觉得
2: 他觉得他自己讲的很老土的感觉，
1: 因为我不太会讲这种话。
2: 他是个比较务实的人，
0: 哦、比较不是讲这种油腔滑调。
2: 尤其的浪漫都是放在他的音乐作品里。
0: 哦，但
1: 我靠，这么会讲话，
2: 他平常不太会讲这种。就是肉麻的话
0: 哦，
2: 对，他平常跟我们讲话都是
1: 比较直接一点，
2: 很粗鲁这样，
1: 对，比较粗鲁，因为毕竟就 对嘛，
2: 都
1: 乡下来的
0: 啊、，OK， 所以那因为词是阿海写的，因为我觉得 Super Shine 这个其实就蛮有意思，就是刚刚讲到在这个深夜里面，你是我最闪亮的那颗星嘛，但因为这首歌它很。还在暧昧的情愫里面，
2: 对，
0: 就他还没有在一起是吗？你们设定上感觉上是这样，
1: 其实是这样、我是这样想。
2: 哦，我听到的画面感其实是，我觉得无论有没有就是交往在一起，其实这个都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画面、
0: 哦。
2: 所以其实我没有太预设这个
0: 双
2: 方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哦，
1: 我因为开始我们在讨论的时候，其实没有。
2: 对，
1: 没有设定他一定是在一起或没有在一起，
0: 嗯、
1: 就只是在车上的感觉。然后我觉得 Jimmy 的感受很合理，然后我自己的感受反而是有一点点，就是因为我们在暧昧，所以有夹杂一点点紧张的情绪、
0: 哦、
1: 所以一点点紧张的情绪，所以我会很认真的听你的每一句话，反而会有那种过度解读的幽默感存在，
0: 嗯、
2: 好像可以。
1: 对，
2: 因为在一起的好像就不会有
1: 在一起就是、
0: 不管的啦，
1: 啊、你就
2: 等下宵夜要吃什么？
1: 啊、
2: 那不然走啊，一人拉面、
1: 哦啊。不要、啊，好了，那个好油哦，不要吃了、
2: 啊。不然
1: 好
2: 啊，不吃啊，算了。
1: 对，但是如果像一般，如果还在暧昧，他说这个好油哦，
2: 啊、
1: 没关系、
2: 啊，
1: 那我们来看一下，
2: 啊、我们要看别的，
1: 来吃什么、
2: 啊？
1: 对啊，
0: 他讲什么都没关系。
2: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我的想象是有一点微微紧张的感觉。
0: 懂懂懂，我也完全可以理解。
2: 粉红泡泡被戳破了。
0: 对对 对，如果在一起之后，搞不好就根本也不会聊天，就睡着了。
2: 对啊，
0: 对不对？可能就只是个通勤的过程，
2: 还被骂这样。
0: 对啊，又还没到，干嘛？
2: 干嘛还没到？
0: 对，我觉得蛮有意思，跟你们聊天好玩哦。就是那种你知道，好像有时候平常你知道就不能跟别人大肆抱怨的话，我们今天节目中可以大聊特聊，
1: 没问题。
0: 完全
1: 绝对没问题。
2: 我们这张作品就是希望大家做自己。
1: 对，其实做自己是最好的、
0: 啊。对，然后因为这首歌，我看到你们其实在，在比如说Jimmy在演奏上面，其实是有以听觉质地做优先的考量。 就是这边是有做不一样的一个感觉，是不是？
2: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我跟Yoshi，就是我们有个

0: 共同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这张作品的吉他声响啊，不要太就是像传统大家印象中的就是哦我要弹 solo 或者什么的，反而我会想要就是留下一些只有我会特别去想到要这样做的这个声音这样子，所以我们有用一些比如说刮弦的方式啊，就是它不一定是一个完整的音乐句子，可是它是一些比较像是气氛类的或是一些、效果的方式去呈现这样子。
1: 对，就是大家可以听到可能不是习惯的电吉他的
0: 声音，就是 Guitar Hero 的那种呈现方式。
1: 对，但同样是这个乐器它可以发出来的，
0: 对，
1: 就是非典型的可能演奏方法，
0: 对，有点实验实验的感觉
1: 哦，
0: 对，有一点点啊，对，
1: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当初是有遇到什么困难吗？还是其实你已经想好有什么样子的这种方式要加入这首歌？
0: 其实最后出来的成果，我蛮就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是因为我是把素材丢给优喜，然后让他、让优喜去就是发挥他的编曲才能去。放在不同的地方实验看看，
1: 对，
0: 所以其实我有给他素材的时候，我本来预设的位置可能都不是最后成品听到的位置，就是最后成品出来发现，哦，原来这个素材被优喜拿来放在这里，然后意外的很 match 这样子，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玩的点。
1: 所以就是在之后可能比如现场演出的时候，就会是用这种方式跟大家见面，对不对？
0: 有，我们现在其实在现场都有慢慢把它变成是。这个上架串流的版本
1: 哦，
0: 但是还是会略略有一些保留现场的那个味道在的内容在，
1: 就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啦。然后那因为这首歌也有拍了 MV 嘛，
2: 对，
1: 哇，那真的那个造型非常
0: 潮
1: 潮，真的潮，
0: 对啊，
1: 有习惯吗那样的造型？
0: 相当不习惯，
1: 相当不习惯，
0: 但是蛮好玩的，
1: 蛮好玩的，
0: 对
2: 对，我会一直被阿海的盔甲刺到
0: 啊，对啊，他那个
1: 他那个就像刺猬这样，
0: 对，
1: 软猬甲
0: 像那个。马里奥里面那个有刺的乌龟，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所以这样的造型是当初在拍这个 MV 之前，你们讨论出来是要什么样子的风格？为什么会走这个方向？
0: 这个是有请就是服装造型师帮我们去搭配每个人可能适合的造型这样子，然后他我们有其实有来来回回去试装了一两次这样子，然后也有去确认我们的造型会长怎样，最后才是大家 MV 里面看到的样子。
1: 那真的是很 fashion 的，只能这样讲，真的
2: 我们也是第一次穿那种
0: 我后来有问那个服装造型师，我说老师这个东西是平常买得到的吗？他说其实这个不可能买得到，都是要他们比如说买不同的素材，然后
1: 他们去拼接，
0: 他们手工去制作，就像阿海那个盔甲不会有人真的穿着一个盔甲在路上跑，
1: 对对对，
0: 所以他其实那个上面的刺都是造型师手工粘上去的。
1: 哇，
0: 那阿海在这个 MV 的大动作的过程里面，他的刺就会开始像仙人掌刺一样这样飞出来，
1: 会飞出去哦。
0: 对对对，他就真的有喷到地上。
1: 那这样的服装 MV 出现是这样，你们还有机会穿着这样的服装，比如说演出啊或者什么吗？会吗？会用这样的方式跟大家见面吗？
2: 一模一样的那一套，要跟那个
0: 要问问看公司的想法。这个我觉得可能要跟公司讨论。
1: OK，
0: 但是我们
2: 会有类似，
0: 对对
1: 啊，你们本身不排斥。
0: 不排斥，
1: 蛮喜欢的这样。
0: 我不排斥啊，我其实还好。
1: OK，
0: 对我没有刺要甩，
2: 我对我也是没有刺要甩，所以
1: 就是还是要问阿海。
0: 对
1: ，OK，
2: 他是主角，
0: 他的那个真的比较难穿脱
1: 哦，
0: 他那个需要造型老师一起协助他把他穿起来。
1: 哦，
0: 对，因为他自己弄的话可能会一直
1: 全部掉光。
0: 对啊，那个刺就掉光光，
1: 掉光光就没有刺了。
0: 对啊
1: ，OK，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大家 MV 也可以去看一下，因为他真的是蛮有意思的那个服装造型，然后你搭配音乐的那个风格，他非常的 match 了，我觉得是这样讲，就是那个感受是非常。温和的，所以我们这边也先带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叫做 Super Shy。好，还是要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啊，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驾驶朋友说车多回堵，有经过这里一定要注意了好吗？这是过林口之后南下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二号往东大竹路段那边时速也慢下来了，经过的时候请你多一点耐心哦。

0: 好，听到歌曲叫做 Super Shine， 再次欢迎何果仁。好，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 Yoshi 跟菊米，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呢跟大家聊聊的是这张作品的下一首歌。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哦，因为如果有吃素的朋友，我觉得应该会有些感觉，叫做 Super Hero。
1: 这是一首破歌，
0: 破歌为什么？
2: 没有，他算是苦主啦，
0: 他是苦主，就是、
1: 又被 diss。
2: 没有，他一直觉得我们在 diss 他，
1: 就是啊、
2: 但是其实 Superhero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想要就是 respect 每个吃素的素食朋友，
0: 对、
2: 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吃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0: 对，
2: 就是其实你要去找素食餐厅，然后就是你要有这么自律的持之以恒，
0: 对，
2: 这是我觉得我很佩服的。
0: 对，尤其是可能比如说有些人是求学阶段啊，或者是群体生活里面，
2: 对，那其实很哇方便、
0: 啊、对，因为你很难全部的人都吃素了，除非你今天是比如说宗教团体大家都是这样聚在一起，但是我相信乐团里面没有这样子，
2: 很少这样子。
0: 对、啊、
1: 应该是说我一开始说他破歌是因为他们把所有对吃素的刻板印象在这首歌发挥了淋漓尽致。
0: 刻板印象比如说什么样的刻板印象？
1: 例如说就是歌里面
2: 打破舒适圈，
1: 就是什么怎么又剩我一个人，因为吃素就是一个人在旁边吃
0: 哦，
1: 因为常常那种餐厅有时候不会有准备素食的，
2: 对，就像吃火锅啦，那他就是需要点一锅他自己的小的素食锅
0: 哦，对
1: 对
2: 对，
0: 不能跟大家一起
2: 共锅的话对他来说就不方便。
0: 对
1: 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在演出的时候会敲木鱼。
0: 哦，真的假的？
2: 我们累积一些功德啊，不然我们平常都讲一些没有营养的，我们要把它补偿回来。
0: 敲木鱼，
2: 对，敲木鱼啊。
0: 哎、欸，这个也蛮坏的，
2: 这是我们海哥的 idea， 蛮厉害的，他随身携带
1: 各种谐音梗，然后又刻板印象，全部都在这首歌里面。
0: 我觉得蛮厉害的啦，说实在，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几位这样讲，
2: 可是这首歌其实我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超级喜欢，就是这首歌 idea 阿海一提出来，而且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阿海这首歌写词写超快，
1: 他其他首歌都拖超久，然后这首歌就是
2: 就
1: 哦写你哦，我有点子，
2: 他大概一个周末他就是说，哎、欸，我跟你说我写了一个关于吃素的歌，你看一下，然后我就看了一下歌词，我光是看到歌词，我还没有听到歌，
0: 对，
2: 我就觉得要中了。我觉得太强了，
0: 哎、欸，因为这我觉得真的是蛮可爱的，哎、欸，而且那个谐音梗连发，我觉得很强，哎、欸，因为好 super hero 就是一般我们可能是 super 嘛，
2: 对，
0: 就把那个 su 变成素，就是光歌名大家一看就知道，哎呦，这是跟素有关的一首歌，
2: 又是谐音梗，
0: 对，那一开始刚刚优雪有讲了，怎么又剩我一个人，就是团体里面可能吃素的，他可能就真的是自己一个人在旁边吃他自己的这个餐点，这样
2: 素人的一生，
0: 对，素人的一生，对啊，素人嘛，
2: 对啊，
0: 对啊，很厉害，然后素昧又平生，然后在素之外就相对是荤，
2: 对，
0: 很酷，哎，很强，哎，
2: 昏昏噩噩，昏昏沉沉，
0: 对对对，昏天又暗地，昏不守舍，
2: 对啊，
0: 全部都连发，
2: 他谐音梗大师啊，
0: 都很强，哎，我真的很佩服，所以这些是平常都会讲的，
1: 就是。
2: 我觉得他应该有个记事本，关键字就把它记起来。
1: 就是身边会开我玩笑的那些话，他应该都平常有这记
0: 哦。他为了这首歌，其实已经
2: 下足了功夫了，
0: 布局布很久了。
2: 没错，
0: 透过大家日常生活中的灵感，把它写出来，
2: 最后一次累积出来这样。
1: 对，因为平常被人家调侃，都是身边直接调侃我，然后我听的就算了，就是笑笑啊。结果我现在我要自己唱这些调侃这样。
0: 对啊，那你一开始。看到这首歌的时候，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
1: 就是
0: 要确定的。
2: 你是一开始也不想唱
0: 哦，真的、哦。
1: 就是，你信不信我哪一天换我写你？
0: 可以，我期待。
2: 可以，可以。
0: 所以那后来你是有一种好啦，那不然就唱，有种半推半就的状况吗？
1: 因为其实这首歌也是原本我先弄出一个比较偏派对，因为我原本是给、就是跟他讨论是说，哎、欸，这首歌我想要写一个。偏派对的感觉，
0: 对，
1: 然后是那种就是有一点微微土炮的派对，就是不要太吵，我们就是
2: 要就怂怂的啦，
1: 对，微怂的派对感，
0: 对，
1: 然后结果他就是哎，尤其我想到词了，那个你来看一下，哇，重写，
0: 你要重写，
1: 哇，不错哎，重写，
2: 他看完之后整个就傻
1: 眼，然后他就是说不行，这一次我想要坚持，我觉得这个真的我写的，
2: 对，我很少看到阿海，
1: 然后他就去拉队友
2: 这么坚持。
0: 就找大家，哎，你们看一下，你们评评理。
2: 没有，他很快就找到所有的队友了。
0: 所以
2: 反对票只有一票而已，
0: 所以就是投票表决这样。
2: 对对对 对,
0: 對，所以你只能接受。
1: 对，只能接受。
0: 那你唱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吗？你自己的感觉，你会把自己抽离成为一个好，我就是一个歌手，我要唱这首歌，还是
2: 我看很无奈、啊？
1: 我想一下哦，因为其实就算我先抽离，他在那边敲木鱼，好像又回来了，
2: 他把灵魂敲回来，
1: 就想要直接拿麦克风敲他头、啊。
0: 哎、欸，我觉得你们团员其实彼此就是很有爱，哎，就是、那個、
2: 这算吗？
0: 那个开玩笑的状态，我必须说就是。真的是彼此够熟悉，然后知道大家的状态，你才有办法这样开玩笑。
1: 对，
0: 还蛮酷的啊、喔。那首歌，我自己蛮喜欢的。
2: 我也你看吧，你看是不是？
0: 但因为我没有吃素啦，所以我不晓得说到底吃素的人听到这首歌有什么感觉。你们身边有其他吃素的朋友听过这首歌吗？
1: 我妈，我妈吃素。
2: 她对，尤其他们家吃素。
0: 啊、嗯、
1: 啊、嗯，对，
2: 她妈妈听完有什么？
1: 好像觉得
2: 这是一首好歌，
1: 好像也还好哎、欸，就是，我只是怕就是有一些吃素然后不敢跟身边人讲的人，然后被调侃了。但是你好像也还好，哦、就是
2: 其实还好啦，
1: 很日常。
0: 对，
2: 吃素真的蛮常见的，
0: 对，吃素确实蛮常见的、啊，
1: 因为平常会一直被问说，鱼卵是不是素的？
2: 可是通常吃素都是可能初一十五吃素
0: 啊，
2: 他不是真的对初素
0: 初素。初一初素，初二初素，
2: 比较不是这种天天吃的。嗯。

0: 每天餐都吃素这样子、嗯。
1: 对，还可能比如说像我妈是早餐吃素，就、嗯、也类似类似这样子，
0: 这种比较常见。
1: 对，因为每天吃可能她比较多是可能宗教信仰。
0: 对
1: 对，会因为我以前也有同学们是吃素的，嗯、他们也确实就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就是、吃素。但因为这首歌好玩的地方是因为，比如说打破舒适圈，对不对？
0: 谐音梗，
1: 对，你也输得起，
0: 没错。
1: 哎、欸，我觉得很棒哎，因为这个谐音梗下去，其实他又把这首歌你们要传递的那个做自己这件事情，完全带出来。
0: 对啊，他就是一个超人啊，
1: 素食
0: 超人。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他就是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对，那。比如说，因为吃素会有不方便嘛，有时候我认识的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会对于聚餐这件事情，他们说啊，没关系，那你们去，因为他觉得他吃素会造成大家困扰。
0: 哦，不会，我们的优许都是揪聚餐的那个人。
1: 哦，
2: 没事吗？
0: 但是揪聚餐通常我们都会先自发性的帮他找有没有素的这样子。
1: 对，因为
2: 算是友好了，
1: 大家会去找说哦，这个餐厅就是
0: 对
1: 素的也可以吃这样。我们其实如果朋友有吃素，我们也会这样去找，
0: 或是我们像。因为已经吃久了，就是我们去吃热炒的时候、哦、他可能去停车他还没来，
1: 对，
0: 我就先帮他把所有可以做素的全部圈起来，然后跟老板说这个要做素的、
1: 哦、
0: 对，然后上菜的时候我就说啊，都帮你把它改成素的，
1: 对，然后我觉得素的很有意思，是这里面其实阿海也有唱到，因为是阿海唱的，就是啊，蛋素、奶素、五星素、半素、全素，
0: 没错，
1: 因为素又分很多种，
2: 多的素你不知道的素，
1: 对啊，就是对，就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好素这件事情确实它又分很多种，
0: 没错，
1: 所以优许你是哪一种素？
2: 我是蛋奶素，
0: 随便素，
1: 随便素，
2: 蛋
1: 奶
2: 素，蛋奶素，嗯，
1: 蛋奶素是算相对方便嘛，因为全素就真的很难，
2: 哇，全素比较硬哎、欸，
1: 对，
2: 就是。
0: 就是如果你要准备这些料理、嗯、其实复杂程就是麻烦的程度可能会提高，
1: 对
2: 对，
0: 有时候在外面因为外食可能就会比较不方便，
1: 确实，因为台湾我觉得算是素食算蛮多的，蛮丰富的，素食小吃其实很多而且蛮好吃的，但是要全素就是它可能也要标榜
0: 一点，
1: 对，它也要说它是全素的，
0: 对啊，
1: 不然一般可能很难到全素，
0: 对， 對，
2: 没错，
1: 确实，所以我觉得吃素确实有它的一种就是你说的 superhero，
0: 对啊，
2: 高度啦，有一点难度，
0: 是一个很厉害的自律的行为，
1: 确实蛮自律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它就真的让大家听到之后除了好玩啦，就真的好玩之外，就是你说的那个做自己，
0: 对，
1: 嗯，然后派对歌，可是一开始是你先想做派对歌，然后阿海写了关于素的这件事情，
0: 素食派对，
1: 对， 對，就是这个融合中间有怎么样子的调整，或者是有困难吗？还是没有？就是没
2: 困难，就是我自己
0: 困难，就是他
2: 自己
0: 那
2: 关，
0: 他的内心自己要过得去那一关，
2: 其实就都很顺。
1: 所以其实一开始做的那个派对的感觉，跟这个词本来就是完全无违和。
0: 我印象深刻的第一次我们练这首歌的练团的时候，
1: 嗯，
0: 我们练得超开心的，然后他一直摇头，一直唱，这样边摇头边唱，但我们其实超爱的，我们超开心，我们就是第一次在练团是在 jam 的时候，我在想我们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就一直在卷卷卷卷，我们是笑着卷完那首歌，
2: 这是一首破歌。
0: 然后甚至是那时候，我记得贝斯手已经说：“哎，我已经想到 MV 要怎么拍了
1: 啊！”真的、哦，
0: 他已经把他的画面都想好了
1: 啊！哈，
0: 对，
1: 哦，很棒哎，
0: 进度严重超前。
2: 插曲就是我们在演、好像在台中演出的时候，有一次阿海人生第一次演出演到哭，就是演这首歌，
1: 真的哦，
2: 有没有印象
0: 啊？
1: 为什么？为什么、啊？
2: 反正因为那一次
1: 太感动了。
2: 我觉得很好笑的是，他前面 talking 的时候，他在说这首歌，
0: 他前面讲了一个很感性的故事。
1: 哦，
2: 但其实他一开始蛮开玩笑的。
0: 对，
2: 嗯、就是
0: 他那一段 talking 里面，他还分前半段跟后半段。
1: 哦，
2: 对啊，
0: 然后前半段是比较就是轻松幽默的。
2: 就是简单来说，就是那一次，因为那时候是台中捷运事件，就是那个随机
0: 伤人的、那個，
1: 对对对。
2: 然后有一个就是他阿海就是在讲说那个站出来
0: 很勇敢的那个勇士啦，
2: 勇士，他是一个 hero， 然后他是一个英雄，然后他就带到说接下来我们这首歌也是素食 hero， 然后
0: 我就想说你现在是在谐音梗还是
2: 对
0: 你现在是很认真的要讲这个故事，
2: 然后而且因为他平常讲话的频率就是一本正经的讲干话，
1: 嗯嗯，
2: 所以
0: 我们其实分辨不出来，
2: 所以我就是听着他讲哦好，就是你就日常演出在讲干话，然后听到啜泣的声音，然后我就转过去看啊，
0: 对对，
2: 写考、啊，
0: 他在蹭鼻子，
2: 我想说你怎么了？
0: 他哽咽了一下，
2: 他真的讲要哭，然后我那一首歌还瞬间不知道怎么演下去
1: 啊、
0: 就我们已经不知道要带着什么样的心情， 来演这首派对

0: 歌，然后我们就是有点当机抽离不出来
1: 的、因为我真的吓到，因为我想说你这首歌不是来凑我的吗？啊，你怎么自己凑到哭了？
2: 对
1: 对，然后就真的蛮吓的，
0: 超级意外啊、对，就那一次。
2: 那有后来询问他，哎、欸，你 what happened？
0: 那是因为他就是刚好有感而发，
1: 没有，我跟他都是台中人，对，所以就是又是台中发生的事件，
0: 对，他们对台中这块土地的连结就是相当的
1: 深，对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就是真的很感谢这个英雄有出来，就是
0: 救大家的，
1: 扛住一切，这样
0: 很扛啊。
2: 对啊、对，又叫扛，哎、啊欸，扛是下一首歌，
1: 对，扛是下一首歌，
0: 扛，
1: 对，然后他就哭了，
2: 哦，哎、欸，这蛮妙的耶，
0: 确实，我也觉得蛮妙的，
2: 吓到自己团员，
0: 对，我们整个所有团员在台上宕机，就这样，直接开始转那个，对，转那个圈圈，这样头上转圈圈，
1: 抛彩球，
2: 对，对啊，真的蛮有意思的啦，我觉得，当然就是每一个现场每一个布场氛围。他可能刚好刚那个事件
0: 有感而
2: 在那个时候，然后又跟他的比较强烈的连结嘛，
0: 没错没错，
2: 就是他刚好我们就是台中人、所以有一些感触，
0: 真性情、
2: 啊、对啊，只是说跟这首歌带到的那个连结就会当时感觉可能比较强硬一点，
0: 对，就是不知道怎么凹回来的，
2: 不懂，
0: 我已经有点忘记我们到时候当时是怎么圆回来的。
1: 我觉得在他视角里面，好像他真的本来就是想要这样讲
2: 哦，
1: 所以我。
0: 海哥一直都很认真的想要唱这首歌，但大家都觉得这首歌在开玩笑
2: 啊！
1: 对、这首歌就是在开玩笑、
0: 可是海哥可能很认真啊，
2: oh,
0: 他是很认真的爱着这个素食英雄，
2: 有可能，
0: 有可能啊！
2: 他用他的方式，
0: 对啊，他的幽默就是他的爱。
2: OK， 我们带大家一起来听这首歌，好不好？真的是认真听一下，里面太多梗，我真的太喜欢。Superhero。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时间来到了10月16号12点02分，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这边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有车多回堵的一个情况，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要多一点耐心。再来，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出口呢，这边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出口的这个事故，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有经过这边的话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在杨梅南下的出口匝道跟北上的入口环道哦，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38到35.8公里，这边过林口一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一号北上299公里下营系统要接台84线东向的出口匝道有轮胎皮的掉落，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247公里，南云前路间有自撞车停放，也请你留意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你上个月的国道通行费缴了吗？我刚才好像看到缴费单放在桌上
1: 哎。哎呀，糟糕，最近工作太忙，完全忘了。过期不但拿不到折扣优惠，搞不好啊，还要多缴作业费跟罚单，真伤脑筋。
0: 哦，你干嘛不直接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啊？这样通行费不但能自动扣缴，而且只要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系统就会自动帮你储值400元，很方便哦。

0: 再来，自动扣缴不但省去纸本账单，可以环保爱地球，还能够享有通行费九折优惠。
1: 通行费竟然有九折优惠，那我绝对不能错过，现在就去办。
2: 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扣缴通行费，便利又环保。相关申办问题，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3: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起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在。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再一次欢迎合果人 对，来到节目当中是优许还有菊米。那这张作品呢，我们来到了是最后的一首歌，这张 EP 叫 New Nuts。 那我们刚刚一路也听到了这几首歌，来到最后是关于扛这件事情。这首歌叫 No Pay No Gain，也算是一个小小的谐音吗？
1: 谐音
0: 转换嘛，
1: 没错，
0: 对对对，因为本来是 No Pay No Gain 是那种就是
1: 付出才有回报，
0: 对，但是像 No Pay也是付出才有回报，也算是这样。
1: 对啊，
0: 对不对？但是pay就是你知道付钱，
1: 付钱，
0: 对，这个蛮有意思的。因为这首歌的概念在介绍上面，我看到是说付出这件事情，有点像是你们觉得最终极的潮，有点潮的最顶的那个状态。然后我觉得听起来它是一个很有肩膀的歌，然后我们把一切都扛起来。可是我又觉得这会不会是因为里面都唱说你要的我都pay。然后有一种冤大头的 feel 呢，会有，
1: 我觉得就是盘子的感觉，
2: 开放式结局
0: 哦。
2: 对，而且这首歌一开始也是没有限定男生还是女生，就是有可能是女生帮男生，就是他帮小白脸付钱，
1: 也有可能，
2: 所以就是
1: 不限定性别，
2: 对，不限定性别角色，但就是其实最一开始的版本其实是在讲说，就是两个人在一起总有一方是可能是付出比较多，
0: 对。
2: 可能比较明显的付出，这有很应该蛮多情侣是很平均的，但也有那种就是很明显，就是我今天就是给你照顾或者什么什么，或者是你照顾我，
1: 我就是躺分啊，
2: 对，或者是我照顾你都可以，
0: 对，
2: 但就是对啊，躺分仔，我觉得这
1: 对啊蛮躺分的，
2: 对，描述蛮精辟的，就是所以我觉得 No Pay No Gain 就是在讲说付出比较多的那一方，就是可能或许他在一起的原因是钱包的力量，有可能。有那么一点机会，或者是我觉得是在讲这个我们观察到的事情。
1: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社会观察的部分。不是不一定是我们自己的故事啊，我们不知道是谁的故事。
2: 其实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故事，
1: 但因为这真的不是我们的故事，这其实是我们有点像社会观察，或是身边的朋友有听到类似的东西，
0: 对，
1: 才写出这首风格的作品。
0: 因为确实是刚刚讲到那个钱包的力量，其实也要很有力量，这首歌就是你要的我都pay，其实
1: 这其实不简单，
0: 不简单，是真的不简单。
1: 对啊，
2: 没错。
0: 因为刚好我觉得如果是以感情观上面来看可能会是这样，但我觉得又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现在是一个爸爸的角色，那你就会觉得爸爸的角色你对于比如说自己的儿女好像也会有点类似这样，
2: 也会
0: 就那个付出可能的确 有可能是钱包嘛，
2: 对啊，
0: 那或者是其他的付出，比如时间啊，
1: 无私的付出，
0: 对，就是那种

0: 感觉，尤其可能爸爸对女儿嘛，而且我觉得也蛮合理的，
1: 女儿宝
2: 也是，
0: 对啊，对啊，对不对？女儿傻瓜，就有这种感觉。但在这首歌，我们在这个你说故事线来到最后，把它变成是一个有点像责任感吗？就是付出这件事情，把它放到最后的原因是什么？
2: 我其实一开始我们一起在写的时候，是有想要往责任感那边想，但我们又觉得太直接，把它写到责任感那边会有一点就是
1: 说教
2: 的
1: 议题有点太沉重，
2: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希望把这首歌放到就是你可以轻松听完，轻松吸收，你想要怎么想都没关系。
0: 对，
2: 因为毕竟这整张 EP 在讲的整个故事线，虽然可能前三首是我们团员的故事，但我们最后是设定一个虚拟的角色，然后它是开放性结局，然后你自己想象它最后会走到哪一步。对，所以就是例如说，就是像例如说真的当爸爸，他付出给小孩也是一种可能。
0: 对，
2: 那他可能就是当那个盘子被坑，也是有可能。
0: 对，
1: 就是你这个付出有没有得到回报，其实不是我们这首歌的重点。因为我们的结局其实并没有告诉你他的付出到底是有 happy ending 或是 bad ending， 所以他没有讲这个东西，让大家自我带入或是去自己幻想这样子。对，我们要讲的重点其实就是这个付出这件事情，其实是应该是你心甘情愿的，就不会是说哦，今天有人逼着你，或是真的要怎么样，你才会愿意付出这个。对，因为在每段关系，我觉得就是最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就是我们是没有去计较这些东西的，
2: 互相，
1: 对，我们互相彼此体谅，就是我尊重你，但你也尊重我，然后我为你着想，你也为我着想，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最健康的，这也同样反映到我们玩团上面了，对，我们其实也是用这样子的价值观在经营这个乐团，
0: 确实，因为我觉得付出这件事情在这首歌里面，我刚刚讲就是冤大头，因为你知道大家可能会有很多的啊那种连续剧偶像剧看到，或者是新闻事件看到会是这样，可是事实上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他有能力，他觉得我可以付出，他不在乎啊，其实他就是认为我要付出，他可能透过付出这个动作可以得到一些自己的满足嘛，
1: 我看到你开心那我也开心，
0: 对，
1: 这样子
0: 就是我有能力付出，对啊，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是，就像你们刚刚讲的，它就是开放结局嘛。
1: 对啊，
0: 每一个人你在做付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得到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嘛。
2: 没错，
0: 那你付出的是金钱，或者你付出的可能是时间，
1: 对，
0: 还是比如说其他的种种可能。我觉得那都是配嘛，都是付出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扛这个概念蛮有意思的，就是刚一开始有讲，一开始要想要写责任感。可是后来我们就不用把它一定要聚焦在这件事情上
1: 面，太庞大的议题，
0: 大家自己去想嘛。就责任感这件事情也没有说一定要用配这件事情，
1: 一定要付实质的金钱，
0: 对，
1: 不一定，
0: 对，不一定，
1: 对对对，
0: 就是可能我就比较偏向责任感，就是责任这件事情。
1: 对，
0: 但你对他有责任，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因为我身为爸爸的角色，可能我对孩子，
1: 对、啊，
0: 就是那个配嘛。
1: 对，
0: 但你对就是也许在追求的角色，可能你觉得你可以付出，那就付出，
1: 可以提供陪伴，你可以提供任何的帮忙或是什么的，都我觉得这都算是一种配，
2: 没错、啊。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扛这件事情，就也蛮值得大家听完之后重新去思考。然后，因为这首歌它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是说，你们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有比较回归乐团编制的本质嘛，就是可能电子元素是比较低的，在这首歌的编曲上面这样的设计，对，是有什么样的原因吗？
2: 其实电子的成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衔接那个 Super Hero 的关系，我想要让它听感顺一点、那但其实讲一个额外有一个小巧思是 在先讲单就这首歌好了，这首歌一开始它是一个长线条的东西，然后那边其实也就是电子元素比较多的地方，然后那边一收掉不是就是进了一个可能比较复杂的节奏的的变拍的
1: 前奏
2: 的设计，
0: 对，
2: 那个其实就在呼应 intro的那个就是 Neil Nutt，
1: 对，那个那个比较听起来怪怪的那个旋律，
2: 对，他在呼应，就是想要回到原点的感觉，
0: 嗯，
2: 然后也那一串也代表就是这首歌其实可能在配的过程中比较艰难，就是所以这首歌就是在每一次在这种段落结束之后都会到简单的东西，或者简单的节奏，或是固定的节奏，
0: 对，
2: 就是让它是一个反差感，就是这个节奏，就是我们在配的过程中可能很辛苦
1: 啊，
2: 或者是很拼啊，但是我们后来得到的东西就是愉悦心情，或者是满足的 感受。
0: 嗯，
2: 对，

0: 后也就是因为那一段，我刚好就是在 Nuna 的时候，我们设计让他是呼前后呼应的，就是我们最终也是会回到最初的自己这样。
1: 对
0: 的感觉。
1: 哦，所以其实透过音乐的设计上面，其实也呼应到有点像是故事的感受啦。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是你付出这件事，可能你是辛苦的。它就有点像是，比如说人家说什么好重训好运动，
2: 嗯，对，
1: 就是你一定是要坚持，比如说这些运动好重训很辛苦，但是你一定要做下去，你才会慢慢的看到成果嘛。
2: 对，
0: 没错，
1: 就才会有这种感觉。所以其实也透过音乐这样的设计，让大家去感受到听觉直觉的去感受那个故事线的一个感受，这样。
2: 没错、
1: 嗯、，OK， 所以这首歌叫做《No Pay No Gain》，那就其实今天也蛮开心，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带着这最新的作品来跟大家见面。那就蛮好奇的，就是接下来有没有还有机会在现场跟大家再见面的时候呢？
2: 10月17号在这个鹿港，就是在彰化潮派鹿港的演出。
1: 嗯，
2: 对，
1: 就十月份，就是
2: 十月份目前是暂定就是这两场。
1: 对，
2: 嗯，对，然后后面还有一些目前还尚未公布，
1: 嗯，
2: 对
0: 对，
1: 就陆续在排
2: 情报释出之后，
1: 对
2: 对，再跟大家分享。
1: 就大家可以到哪边去搜寻到这种情报呢？
0: 到我们的 IG，
1: 嗯，
0: 然后我们的 IG 都会就是定期分享，就是我们就是接下来的演出行程，
2: 没错。
0: 然后或者是也可以追踪 Y 的音乐，也可以就是看到就是我们以及我们的友团 的演出行程，
2: 没错。其实也可以加入我们的 LINE 的社群，就是我们其实有个
0: LINE
2: 的社群，
1: 哦、
2: 对，然后我们也会在里面分享最新的演出情报、
1: 嗯，
2: 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接收到这些演出跟一些我们的活动的讯息，我们都会在里面同步更新。
1: 哦，就 LINE 的话，就是直接讯息它就會跳出来。
2: 对、
1: 嗯，但如果是 IG 的话，就是你
2: 要
1: 看演算法，要
2: 麻烦大家自己去主动点开来看
1: 哦，因为演算法不一定推得到。
2: 对，
0: 没错，
1: 确实，好像加入社群的话，就基本上不太会错过了、
2: 啊。我们可以主动丢讯息给大家。
1: 哦，不错不错，哎、欸，我觉得这个方式蛮好的。
2: 大家也会在里面闲聊啦。
1: 哦，真的、哦，
2: 因为有时候有些最近会有些诈骗集团，然后诈骗集团都很早起，他们都那种六七点传那种诈骗讯息。
1: 对，
2: 那因为我们就是听众朋友有一些。这是学生、嗯、他们就会六七点看到讯息了，他们就 tag 我这样，然后Jimmy 集装了，有人要上吉他课，然后说什么东西，我10点才看到，睡醒我才看到、
1: 嗯、
2: 对，然后刚好我们就是六妹是比较早起的，
1: 对，
2: 所以他就会帮我们把这个诈骗集团踢出去，
1: 就判断一下啊、哦，这人诈骗不行不行，
2: 对，他丢那种诈骗广告，他把他编掉这样子，
1: 哦，对，还是要管理啦，
2: 对对对，
1: 要不然就是会太多奇怪的讯息。
2: 谢谢这个早起的六妹。
1: OK， 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两位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我们最新的这张作品叫 Nuna's， 再次感谢我们合伙人两位，
0: yeah,
2: 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我来刷卡，你负责刷费，比买配买东西都不用看得见，该谁亏就有点 secret， 跟着我撒旦都是无言的想法。

这首歌叫 Beautiful， 来自 Bossy 跟 Camila Cabello。 12:24回到节目当中，有路过冒警广哦，0800-000-123。国一南下45-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哦，这边车多回堵不好走哦。

风景是看见喝酒绝对不开车的你，避免酿成悲剧，成为彼此包袱，也不让家人白白受苦，拒绝酒驾，我们一起来警察广播电台，祝你幸福。

时间再走，一切会变，唯一不变的是金广与你的点点滴滴。我是张云晶，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追踪金广的最新消息吧。等我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来幼时，这首歌叫做《听听》，12:38。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林口过后，速度非常的缓慢。我想原因是因为过林口外侧三线施工，所以这边驾驶朋友提供说车多回堵啊。如果有经过的话，真的是多一点耐心。那或者你直接走高架嘛，南下高架目前顺畅好走，直接就可以避开林口这个路段的施工了。

他是葛思翰，听到了歌用力唱。12:42，国道一号南下，这边是林口路段了，或林口外侧三线施工，然后南下了45到50公里，这边车多回堵哦，好不好走，很麻烦，有经过这里的话一定要多点耐心。国道二号的话，东向就是大竹过后，时速也相当缓慢，原因是因为这边有施工，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状况咯。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这也是有施工的状况。来听陈华，不想跟你保持距离。

来自鲨鱼白痴歌曲叫做一半，12点51分。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依旧是施工封闭，所以呢速度比较慢。你要走比较长途，建议你走高架，避开这个施工路段，好吗？那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喽，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Ctrl T 这首歌《远航》。

来自 Control T 歌曲《远航》。今天陪你到这咯，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消息，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四点。最后是孙盛熙的 Judge Me， 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的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呢，依旧是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那如果你要走比较长途，会建议你直接可以在北上38到35.8公里，过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一高架南下38到40.8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外侧车道这边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是国道一号北上的麻豆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中间内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另外国一在248到249.5公里，过云林系统往大林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
0: 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相传孙悟空被如来佛压在五指山下，其实是因为……
4: 嘿嘿，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它一下。
5: 你干嘛超速又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4: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
6: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4: 喂，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如果世界像是一片大海，为何思

我好想好想你，想家的心情无所遁形，找时间回家吧，跟亲爱的家人再说一句我爱你。我是婷婷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平安回家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是10月16号，来到星期五了，凌晨的1:11。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来到今夜最开心的节目，我是逸勋。刚开始节目一刚开头呢，送上这首听起来非常的有朝气、非常阳光的歌曲。即使在这个黑夜当中工作，也还是要充满活力哦。刚刚是听到来自木村拓哉《在光芒之中》。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哦。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啊！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目前呢，根据这个高速公路路网图，看起来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台北混都顺哈。有个地方呢车子稍微多一点点，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哦，说是过林口路段，这里是因为外侧三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然后呢这个只剩下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而且啊这个现场车流量还是稍微多一点点啊，所以需要会车嘛哈，所以呢这个车行速度比较慢，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多加留意。但过了这个施工点过后呢，大概桃园路段事实上就好走许多了。其实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也觉得为什么总觉得星期四晚上到星期五的凌晨好像夜间车子都比较多呢？难道是这一天上夜班的朋友比较多吗？来自 FIR 的歌曲《眷恋》。

来自 FIR 的歌曲《眷恋》啊，这个觉得呢，今天夜间工作朋友比较多啊，也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明天是星期六了啊，今天星期五了啊，说不定有一些朋友消化年假要排休啊，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最近哎，因为要年底了，对不对啊？可能要结算一年的这个补休啊，好，一年的这个特休啊，还有好多假需要使用。赶快把它用一用啊！那么，哎，这个常常呢，在这个网络上会看到有一些请假攻略，说什么啊，什么时候请几天可以连休8天，连休9天？你敢这样子休吗？时间是凌晨的1:18。好啊，这个不论你夜间在工作哈啊，还是只是休闲开车，都还是要打起精神，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有一些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1号呢这个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以及北上杨梅的入口环道，这里是封闭施工的这个封闭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都是有工程哈。好，那其他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38到35.8公里过林口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38到41公里中和路段是内侧2线车道施工，北上6到4公里七堵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哦。那么关心到中部区域也有施工啊，中部的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99到194.5公里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线车道有路面的跑铺工程，国道3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哦，出入口都是施工封闭的耶啊，所以这里没有办法使用了哈啊，朋友们可能要提前从清水服务区啦啊，或者是过了西湖之后，似乎是关西是不是哈、啊、才能够休息，那南下看起来应该是可以使用的了哈。那一样在国三北上的134.8到132.1公里，这里是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哇，这里外侧3线车道都有跑步工程哦，预计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张韶涵《口袋的天空》。

稍早听到张韶涵《口袋的天空》，接着是163 Braces 的《天空》啊，时间是凌晨的1:27。今天的天空应该看起来还算晴朗，天气都还不错，对不对？除了全台各地呢目前没有下雨之外，这个气温上，这个北部夜间还是会稍微凉一点点哈，大概是21-23度。但中南部地区呢，这个低温大概24-25度，也还算舒服了哈。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0月16号呢，东北风反而减弱了，所以环境风场转为偏东风。那么各地呢，大多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啊，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但是呢，降雨事实上是零星且短暂了哈。这个天气呢恢复晴朗，而且啊，说高温哦，各地普遍都在31-34度，局部内陆的地区，这个气温还会再更高，是一只秋老虎又要来临哦。这个上一次有秋老虎似乎是在中秋节左右，对不对？这个都已经快要10月底了啊，居然还有秋老虎哈。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啊，这个留意防晒，慎防热伤害了哈。早晚日夜温差啦比较大了哈哈，这个跟夏天就比较不一样，不是全天都热，夜间还算舒服，甚至呢你如果骑车会比较凉，对不对哈？开车呢你把车窗摇下来，外面的风吹进来呢，吹久了可能刚开始还是会刚开始会有点醒脑哈，吹久了可能会有点凉哈，要调整衣物避免着凉了哈。那么位于关岛东方的一颗热带性地气已经在昨天下午发展为今年的第29号台风，叫做强皮。强皮呢它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位在鄂伦比东南方大约4000公里的海面上所以距离台湾很远哦。那目前呢路径是以西偏西到西北西的方向移动，后续路径的不确定性高虽然说有预测应该是会在琉球群岛附近直接北转哈，但是呢也不排除偏西的可能这个下个礼拜呢是天气密切观察的重点啦。不过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虽然说快要十月底了，十月来到下半了，对不对？但也不是没有十月来台风的记录哈，所以呢随时还是要做防台准备了啊。它是旧以斯带来的歌曲 Julia。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2: 对呀、啊。
0: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5: 有浪漫，有关怀，已经走。
6: 安全不违规的时候，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找到警广的脸书，我们一起按个赞，支持关心警广的新消息。我是李义君，陪你一起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凌晨的1:3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夜间在道路上面状况没有更新资讯啊。然后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哦，过林口路段外侧三线车道在施工，所以只剩内侧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而这里呢，稍早车流量稍微大一点啊，但也快要2点了，对不对啊？应该不会一直都这么多车啊。目前看起来呢，这里的车行速度是蛮正常的啦哈啊，应该都可以达到50-60公里以上吧哈。我从这个路网图这个看即时的一个路况呢，应该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因为毕竟还是有三线车道在施工啊，哇，这个施工的道路很多哈，缩减很多，还是麻烦朋友们经过相关路段的时候，一定会车要注意安全，互相礼让，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杨梅哦，南向的出入口匝道是有相关的一个施工啊，往南的出口匝道，左转的车道呢有工程，那北上的这个往北方向的入口环道啊，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到现在累了吗？这个吃点宵夜再继续开车，补充一下体力。但是呢，又害怕，吃太多东西啊，或者是每一天都吃一块面包啊，或者是夜间好像比较常买，能够买得到的都是一些比较重口味、高油高盐的食物，可能对身体会造成负担，对不对啊？有些人呢，可能想说，哇，不行，看着这个腰围一天比一天粗，要来减脂了，所以要喝无糖豆浆。补充蛋白质，但是要小心哦。有营养师提醒无糖豆浆的这个脂肪含量未必有你想象中来的低啊，部分的高蛋白浓豆浆脂肪含量甚至接近全脂鲜奶。说一瓶400毫升的这个高浓度的无糖豆浆可能呢这个就可以喝了将近10公克的脂肪光脂肪呢就提供了90大卡的热量。这个一般如果你在喝鲜奶的话呢，我们鲜奶有分成全脂、低脂，甚至有的可能还可以做到脱脂但总之呢，全脂鲜奶是每毫升大概是每100毫升呢可能会含到3.5到4公克的脂肪，低脂鲜奶呢大概降了一半以下大概每100公克每100毫克呢。每100毫升啦哈，每100毫升可以含1到1.5公克的脂肪，但是呢，无糖豆浆其实它的这个脂肪量跟一杯低脂鲜奶差不多，但部分的特浓豆浆它的脂肪含量呢，可能跟这个一杯全脂鲜奶差不多多，所以就说你在喝无糖豆浆你想要减脂的同时呢，你可能要看一下营养含量。它如果换算下来单位的脂肪比较多，其实你好像是在喝一杯全脂鲜奶。不过啦这个当然这个比较高浓度豆浆呢，它的一个蛋白质含量

的确是比牛奶还要多，没有错。但是呢，豆浆这个产品跟牛奶比较不一样，牛奶可能可以，这个全脂、低脂、脱脂，豆浆很少见啊，因为呢，鲜奶可以透过这个离心分离技术啊，取出部分的乳脂肪，调整脂肪的含量。但是呢，黄豆没有办法啊，它本身事实上就有含有18%到20%的脂肪啊。啊，制作豆浆的时候呢，油脂会随着研磨加水进入到豆浆，而且呢，这个油脂成分细致，分离相对困难，所以呢，浓度多高就是多高了哈啊。不过呢，这个喝豆浆当然对于这个补充蛋白质还是有一定的效用了哈。有这个营养师提醒呢，你不能只看哇，完蛋了，这一杯的这个豆浆总脂肪很高，怎么办呢？哈，我会不会其实呢，原本是要补充蛋白质减脂的，结果反而脂肪越累积越多呢？但事实上可能还是要看一下脂肪酸的组成了哈。像是黄豆油脂呢，可能有55%到60%是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可能有20%到25%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相较之下，全脂鲜奶的一个脂肪呢啊，饱和脂肪酸所占的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就说这个纵使呢一杯浓豆浆和一杯全脂鲜奶所含的脂肪量可能差不多，但是呢脂肪的组成成分可能大不相同。

所以呢，医师提醒啊，这个你如果希望哈，可以这个要用喝豆浆，补充一点这个蛋白质的朋友啊，当然是非常好的啊，还是可以鼓励一下啊。不过呢，一天所喝的这个量还是要稍微衡量一下，尤其呢，你一次是直接喝浓豆浆的朋友哈，事实上一天一瓶可能就差不多了啊，要不然的话呢，一天两三瓶热量累积起来，还是有可能会超过身体的需求。哦，而且需要补充蛋白质，你可能还是会需要各种不同来源的多元的蛋白质啊，这个让身体吸收才会更健康啦。好啦，夜间工作补充营养还是很重要哦，补对营养，开车加倍度孤，然后有精神啦。不知道你都喝什么东西呢？来自梁静茹，哎呦，梁静茹难得唱台语歌，这首歌曲叫做《拱桂桃》。

听到来自阿妹阿密特《梦中醉拱廊》，时间是凌晨的1:52。国道3号南下的关西入口匝道半半施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以及一样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6到4公里，7堵隧道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另外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封闭了，预计会到清晨6点钟。那么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小心内侧车道都是有工程在进行哦。

这首轻快的歌曲《在梦中等候》，时间是凌晨的1:56了。好，很快一个小时，等一下在2:00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 ，Hebe 田馥甄最新的专辑《要去什么地方》这首歌《蹉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现在是凌晨两点钟，一样的我依然最懂你，一样的事要好好照顾自己。我是李佳薇，这里是一样的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封闭，请您多加留意。在国道1号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左转的车道呢，

有施工，以及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其他的封闭施工，在国道一号南向的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来到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三义内侧两线车道有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铺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都施工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或者是等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这里不能行驶了，不能使用。北上的134.8到132.1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哦。那最后在省道部分，看到在台88线西行的竹田到大发外侧车道有移动性工程，还有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之前外侧车道有刨铺施工，台三线南下26.5到28过大埔这里施工，所以是单线双向通行。还有在台四线东向的10.5到11南坎路段，这里也是因为施工是调拨对向车道供单双向来通行，请朋友们留意车道调拨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霞，你手拿那包粪扫袋啊，哪会有东西捅出来？哎呦，那是一支电棍呢。
1: 对啦对啦，这电火棍坏去，要拿去弹掉啦。
0: 不行啦，环境部有宣导，不管是传统的电棍，也是 LED 电火球，都是应该回收的废弃物，不应该凊彩弹哦。
1: 啥货啊？爱回收哦！啊，这遐尔啊长一支，是要哪回收？
0: 换落来旧灯管、电火球，会当用新灯管的纸袋啊，也是纸盒啊，改得好势，才通摕去回收。安尼才袂弄破去拄着人。尤其清洁队员咧收垃圾，足辛苦，咱会保护安全呐、啊。
1: 好啦好啦，啊，这回收是要摕去创啥物？
0: 经过专业的处理，会当分出玻璃、铁。阿鲁米、甲塑胶，才会再生材料，最后会使做成地砖、五金，也是楼顶的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哦。
1: 这尼啊厉害哦！啊，我若包好，除了交予资源回收车，啊，阁有倒位会当回收啊？
0: 咱平常时买电火球的大卖场、五金行之类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嘛会使收啦。
1: 好家在有你给我提醒，我脚蛋哦，就回来去厝内用纸篓啊，给它保护安全。明仔载哦，再个提出来回收。
2: 各位电火管甲电火球啊，请用纸袋啊、纸盒啊，甲包好势。一些搞好清洁队的资源回收车，也是提起哦卖电火球啊业者，买单搞好核准的回收箱哦。循环利用零浪费，做回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小美啊，过马路不可以这样横冲直撞，太危险啦！
4: 我们要赶时间啊！
3: 对呀，妈，我们才六秒就跑过大马路了耶，厉害吧？
4: 就是说嘛，
3: 还说嘞，你们两个在马路上乱跑，路口还有转弯车抢着要过去，多危险呐！哦，妈妈提那么多东西，这么

0: 们啊，下次不准再这样乱闯。
1: 行人穿越道路时，如果遇到转弯车，为了抢绿灯变红灯前快速行进，很容易因为疏忽被撞上。尤其雨天、夜间、天色昏暗、视线不清时，更容易肇事。请大家过马路时务必注意左右来车，小心通行。交通部关心您。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令亚维莫瑞，名字混杂过斯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Yeah, yeah.

需要一点肾上腺素啊，让这个夜间工作多一点活力。他们是来自韩国的 80s 这首歌曲 Adrenaline 啊，这个翻成中文叫做肾上腺素。虽然说呢，他们最近呢、可能以这个胸正胸舞啊 ，She's so bad， 这个比较有名。不过呢，事实上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Adrenaline 啊、其实也是今年上半年发行的歌曲啊。我其实是先喜欢这首歌，然后后来呢，这个突然成为迷因的这个 She's so bad。还想说、也是蛮洗脑的哈，但是居然成为流行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的夜间施工似乎有点多哈。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出口半半施工，国三甲东向的5.6公里过木栅外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省道台64线的18到24公里江子翠到板桥路段护栏结构修复工程，桥下内侧车道双向都有工程。那特别东向的26.6到28.7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有涂装改善作业，也是封闭单线的车道。市区呢有一些施工，首先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从市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作业占用在双向的内侧车道，市大路匝道也受到影响。市民高架往西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这里都占用一线车道进行施工。桥上道路这个高架道路是这样子，那么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呢，也是有一线车道受到占用在进行施工哦。他们是 Vera Hot Like Sun。

来自蔡依林的 DIY 啊，他在去年发行 Pleasure 这张专辑，后来呢不负众望，在今年的金曲奖呢拿下了金曲歌后啊，这是他第二度得到金曲歌后了，上一次好像是20年前，是不是？但是当之无愧啊。时间是凌晨的2:20啊，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这个国道3号哦，北上的关西出口半半施工，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内侧2线车道都有工程啊，另外在国道2号东向的莺歌系统出口，这里也是半半施工。另外在这个中部区域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1号南下的231.3到234.3，这里是西螺到虎尾内侧和中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啊，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今天下午啦。那北上的这个国道一号方向呢，也有施工在进行哈。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这里外侧3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啊，来到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4号西行的24.5到22.5，这里是潭子到丰原隧道啊，这里轮流封闭各车道进行刨铺工程，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南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1号啊，北上靠近新营，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那么，这个北上的高科，北上入出入口匝道啊，以及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了啊。国道3号部分呢，南下的中寮隧道之前，还有隧道内中间内侧车道都有施工维护，南下的南州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在施工。那最后看到在国道10号，我西行过仁武往顶金系统路段，这里是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啊，看起来这个施工维护是比较多了哈，哎，有很多的施工维护呢，可能会需要

会有一点热。不过呢，反正今天周五了，对不对？这个来计划周末要做什么，这时间非常的刚好。这个白天的天气会很热，夜晚很舒服。那通常我如果周末要安排外出的话，我就会怎样呢？睡到中午，然后中午醒来之后悠悠哉哉在家里吃个饭，摸一摸然后呢可能看个一集想要追的偶像剧啦或者是看点书啦，做点家事发现结束之后大概是3点多了然后呢如果真的想要安排外出的行程，可能就3点多出门因为这时候还可以见到外面的阳光还没有天黑，但是不久之后可能就天黑，天黑之后就会很舒服这个在下午呢会有点热，但忍一下就好了然后大概是晚上回家每个礼拜这个工作5天呢，好不容易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数馒头数一数这个怎么样让让自己呢一个礼拜工作多一点动力？有的时候对我而言，规划一下周末要做什么，这个方法很有用。如果对你也很有用的话，不妨今天休息的时候想一想，周末可以来做点什么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们是 2PM。

0: 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1: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0: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1: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0: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1: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0: 原来清廉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1: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2: 救命啊！
3: 啊，有人需要帮忙。

0: 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都是开车无专心，车大家一定要睡好饱，才通出门开车。开车的时阵要保持专心，韩多路要抓好好，大家遵守交通规则，旅途平安佮顺利。交通部关心大家开车安全。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很开心，没有这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啊，这个夜间没有路况当然是最好了哈。但是呢，还是有一些夜间施工封闭，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都在施工。那么在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呢，左转车道哈有工程，然后北上的入口环道啊，这里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当中，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啊。另外呢，在国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

多庆幸，大地有不止一种族人，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我很庆幸

你有发现张国荣啊，他很知名的一些歌曲呢啊，都是一个字的啊，或者是一个单字的。比方说呢，追，比方说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我啊，当然呢啊，我这首歌曲哈，事实上有2个语言版本，有中文版也有粤语版。啊，据说呢，这个歌词哈，当时在写的时候是张国荣哈，他先写下第一句关键词 "I am what I am"，我就是我的样子，所以林夕哎，这个就把它给继续写下去了啊。林夕在这个歌词里面写说啊，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啊。在这个粤语版，我刚刚听到粤语版的歌词，他说啊，多么庆幸大地有不止一种足印，神造世人，种种色色都有他公允。哎呀啊，这个说借由歌词，哎，这个宣告我们要坚持做自己，不要害怕世俗的眼光，对不对？林夕说呢，这也是他这辈子写过最高兴成功的把这个张国荣他独一无二的自豪哎给写出来的一个歌词了哈。不过呢，做自己真的是说起来很容易，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做起来有时候不是很简单，甚至其实我们有时候还会一直反问自己：难道这个样子是真正的自我吗？真的好像可以做自己了，却对自己不是很有自信，对不对啊？所以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常常重复的温习这首歌曲，提醒自己。啊，要对于自己的样子有自信、有骄傲，自己才会更完整，对吧？张国荣的《我》这首歌曲很有名，啊，另外一首歌《追》就更有名了啊，而且很多的翻唱版本，有另外一位歌神翻唱的《追》，他是张学友。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51。稍早呢，在台呼之前听到粤语歌啊，分别张学友啊，这个演唱张国荣的《追》。这首歌曲呢，会是就算不懂粤语的朋友，可能都可以跟着哼哼唱唱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歌曲知名度非常高啊。但是林忆莲后来的《此情只待成追忆》。觉得很美，那应该没有办法跟着一起唱哈。有时候有一些方言歌曲就这样，其实好像可以感受得出来他在唱什么氛围，好像听得懂又好像听不懂，到最后就算了。其实歌曲就这样子，不用一定要执着听得懂他的语言，能够感受得到歌曲传递给你的情绪就可以了。

来自李玟的歌曲《答案》，时间是2:55。好，听着一些熟悉的经典歌，开车会不会觉得好像50公里的路啊，好像开了100公里，比较轻松一点呢？我自己在录音间有觉得轻松很多了哈啊，那么希望这个持续保持舒心，小心的开车。等一下来到3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他是许慧欣，只是玩笑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3: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3: 向前行。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5到50公里，这里是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有施工。那么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南杨梅的南下出口匝道，还有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路面是有部分的工程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南下38到41公里过中和内侧车道施工，北上6到4公里七堵隧道是外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三甲在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封闭施工。那么在中

部地区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31.3到234.3，西螺到虎尾，这里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西湖服务区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提前避开哈，这里没有办法休息哦。啊，那北上的134.8到132.1，在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是外侧三线车道道路都有跑铺施工了。国道十号西行的仁武到顶金系统，这里内侧车道施工维护进行。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4线18到20公里江子翠到板桥结构修复工程，桥下内侧车道受到影响。还有台一线南下的46.2到46.4，杨梅之前外侧车道跑步工程，北上的45.8到45.6，这里过杨梅也内侧车道也有跑步施工。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啦好啦，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妈，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载我去学校吗？
4: 好，我们出发。
3: 哎，妈，你怎么让旁边那台车先走啊？
4: 因为我们是开在支道的车，应该要礼让干道车啊。
3: 哎，妈，你怎么不先转弯？为什么要让那台车先过呢？
4: 我们是转弯车，它是直行车，当然要让它先走啦。慢慢来比较快，开车的时候啊，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够保持安全呢。
3: 嗯，我知道了。可是妈，我忘记带数学课本了，你可以载我回去拿吗？
4: 王小明，
3: 慢慢来比较快嘛。
1: 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8条第一项规定，支线道车不让干线道车先行，或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都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请共同守护彼此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相公，这一路上路况崎岖难行，您要多小心哦。如果找不到方向，记得仰望天空上的北斗七星，找出北方最亮的北极星。
1: 娘子，别担心，我随身都带着收音机，而且还锁定警察广播电台。不论施工改道还是交通阻塞，

0: 马上知道的。
1: 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陪你度过人生当中的春夏秋冬。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曾伟忠跟丁佩云丁佩君这首歌曲《罗灰胖》来到秋天呢在这个不论是文学这电影季节的一个印象当中，好像是落英缤纷但事实上是这样子吗？好像不一定，对不对有些花可能是在秋天的时候开更好看。不过呢，的确如果你家里有养这个花草树木呢，在秋天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关照，对不对好像真的是枯黄的叶子特别多。时间是凌晨的3:14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尤其这个今天的下午1:30到傍晚5:00呢在这个南澳转播站宜兰分台到时候 FM101.3全国网的 FM104.9 频道会受到影响这个宜兰县的南澳市区从新澳隧道南下一直经过像是南澳火车站乌塔派出所附近的朋友你可能会收讯上面会受到一点影响调频广播电台受到影响但我们警广还是会持续做直播所以呢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网络广播收听就会非常的方便了提醒朋友们留意一下但当然呢这个不要一边使用 3C 沉迷边使这个开车非常的危险，要把手机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然就是说呢你手机就纯粹拿来导航就好这个不要这个仪表板上面好多手机给它挂在那边，对不对有一只手机这个在做导航，一只手机呢可能在接单，对不对然后一只手机可能在看剧哇塞，这也太忙了吧。来自黄飞和李子森，这条歌《滴滴滴》。

来自黄飞和李子森，这条歌《滴滴滴》是在2016年的时候一起的合唱。不过呢，李子森他个人的一个专辑反而在之后才比较频繁的推出。而且刚刚这个歌曲当中的男歌手李子森，他事实上国语、台语都买通。他有发行过国语的专辑，也有发行过台语的专辑，你可以关注看看。王菲大概很熟了吧对不对啊？堆堆堆呀、哎呦他的歌曲怎么都是叠字，有滴滴滴，还有堆堆堆好，时间是凌晨的3:20，台61线说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掉落物这里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不确定什么掉落物大掉落物当然很可怕喽，可能会影响到爱车。小掉落物呢，有时候我在夜间骑车就算是有这塑胶袋飘来飘去我都很惊如果这个轮子这个不小心给它搞掉其实也是非常的麻烦，对不对这有时候是树叶，然后直头直脑的要闪避，也是非常的困扰所以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你也才能够做这个适当的反制措施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范晓萱，你的甜蜜。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嗨，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苹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5: 夜深喽，我是周杰伦，给不吸烟的自己一个鼓励，不吸烟，做自己，我挺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这个相对低温的地区，好像在新竹的关西，昨天清晨说下探到16度，现在也一字头，18.2度，在新竹的峨眉也只有19.6，新竹的巨埔19.9，其他像云林的荷包、苗栗的龙溪、苗栗的八甲、鹿港的彰化，都大概是20到20。

21度。不过事实上，全台各地现在即时的气温大概也都是21到25度了哈啊，所以有些地方感受上比较舒适，南部地区可能感受上比较舒适吧哈，北部这个风吹来呢会有一点凉哦要记得多加件薄外套。不过呢到了今天的白天如果阳光露脸啦应该就会感受到温度急剧回升。昨天这白天北部地区呢我感受到有阳光，可是呢风吹来是凉凉的，就觉得这样子天气太棒了。那今天可不一定了可能就真的是炎热的天气。说因为这个风向偏东风，秋老虎又下山了这个希望是今年秋天的最后一只秋老虎了。在今天到下个礼拜二这个全台湾几乎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且高温都会上探32到35度有部分地区呢这个西半部部分山区白天的高温甚至34、35、36度。但是呢因为清晨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所以早晚温差很大可能会在8到10度以上朋友们还是要留意这个身体状况啦。那么这个下个礼拜三可能会有一波东北季风报道这个强度呢这个有待勘察。只不过下礼拜可能有东北季风报道之外呢这个强皮台风会不会侵袭台湾嘞这个依照目前的一个资料来看这个强皮台风距离台湾其实还有4000公里这么远。只不过呢它目前是稳定的朝西往西北西的方向前进这个比较多的预估呢都是应该会在琉球附近的海域北转去到日本。不过到时候北转的角度多大呢可能会看太平洋高压势力的变化，目前路径和强度都是有调整空间。如果呢届时距离台湾比较近的话，可能会在下一个礼拜四到礼拜六这个影响台湾的天气是比较明显的。下礼拜四到礼拜六发现什么事情了吗？光复节连假呢所以呢这个光复节连假如果你有安排这个户外甚至是山区行程，朋友下个礼拜就一定要留意天气的预测了来自曹格这首《背叛》。

来自曹格这首歌曲《背叛》，当年啊，在这个星光大道上面，杨宗纬和萧敬腾啊，这个把这首歌曲唱红。但必须要说，他的唱功其实也很厉害啊，他也曾经拿过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啊，哈、啊，这个以2008年的一张专辑《Super Sunshine》得奖。啊，近年来呢，虽然说他比较少在这个乐坛上面活动，我记得好像前一阵子有看到新闻，是不是说他的儿子也长大了，而且呢长得跟他很像啊，希望这歌喉上面也有遗传到。3:4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台61线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啊、国道1号南下40到50公里过林口路段外侧3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呢国道1号啊啊这个杨梅的南向出口匝道北上的入口环道这里都有工程，要、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好，国三甲呢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国三在北上的关西出口半半施工，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半半施工，一定要小心。杨宗纬，洋葱。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铃的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2: 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在市区有一些施工，要提醒你留意了。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占用双向的内侧车道，师大路匝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到6点钟，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呢，烟厂路88号一直到光复南路这高架路段，这会占用一线车道进行工程。但事实上呢，平面道路一样的路段哈，也占用了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哦。新北市三重区的台北桥双向轮。

有占用部分的汽车道进行移动工程，但车辆还是可以维持通行，经过时小心就好。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 Need the Sun to Break。

来自 James Bay 这首歌曲 Need the Sun to Break、需要太阳来打破、这首歌曲呢这翻译多厉害，中文翻成想你到天亮、应该不会有朋友真的是、整个夜晚、失眠到现在、等一下得看到天亮了吧、以前、我没有这个做夜间工作的时候真的是蛮常这样子的，但是呢即将要天亮的时候身体又突然累了哈，然后呢就只能睡个两小时，哇这真的是跟、现在在夜间工作朋友们一样的辛苦对吧。好啦、幸好呢这个再辛苦一个一天就有两天的周末假期、有别于上个礼拜跟下个礼拜各周休三天，这个礼拜只有周休二日了哈、所以还是要把握一下好好的休息啦。那么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给你苏盈芝的天亮，星期五还有整个周末假期都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平安健康的度过。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223公里桥头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物，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其他有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南下45到50公里过林口外侧3线车道有工程。那么北上的38到35.8过林口一是内侧2线车道施工，国三南下38到41公里中和路段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6到4公里七堵隧道是占据外侧2线车道施工，国三甲在西向的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中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0.7到145.8铜锣到3E内侧2线车道路面修复工程，北上的199到194.5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侧3线车道都是路面刨铺施工。另外在南部的国道10号西行过仁武往顶金系统内侧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中寮隧道和隧道前和隧道内中间内侧车道也都有施工维护。国一在高科北上的出入口匝道，还有高科的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四线东向10.5到11公里南坎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呢说清晨的时候，应该说上午了哈。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

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欸，有比较高一点，欸，新竹关西现在有18度，呵呵，还可以哈。其他各地现在的其实温度大约是20到25度左右。那平地最高温

哦，韩团，cheese 所演唱的歌曲，熊熊，来呀、啊！一开始真的就要打一下瞌睡虫，给他拜个啊哈，难为你了，动鬼得拜呀、啊、，Ozone。

0: Where you at？ 你在哪？开车时不论想去哪里，没有安全，我不会更精彩。想要再多一点早应该要有的安全感，就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是屁孩 Ryan。
1: 来用现时间4:15啦，尽管我是雅玲。现在在路况方面主要是施工的点要注意哈。国一的话，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都是封闭的状态，还有在北向过林口一内二线，南下过林口外三线都有施工，注意起来，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93。

哦，这是黄贝歌曲《冤家路窄》，4:20咯。谁在按门铃？听说哈，那个外送要到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心动的感觉。点个物件总算上来啊！哎，杜新田爱情 Uber。

0: 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让夜晚灯光阑珊，开车视线不佳，别傻傻把昏暗当作一种美学，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视线，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一起安全抵达目的地。
1: 蠢蠢欲动的机会，滑稽的像一出默片，

好，现在时间嘟嘟好，4:25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现在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也是施工封闭，然后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是有工程的哈，而北上呢古坑系统到斗六内二侧有作业。再来在国一哦。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云林系统到西螺的外侧，南下是西螺到虎尾内二侧，还有铜锣到三义都在内二侧有工程，经过小心啊。

4:31喽。哦，国一要注意，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还有现在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也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国一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还有南下过林口外三线都有作业在进行。国一高架目前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外侧施工中哈。国三的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南下过中和内二线有施工。而北上关西出口也是部分车道施工中，还要注意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然后国二是东向莺歌系统出口也是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啊。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123。

爱乡爱土，也爱听辣椒。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阿玲。

广告。哦，这是五月天阿信加上王英宏这位合唱的歌曲《波多万波》。来，这时代更加古早，最有乡土味。在没有手机、没有电视的年代，连不要说手机，不要说手机啊，连电话都没的时代，要怎么谈恋爱？来，小宝啊！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拄着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真正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会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康康，跟朋友做伙，有时阵免计较遐尼济，但是那是有啉酒，就一定爱互相提醒。啉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哦。祝福大家平安健康，万事如意。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又4:43了哦，国三现在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哦，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目前这一段是全线封闭哈。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现在全线封闭，因为是两台连接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来得及的话，调整动线，先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哈。好，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哦，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日本的外电报道。现在如果你到日本去旅游，然后你去他们的便利超商，你会发现哦，奇怪，就是去很多地方了，那个店员都不是日本人了，都是外国人，都是外籍的年轻人。那现在在日本，外籍员工已经变成日本便利店的非常普遍的风景了，这牵涉到人力短缺、少子化啊。而且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那么辛苦了，这也是原因之一。所以这个比例越来越高哦。所以说，在2024年，他们有个调查，日本三大便利店外籍的员工已经突破80000人了，已经是占他们全体员工的10%左右了哈。而且这个趋势，就是这个数据会一直向上增长。这是日本，我觉得台湾将来也有可能是这样哦。因为听说现在大夜班越来越难找人哈。好，时代一直在变，所以现在日本的那个超商哈，已经走的是联合国的路线了。

守月增田唱日语歌曲，我回来了，欢迎回家。狗人说在这里等你，4:50。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要特别注意，现在因为两台连接车事故全线封闭中，来得及的话考虑调整动线。

在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好，现时间再过几秒，4:56了。那现在哈，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现在是全线封闭哈。哇，这个夜里点更香香细细，那没有办法，因为是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哦，所以现在呢，这个蛮长的一个范围就是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哈，是全线封闭，来得及的话可以考虑是否在宝山那边就调整你的动线哈，否则来到这边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全线封闭的状态。那如果说您已经是来到附近，拜托要多点耐心，实在等着这事故没法度哈，我们只能够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安全，小心哈。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早上的五点零一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要特别注意北上，国三的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因为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了事故，目前全线封闭中哈，而且是从主要呢这个影响的范围，从宝山休息站到竹林这一段哈，来得及的话提早调整动线，先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边呢。而另外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国一原本杨梅南向出口匝道北入环道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但是国一南下过林口外三线，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还有工程。国三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进行施工哈。还有国三北上西湖服务区出入口施工封闭，北上还要注意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有工程，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内侧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啊。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现在只有17.8度，新竹关西。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是19到25度左右哦。高温的部分27.9，在高雄、屏东，还有台北市的北投、台中、潭子，现在都有到27度啊。

这是淡水的吴俊宏所对唱的歌曲《知己》。5:10哦，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电交通网，我阿玲。国三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哦，因为有两台连结车发生事故，再加上处理的这些相关人员哦，那目前全线是封闭的状态。看了一下路网图哦，目前没有什么样新的变化，所以可以考虑是否调整动线哈，事先先调整动线，然后避开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里，因为两台连接车的事故哈，基本上从宝山休息站之后就受到影响，所以也可以考虑是否在宝山那边就开始先做一个调整了哈。好，一时之间因为是两台大车的事故，恐怕没有那么快排除哈。另外现在在国三也好，国一也好，还有国五国二都有一些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哦，就是水木年华所唱的歌曲《最好的朋友》。
1: 哎，熊大，我同事传讯息说，帮他家小朋友的画画比赛投个票，我们一起来帮他冲票数好吗？
2: 哎，兔兔啊，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盗用账号的讯息哦。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现在啊，各种活动连结陷阱很多，目的是盗用账号，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3: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 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7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目前持续全线封闭，因为在处理两台连结车的事故，经过小心哈。

南投鱼池乡举办了今年这个日月潭红茶的评鉴哈。然后说今年受到连续降雨的影响，哎呦，产量减了四成哎，哦，这真的减少蛮多的哈。但是在茶农加强制茶的工序，所以今年淘汰率反而比以往更下降一些哈。因为呢，红茶减产大概三到四成，所以呢，来参加评鉴的件数也比较少。可是呢，这个台湾的茶农哈，在整个制茶的工法技术方面还是很厉害的哈，可能就是数量没那么多哈，但是这个水准还是维持得很好。所以他们年度的茶王已经出炉了。

0: 最好考虑调整动线啊，不然来到这边过不去哈，拜托拜托，一点爱注意嘛，爱设计。那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三南下关西入口有部分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国道三甲西向万方交流道往木栅方向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哈，也是要小心啊。
1: 第一次才能有记得哦。

5: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务必留意的点，在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啊，因为两台连结车，一台大货车，一台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在全线持续封闭哦。考虑是否提前先调整动线哈？那来到这边真的是全线封闭的状态啊。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一些施工点，

国一目前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高科联络到北上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然后在北上靠近新营中内侧有作业，再来国一南下西螺到虎尾内二侧有作业进行，以及铜锣到三义也在内耳侧哈。然后在北上彰化到彰化系统外三线，以及云林系统到西螺外侧都有施工。

0: 国一在北上过林口一的内二线也要注意哈，南下过林口外三线有作业进行。那国三南下关西入口部分车道在施工，那北上的木栅出口也是同样情形哈，北上还要注意莺歌系统前到过三莺内侧两线。国三在北上西湖出入口服务区的出入口都是封闭的，北上西湖服务区到后龙交流道外三线要注意啊。那北上的古坑系统到斗六也要小心，都是有工程哈。好，国五是雪隧双向都在内线，还有南港石碇隧道北上外线施工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徐富凯 Chill All Night， 哦，是 Chill 不是 Chill 哦，节奏轻快帮你打一下瞌睡虫，你把这回我们当 Linky 呢，五点三十七分哦。好，现在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呐，先前因为好几台车事故全线封闭，但是现在最新的情况，外线已经有开放通行了哈。看一下路网图，这个车速有比较好了哈，之前是不太能动，那现在已经有开放外线通行了。好，特别注意还是要留意，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事故还没有完全排除，外线是可以走的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哦，现在时间5:43啦。来，目前呢、啊，在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先前因为好几台车事故，经过处理之后，现在是外线已经有开放通行了。本来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这个路段呢车速有点慢，但是现在看路网图好像大致上比较顺畅一些了哈。那随时知道最新情况，朋友也可以帮忙提醒，感谢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4: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现代人有脂肪肝的比例越来越高了，但是脂肪肝是可以逆转的。肝脏解毒，这是它很重要的功能，那也是我们人体处理能量、糖分还有脂质最核心的器官。它今天我够忙的啊，难怪人家说肝脏是我们人体的阿信，你知道吗？工作量超大，然后它必须要对不同营养素做处理，这个方式又不一样。全身细胞都可以利用的葡萄糖，它呢需要肝脏来代谢。然后饮食里面摄取过量的糖分，特别是这个添加糖跟高果糖浆、高果糖还有你吃的是超加工食品，肝脏就会透过新生成脂肪作用，把多余的糖分转换成脂肪，所以才会说肝包油嘛，这脂肪肝的意思哈。它没有办法，油脂没办法去，只好包覆在自己这里哦。那当脂肪过度囤积在肝细胞里边，那它就会逐渐对于胰岛素的敏感度变成比较低。那胰岛素敏感度降低，就变成所谓的胰岛素阻抗，身体会释放发炎的因子，就会把部分肝脏的问题变成是全身代谢性的状态，还有增加血管的负担，所以很多人，你的见解你不能只看你的糖化血色素，然后我看起来蛮正常，但你要去检查你是否有胰岛素阻抗严重的问题啊。如果你有胰岛素阻抗，也就是说你那个胰岛素的分泌它其实是很不敏感的，那这个身体容易处在一种慢性发炎的状态，而你的代谢异常，血管也是容易负担。那说脂肪肝可以逆转，就是从饮食改变啦，因为果糖就是导致肝脏新生成这个脂肪最主要的推手。好，你去注意看哦，很多很多现在的食物的添加的糖分很多都是用果糖，为什么？因为它真的比蔗糖便宜多了。所以你要去严格，如果你检查因有脂肪肝、胰岛素阻抗，拜托，加工食品少吃，果糖、精制糖尽量避免。还有，当然如果可以选择优质的原型食物，没有加工过的蔬菜、蛋白质，这其实是首选啊。

哦，动力火车不甘心不放手，在讲脂肪肝的故事，我跟你说，肝脏每天要处理，生那么多脂肪出来，他也叫含辛茹苦，继续打拼呢，哈，哎呀，你都不中啊，5:51哦，那国三南下福德隧道两台车事故，目前占用在中外线，哈，小心，这个才刚通报而已，在国三南下福德隧道中外线要特别小心事故的情况，而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不过从路网图来看，好像速度还蛮正常的啦，哈。但是因为事故还没有排除，经过还是要注意一下哦。哦，说肝脏在我们人体里边，它扮演真是阿信的角色。想到那一部经典的日剧，哦，在台湾版的主题曲正是这一首歌。

来5:56喽。国三要留意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这边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现在占用在外二线哈。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双溪的报道。双溪有一位仙草妈妈，这位仙草妈妈叫卢淑敏，为了照顾家人，所以她选择回到她的故乡双溪，然后呢意外地踏上种植仙草的这一条道路，到现在3年，最主要是她为了陪伴孩子，然后他耕作的这片土地被耕超过40年了，所以考量到种种的条件，他决定不是种稻子，而是种仙草，因为仙草本身病虫害比较少，照顾起来比稻米容易哦。就这样从整地种植日常管理完全是自己来，因为他的孩子，他有3胞胎早产儿，所以他特别注意孩子的健康跟饮食哈。在台湾现在有很多的这个青年农民，就是用这个所谓的有机栽种或无毒栽种的方式哈。好，5:58了。对时之前，郭婷云的歌曲叫做《妈妈桑起来》，礼拜九会有 Monday Linky， 等一下对时的时候再来会诊最新路况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哦，国一的南下299.2公里，下营系统路肩啊，两位民众在这边逗留。而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二线哦。国三北上92.8公里竹林前事故还没有排除，不过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这边呢还是车速大致顺畅哦，但是要注意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另外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也还没有排除，国一在南下过林口外三线哦，还有北上过林口一内二线的施工都要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台湾各地离岛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雨，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零星短暂雨。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7.6度，苗栗西湖不到19度哈，新竹苗栗温度比较低一点，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0到25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哦，哇，北部今天高温一下子蹭到34度。今天高温真的是不可小看。好，北部有到34度，中部的话33，南部今天也是34度，东部的高温31，离岛最高则是29度啊。

好，这是谢依蓓所唱的歌曲《思念如风起》，但是是很甜很甜的哦，6.08分。接下来还有温岚、冰球乐团，一个吻的时间。

0: 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们是
1: 告五人。
2: 世界有它的步调在走，开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3: 随时与前车保持刚刚好的行车距离，并且不超速、不抢快，保护你我的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哎呦，6:12呢，路况方面有变化哈。原本国三北上在竹林前的事故已经排除，而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间先前若两位民众在这边逗留，起码嘛一个没看到啊。好，但是要注意一下，国三还是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因为是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务必留意，拜托拜托。

来，我们来讲一下蓝洋女中的舞蹈班，他们最近到韩国去参加第23届光州追忆中壮节。那20位舞者，他们用的主题叫做什么？你知不？叫做来去洗牙齿，哇！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舞蹈得到了最佳文化艺术奖，就是把台湾夜市的文化呢拿到韩国这边，好香香细细。名字叫做来去洗牙齿，然后呢，他们是搭配了电音，还有摊贩的叫卖声，这个舞蹈配合的音效还蛮特别的哈。然后呢，舞者穿的复古印花的衬衫，里面他的手上还提的嘎吱哇，你知道台湾经典的这个包包，还有把夜市常见的红色塑胶椅当做他们的道具，哇，真的直接当下立即马上把台湾的夜市特色带到韩国来啦。

哦，所以啊，其实当初是李佳爱叫白瓜，那后来他艺名呢，变成那个李爱琪的时候，这是他后来李爱琪阶段的版本哈。年代不一样，但是真的节奏蛮适合打瞌睡虫的。来，再过几秒，6:18哦。国三这边哈，还是要注意一下，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占用在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一定要小心啊。来，接下来来讲一下屏东女中。哎呀，也是好厉害哦！屏东女中3年级有3个学生，在地理老师的指导之下，花了1年多去追查分析，就他们做了一个主题，主题名字叫什么呀？叫做“愤愤难平”你说这是什么科学研究？哦，它的副标叫做“屏东平原畜牧业意味之时空分析研究”，拿到第25届高中地理奥林匹亚地理专题论文组金牌哦，还拿回了海报的特优奖，还有人气奖，哇，太厉害了哈！好，标题好有趣，叫“愤愤难平”。不过人家那个屏是屏东的屏啦啊。那生活当中，尤其在屏东这边，因为畜牧业比较多，所以呢，日常里面呢，大家闻到一种特殊的味道，

我就想让我去那个印象中好像是花莲瑞里那里嘛，哈，反正就是靠近牧场的时候，你知道清晨啊，空气应该是很清新，风景很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个味道挥之不去，哈。那他们就深入说，为什么会闻到那样的一个异味啊？屏东本来就是台湾重要畜牧产区，所以这个异味不是一天两天，那是长期都存在的。所以他们呢，这个科学研究是从空间时间的面向来探讨这个异味形成的原因，还有它分布的特征跟扩散的机制啊。

道上师公的典纷纷告一段落了，锦贺锦贺。但是哈，国三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还是要小心哦，这边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哈，所以拜托一下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哎，0800-000-123。好，讲味道不只是形容食物，也可以形容一个人。人家说哦，你这个人好有味道哦。不过先确认他形容是你的特质，还是你身上真的有味道啊？还有，如果人家说你有善良的味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味道？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看了一下路网图，国三目前南深路到木栅南向路段其实车速不到60哦，你在想的话，然后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现在也车子比较多了哦，但是大致上还是顺畅的。再来国三依然要留意南下19公里福德隧道的外二线哦，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立法院日前完成和少性侵害追诉时效自20岁起算的刑法以及刑法是刑法的修法，追诉时效尚未结束者也能一体适用。不过台湾光环协会指出，性侵害刑事追诉权以及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目前仍在诉讼中，呼吁尽速修法延长民事请求权的时效。台湾光环协会理事长蔡尚谦说，宪法法庭已经在4月公开受理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但时效的问题在民法、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国家赔偿法等以及与儿少性侵害特殊性相关的法规中都可看到漏洞。
3: 释宪跟修法必须要双管齐下，因为这是一个涉及过去以及未来的沉重的议题，除了处理民事法律的修正跟释宪之外，潜藏在校园里面的全是性暴力问题也是层出不穷。那我们有遇到许多的学生被师长进行这样的一个全是性暴力的问题之后，甚至还进一步的被这个师长的配偶来提告侵害配偶权这样的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现象，但它确实在司法系统中普遍的一个存在。那这样的一个校园性暴力的问题以及职场性暴力的问题也都是光环协会要继续去处理面对跟解决的。
2: 公民监督国会联盟理事长谢东儒则呼吁宪法法庭不应该再被瘫痪。
4: 很高兴看到九法，然后让儿少性侵害追诉时效可以从20岁开始，但是其实事情还没做完。好，那我们现在好不容易让我们的幸存者可以有那个能力提告哈，但民事的部分呢，所以我们会提出3项诉求。第一个，让民事时效比照刑事从成年开始算。第二个就是附带决议有写到持续检讨，但没有提其成啊，要求他们要积极。那我们期望说这个能够继续追下去哈。新法保障是未来的幸存者，但已经走过旧时代的幸存者，他们的解套是宪法法庭，但宪法法庭能不能开，这仍然要回到立法院。
2: 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义务律师张凯玉则说，法律及法院应该要重视性别暴力被害人心理创伤的特殊性，才能完整评价加害人行为的不法性。
5: 那我比较觉得感动的是说啊，我们的监察院的我们人权委员会，他们真的去做了系统性访查，并且正确认知到了我们的这些被害人就是有延迟揭露的现象。那当然大法官也一定是注意到这个现象才愿意受理我们这些案件。那虽然现在我们的一些法院啊或是我们的法务部回应我们的意见还没有办法正确认知到这一件事情，但是透过这次宪法法庭的处理，我相信我们是可以往前更进一步。

0: 部的。我们台湾其实已经有很多内国法化的国际公约，也都要求我们国家要做到把这些被害人的补偿制度给完善。那这个补偿其实不止犯罪的犯保补偿，也包含我们这一些民事的赔偿，也都在他的规范意志之内。所以这一点我是觉得希望啦，我们的国家可以慢慢的往前走，帮我们这些被害人、性侵的幸存者，可以得到一个迟来的正义。就算他是迟来的正义，至少对他们来说，也是他们人生的一个交代，也可以去走过这些很痛苦的回忆。
1: 民间团体提出三大诉求，包括针对性侵害、民事损害赔偿请求权的释宪案，呼吁进行公开的言辞辩论，也呼吁司法体系检讨性暴力案件证据的认定，以幸存者为主体，重新理解证据的意义及可信度，让宪法法庭的释宪结果能够真正成为追求正义的起点。以上的新闻特写是由警广记者林宇辰采访直播，谢谢你的收听。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哈，北上在318.9公里，永康中外侧之间麻布袋让你加。那南下87.4公里过湖口，路肩跟外线都有长木条掉落，爱注意哦。而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铁架掉落了。以及北上在116公里靠近通霄日落大道，这里有狗狗被撞到了。再来国三的事故点务必留意，南下在19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三台车追撞的情况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23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客栈的气温在23到24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以手提行李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最新通报啊，国一的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什么情形？有坑洞出现啊！哎呀，注意哈，坑洞在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哈。然后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掉落物是铁架哦，塞吉拜托啊！

哦，这里嘉湾周子妍所合唱的《渐渐好天气》哇，今天不只是渐渐好天气，会渐渐越来越热，在周五前后，各地的高温基本上33到34度跑不掉，你都不中哈。哦，6点43分，国三这边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因为有两台大货车、一台小货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二线哈。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还有南下的87.4公里过湖口，路肩还有外线哦，都有长木条掉落了。北上318.9公里，永康的中外线之间是麻布袋那里加哈。而台61线的掉落物要特别注意，因为有铁架掉落。在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经过，小心啊。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哎，王老板，好久不见啊！最近公司生意还顺利吗？
2: 生意是还不错啦，但是今天突然有人来我们公司说要劳动检查，吓我一跳哎！不知道老检员为什么突然找上门？
1: 哎，怎么？你开公司到现在第一次遇到啊？
2: 对呀，会不会是老检员看我们公司不顺眼，所以上门找麻烦？
1: 哎呀，不会啦，劳动检查员会上门劳动检查，一定都是经过机关指派的，不是自己决定要去哪里检查就去哪里检查。
2: 哦，原来不是检察员自己挑公司的哦。
1: 当然不是，所以啊，我们当老板的遇到劳动检查不用紧张，依法配合，把相关资料准备好就对了。
2: 这样我就放心了。
3: 劳动检查不是检察员个人喜好决定实施对象，而是由检察机构统一规划。遇到劳动检查，先了解再配合，保障自己劳动权益，也保障工作环境。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4: 已经6:49了，国三的事故点要特别。

别注意，南下 18.8 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三台车追撞的事故哈。而国一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坑洞在这里，还有南下 87.4 公里过湖口路肩外线有长木条掉落了，台61线北上靠近通宵日落大道先前有狗狗被撞到，而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要特别注意内侧掉落物，因为是铁架落里家咯。

哦，看到窗外的阳光，哎呀，这样的晨光真的很美。不过在早晨到来，对很多上班族来讲，要通勤啊，有时候遇到塞车啊，然后有时候睡太晚啊，怕迟到啊，真的挺焦虑的。我们来讲一个让你很羡慕的上班方式，每天都是飞去上班的，不是搭飞机哦。这是美国28岁一位航空的交通管制员。好，他每一天的上班方式就是背着螺旋桨这样的一个动力飞行伞，然后呢飞向他的工作所在去上班。他每周一次会在他住宿附近的这个路上，然后把大型飞行伞展开启动引擎，背起了这个动力飞行伞，然后助跑起飞，时速大概56公里左右。哎呀，这一路上啊，风景之美啊，田野辽阔，看到一条一条的公路，还有很多人家的水塔啊，这个风景也蛮奇特的哦。他基本上是朝向机场前进，他的全部的时间20分钟，他就可以到达他办公室了。当然前提不是你想这么做就可以了，因为他的工作比较特别嘛，他是航空的交通管制员，他有事先先问过主管，有报备过，也确认相关的规范是 OK 的。他是从今年6月开始展开他的空中通勤，这也没有天天啊，但一周一次，我觉得也好开心哦。他会先联络塔台，告诉呢这个塔台说他什么时候要进入到那个空域，然后呢飞行途中也要持续去通报他的位置跟高度，跟开飞机一样。哇，好酷好帅哦。不过说这一项虽然觉得好酷，但是前提天气要晴朗，而且风速要每个小时至少16公里，不能超过16公里，风如果太大的话它也不能够起飞，所以限制还蛮多的啦。但是不管怎么样，总是一个礼拜有成功一次，哎呀，那一天上班的心情会特别的嗨吧。

好，espresso，给你一杯浓缩咖啡，会不会比较提神一点？6:56来讲一个也很提神的外电报道。瑞典这里呢，在最近哦，有举行了一项比赛，叫做欧洲兔子跳跃锦标赛。哦，顾名思义，只能兔子来参加了哈。然后呢，跟传统的马术不一样，他们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家兔、宠物兔，哦，各式各样比赛哈，可以有直线的赛跑，还有跳高，还有跳远。哇，现场就看这些可爱的兔子。不过呢，因为有时候就跟那个马术比赛一样，有时候他突然面对要跳栏杆的时候，突然紧急刹车，动都不动。他的主人在旁边怎么跟他鼓励他都没有用哈。有的呢就直接坐上赛道拒绝跳跃。这场比赛好像重点不在谁得到冠军，应该是让看比赛的人真的觉得很开心哈。好，待会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祝大家朋友自己平安哦。就这一首歌，歌曲很可爱啦，叫做小胖兔兔。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三南深路到木栅南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0公里以下哦。那国一有车多速缓的路段，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在三重到圆山这边北上路段，现在车速都比较慢。另外在国一北上318.9公里永康中外侧之间有麻布袋掉落了。而在南下在87.4公里过湖口路肩外线长木条那里加，南下348公里冈山前内线要注意坑洞。国三在南下18.8公里福德隧道外二线要小心有3台车追撞的事故。另外国三最新提醒，在南下82.8公里过关西中内侧有掉落物啊。台61线北上133公里大甲路段内侧有铁架掉落，而北上在116公里靠近通霄日落大道有狗狗被撞到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安全从你我做起，依现行交通规定，车辆行经行人穿越道或路口时，若有行人通行，驾驶人应减速并主动停让。驾驶人没有停让行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可是会被罚新台币12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转弯或接近路口时，务必放慢速度，确实观察四周，不抢快，不逼车。停让不只是守法，更是对生命的尊重。
1: 也提醒行人朋友，过马路时应遵守号志，行走于行人穿越道上，并保持专心，不滑手机，不边走边看荧幕。行人若违规穿越马路或不依号志通行，不但会受罚，甚至危及自身安全。
2: 交通安全没有侥幸，只有落实。驾驶多一份体谅，行人多一份专心，就能大幅降低事故风险。让我们从每一次减速体谅，每一次专心通行做起，共同营造安全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现在时间早时7点，台湾花蜜叫咱起床咯，到底收听在地的好声音，就是现在，就是现在，
4: 与我同行，陪伴你，
3: 有千陪伴你。

0: 魔镜啊魔镜，请问你全宇宙最棒的电台在哪里呀？
1: 当然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哦，那最好听的节目呢？
1: 佑谦主持的《与我同行》。
0: 魔镜魔镜，再请问你，佑谦是不是全世界最帅的主持人呢？啊，那也安内。
2: 与我同行，现在开始喽。

0: 时间来到中华民国115年10月16号，礼拜五早上的7:06，欢迎朋友们继续的来到景广智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调频 FM94.7，周一到周五的早上7点钟到10点钟，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喽。大家好，又过是美好的一天的开始咯，你在哪位在走中啊，一切安全注意，随时小心细致了。好，外头太阳也出来露脸了齁，好，天气不错，路上小心。好，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消息啊。来，目前在看到的是台南永康正南三路跟延平街的交叉口，目前这事故的状况。还有之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48公里冈山前的内线有路面的坑洞。好，持续的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232到234，过了西罗服务区到湖尾这一段内侧两线都在做伸缩缝紧急抢修，预计是到今天下午的4点钟。好，道路施工持续都会车多多哦，所以朋友行经的这个地方你要特别注意，不然你就赶时间改个道。好，在国道三号北上325.8柳营路段有冒白烟，好，影响行车视线哦，请特别注意当心了。好的，还没有其他后续任何路况补充的提醒。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落风也可以随时到三江提供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入门看人意，出门看天气。

好的，来看一下这个目前的天气概况的情形是如何。好的，来，天气还是很热哈，对不对？来，气象署说，今天16号啊，大部分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好，迎风面北部可能会有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山区也是零星降雨。

那么温度方面，西半部普遍可以来到31到34度，各地低温22到26度。好，目前29号台风强皮凌晨2点在鹅銮鼻东南东方的海面上，未来会先以偏西到西北西移动，下个礼拜四到礼拜六会北转，沿台湾东方海面北上的几率比较高，好，所以还是要特别注意的。未来天气方面，好，白天开始到下周二天气都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哦。比较有变化的是礼拜四以后东北季风增强，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好，所以提醒大家都要特别注意了哦。好，后续任何路况0800-000-123持续补充告诉警广。好，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喽。好，今天很快的是礼拜五了，又是周休前的。好，明天呢礼拜六，好，我们的广播金钟奖要颁奖了，好，所以又谦明天也要到台北去，希望一可以成功再拿下第二座的广播金钟奖了。好，希望加持一下，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喜气洋洋。

建材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台南分台目前进行广播七七 FM 94.7频道的信号，请持续锁定建材电台台南分台的节目。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支持和收听。

好，7:14了哦。路况的消息，在台南嘉里区安南路523号嘉里国中这边有事故哦。好，国三北上的334.5道，关田系统这边内中线的轮胎皮。好，再看到国道3号北上325.8的柳营路段，有冒白烟的一个状况哈、哦。这个影响了行车，不知道是不是有人在烧东西啊、哦？来，国道1号，还是提醒您，南下232到234，过了西罗服务区到湖尾这一段，内侧两线呐、啊，伸缩缝紧急抢修，一直要到今天下午的4点为止。所以呢，这个时间点很容易车很多，会塞车。赶时间的朋友哦，拜托拜托，也请你改个道哈、哦。好，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持续会有这个塞车的一个情况。好，来看到1968，目前在国道8号新吉到台南系统东西向大概都在75公里左右。好，国八台南端到新吉往东时速接近60。国道1号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不到50哦。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1号仁德到大湾往北时速接近75。好，麻烦朋友特别特别注意当心，还有的是在国十左营端到顶金往东的路段时速不到40哦，吼，红色路况有一些慢，麻烦朋友请都发挥一下耐心了。来，任何还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不管你此刻开车在国道在省道的后续啊，0800-000-123-0000-123。好，路况补充持续的告诉警广了，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好，继续500，你是我的花朵。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睡觉，请勿惊慌移动，转身趴下，并随手拿枕头保护头颈部，保持警觉。消防署关心您。
1: 来，7:21了吼。好，你在哪里呀？好，我好的赵总。好，一切都请你要特别注意当心，后续的任何路况补充的提醒喽。好的，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的消息了。来看一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34.5关田系统这边内中线的轮胎皮，国三北上325.8，柳营路段的这边有冒白烟哦，影响了行车视线，不晓得有没有人在烧东西。还有台南的嘉里区安南路523号嘉里国中这边的事故状况，麻烦朋友小心小心，好吗？任何的后续路况补充提醒，0800000123，告诉警广了，谢谢你热心的帮忙。
2: 与我同行聊民生，大小生活真轻松。

好，民生问题，我们来看的是，今年的2026南瀛国际民俗艺术节要展开了，在这个月新营登场。好，本个月18号，好，礼拜天跟24号会在新营登场。好，适逢也是30周年了哦。好，今年首度设置的所谓的新营舞台呀、啊。好，新就是草字头的新，营呢就是南瀛国际的营。好，那么集结了传统艺阵、客家、原名、台语、新住民等等的元素，邀请国内有14组的优质表演，好，轮番上阵，从最传统的到创新的，从台湾到东南亚，透过音乐、舞蹈、民俗技艺呀、啊，打造文化的交流盛宴。好，新营舞台设在新营文化中心前的广场。18号首先上演的是台南大学的民俗队，还有港前太平歌团天子门声阵，还有七股的竹桥国小的五雷阿瓜，好，客语，还有西拉雅等等，好，非常多不同的文化在舞台上切磋。好，10月24号是推出大湾国小的客家诗队，还有桂南国小宋江镇等等，好，一些传统一些文化这样的一个表现方式。好的，所以呢10月17号到25号来举行南瀛国

国际的民俗艺术节，好，响应30周年的庆典，10月17，好，明天18，好，还有24、25，连续2个周末，从下午的2点开始，就在青营文化中心旁的绿。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我们无法预测灾害什么时候来临，但平时您可以透过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手册准备居家储备与紧急避难包，学习严重天然灾害应变方式，练习自救与互救医疗技能，在关键时刻保护自己和家人。内政部关心您。
1: 来，7:29了。好的，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地磅到冈山持续堵车，车多。台84线往东麻豆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散落了轮胎皮哦。好，麻烦朋友小心了。7:05新闻再回到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轻度台风强皮在昨天生成，预估明天会增强为中台，下周就有机会增强为

0: 强台，目前路径预测将在台湾东方海面北转，北转的时间则是太平洋高压强弱而定。下周四到周末，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的雨势将会增加。为了持续扩大全民防救灾与自主应变量能，内政部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师培训将以达成200,000名为目标，明年将会朝向400,000名防灾师的培训目标。记者任南星报道。
1: 内政部表示，这次国庆游行由公务机关代表替代以民间团体、宗教团体及人民团体组成五大梯队，展现政府、民间及宗教团体共同投入防灾的力量。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指出，今年全国防灾师培训人数将达到200,000人，明年目标将提升到400,000人，培训对象也将扩及不同产业及领域。
2: 内政部因为我们涵盖的所属单位跟我们的警消单位，其实它人数很多，所以我们部长是要求我们整个内政部的系统都要参加防灾师的培训，所以明年新增的这200,000防灾师，它会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领域。那内政部因为要以身作则，所以我们每一位同仁都要接受防灾师的训练。
1: 内政部表示，未来将持续深化跨部会合作，扩大防灾师培训范围，串联各行各业与社区防灾网络，提升全民自救互助能力，打造更安全、更具韧性的台湾。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地检署一名刘姓检察官涉嫌吸食安非他命，当街遭警方拦检查获，他到案坦承吸毒表达悔意。新北地检署昨天作出缓起诉处分，并要求戒瘾治疗。目前刘姓检察官已请辞，北检先行停职，并决议移送评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原本在北检民生犯罪专组负责打诈的刘姓检察官，今年2月在新北市芦洲街头和朋友聊天，因朋友吸电子烟引起警方注意，上前盘查。刘姓检察官也因包包内有毒品残渣被采集尿液送验，结果呈现了二级毒品阳性反应，被移送侦办。检方经评估作出缓起诉处分。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审酌被告坦承犯行，无适用毒品前科，且经医疗机构评估适合接受戒瘾治疗，依法予以缓起诉处分，期间1年6个月，并命其接受戒瘾治疗。
3: 对于追诉犯罪的检察官吸毒被抓，法务部次长黄文信强调，绝不宽待。
5: 毒品零容忍，检察官证人要先证己，本部对于本案的相关违法行为绝不宽待。
3: 刘姓检察官事后表达悔悟，主动提出辞呈。北检召开职务评定审议会，认为他行为不检，有损检察官尊严，违失情节重大，决议函送检察官评鉴委员会评鉴，并火速呈转后续的人事作业，而在辞职令生效之前先行停职，未来将加强平时考核、内部控管，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举行第三季法说会，单季营收、税后纯益及每股盈余都创下历史新高。在强劲 AI 需求下，将持续扩增产能。2026到2028年的资本支出规模将比过去3年明显提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6: 台积电公布第三季营收达1兆4942.4亿元，税后纯益冲上7630.6亿，每股盈余 EPS 更缴出29.43元的亮眼成绩。尽管海外扩厂稀释部分毛利率，不过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强调，透过缜密的市场评估与客户需求来分析，对于 AI 长期趋势仍抱持高度信心，并将全速扩充产能。
7: We continue to hold strong conviction in the AI mega trend. We are moving full speed ahead to increase our capacity to meet our assessors' demand and stepping up our CapEx investment to support our customers' future growth.
6: 魏哲嘉指出，台积电目前全球有将近20座晶圆厂正在推进中，其中在美国方面，除了现有的亚利桑那州，也已经派遣团队在德州考察，也不排除和马斯克合作的可能。但他强调，无论是自建或合作，这座晶圆厂都将由台积电营运。总计台积电今年资本支出将在600亿到640亿美元之间，预估第四季美元营收将再创高峰，全年美元营收年增率有机会达到44%。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清晨，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雨，

午后中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4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1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雨，22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2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位警察广播电台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要去爬山还是耍水，请先确定天气和现场的状况。临时闹状况，请停止活动，马上离开，唔通勉强。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哎，最近我的戏份杀青了，蜘蛛人又忙着自创品牌卖他的猪猪人小饼干，讯息都已读不回。贾维斯，帮我搜寻台湾就业通，我来看看进修课程是不是真的有像蜘蛛人大推的这么好。
2: 好的，先生，侦测到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的产业人才投资方案，云嘉南地区有超过600个在职进修课程开放报名中，包括 AI 工具应用、智慧机械、烘焙餐饮、美容发妆等，课程种类超丰富。
1: AI 工具应用跟智慧机械，这根本就是我的课啊。
2: 是的，先生，您也可以斜杠发展，挑战咖啡萃取与拉花职人班，成就解锁后找蜘蛛人合作，推出限定版的复仇者下午茶联盟咖啡拉花，可以用您招牌的盔甲图案，保证大家会抢着打卡。
1: 哦，这个想法很可以耶，贾维斯，我真的是爱你5000。可是课程费用会不会很贵啊？
2: 恕我直言，在职进修就要趁现在，政府提供80%以上的费用补助，最高每3年补助100,000元，15岁以上的在职劳工就能参加。
1: 马上到台湾就业通网站帮我报名，这一次我真的要严肃学习。
3: 产业人才投资方案3年10万，学习不断，在职进修不用等，强化专业技能，你也可以成为职场钢铁人。详情可上台湾就业通网站或拨06-6985-945转15266洽询。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提供。
4: 来，时间来到7:39喽，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南分台，收听频率是调频 FM94.7， 周一到周五的7:00-10:00，3个小时与我同行，节目现场又先持续的陪着你哦。好，路况的提醒，目前来看到在云林西螺自来水厂附近，这里有事故的一个状况。好，在台南市东区啊，今天9点到明晚的12点，大学路的西段，好，前锋路娱乐街这边双向封闭。好，因为台南铁路地下化的通车活动有管制，提醒您特别注意。在国道1号北上251.6大林路段中线也是有站板的。好，再看到国道1号南下冈山地磅到冈山持续车多，还有在台84线往东麻豆交流道出口匝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哦，轮胎皮哦，好，麻烦朋友请都要特别特别注意当心了。好，那么在1968国道1号台南系统到安定往北时速接近80，国道8号新竹到台南

0: 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接近60。还有再看到的是国道要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接近75。还有国道一号大湾到永康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65。国道一号仁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75。还有再看到的是国道一号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时速是大概70左右。来，任何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老洪谢谢给这道三港提供补充，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1: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来，7:42喽。好，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国道的路况消息。好，连线的是高工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请嘉平告诉我们目前国道上最新的交通状况。嘉平早安。
2: 又倩你好，各位驾驶朋友们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点要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北上251.6公里，在国一北上251.6公里，也就是在接近大林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哦，内侧车道现在是有一台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交通事故发生。那目前是占用国一北上251.6公里的内侧车道，还在等待处理中。那如果是要利用到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务必要当心。那另外在国道上哦，现在有个事故点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三南下378.4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的路段，外侧车道现在是有设施改善的工程正在进行。如果是要利用国三南下中寮隧道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多加小心。那至于国道车多路段是落在国一北上，从高雄建国开始一直到顶金系统的出口，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出口，冈山到高科出口，还有北上大湾到永康，这几个路段啊，通通都是车流比较偏多的路段。那另外国营南下高雄渔港路的出口，还有国石东向左营端一直到顶金系统要接国营南下的路段，同样是呈现车多情形。那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们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徐徐渐进。那最后还有三个施工分别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首先，国道一号在10月17到10月18号这个礼拜六跟礼拜日连续两天，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一号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道路。那紧接着国道一号会在10月19号下个礼拜一，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会施工封闭的地点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之间的主线路段。最后国道三号在10月19到10月22号下礼拜一到礼拜四连续4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将会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竹田系统要往台88线的西向匝道。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都请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那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你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是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谢谢嘉平的提醒喽。

好，7:46，目前路况讯息在提醒的是，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高科路段持续车多了。国道一号北上251.6大林路段中线站板253中外线车道也有站板哦。好，云林的西螺自来水厂附近这里的事故情形，麻烦朋友都请小心了。来，再看到的是1968。目前国八新竹到台南系统往东的路段时速大概55左右。好，国八新竹到台南端往西大概是70。再来，国道要永康到台南系统往北时速大概是55，永康到大湾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65左右。在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往南的路段时速也大概是60左右。冈山到高科往北的路段有些塞，时速大概只剩下50。国道一号顶京到楠梓往北的路段时速大概是55。国十顶京系统到左营往西的路段时速大概是55。好，左营端到顶京系统往东的路段是塞车的，时速大概只有20而已哦。好，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后续路况补充的提醒呢？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好，路况持续的补充，再告诉警广，也谢谢你热心的帮忙哦。

大家好，我是汪玉君。若是很久没看到爸爸妈妈，可以叫一下，打一通电话跟他们开讲，相信他们一定会很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候也要回去家里面跟爸爸妈妈团圆哦。你现在收听的是最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0: 好，7:48，继续关心一下目前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好，连线的是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线上是警员陈汉全，早安。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上班时间车头路段在永康区的永大路段，从中山南路到永康交流道北向车多，车速缓慢。中华路段从小东路到中正南路北向车多，高速公路车道从太子路到复兴路北向车多，车辆大。南科联络道从中正北路到新港社大道东向车多不好走。东区的东门路段从中华东路到仁德交流道东向车多，车辆大。玉龙路段从东门路到太子路东向车多，辖内有两起交通事故，地点在北区的河尾路二段165号前，是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仁德区在二仁路一段283号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谢谢。与我同行，地方事，歇整头，大代志。

来，小灯草大代志，咱来到带，这是嘉义县竹崎乡。好，竹崎乡有个独立山，好，这是国家级的步道哦。好，来这边爬山的山友呢，可以说是很多很多啊。你来过没有？好，那么也发展出奉天岩这个地方是服务山友，免费提供烹煮泡茶设施场地的贴心的做法哦。而且啊，这里啊，阿里山的灵铁更拥有回旋登山的特色功法。在这个时候啊，正值这个花木盛开的季节，是洋紫荆这个花跟台湾栾树盛开的季节了。山友们，如果你来到这个时候的独立山，可以观赏季节限定的艳紫荆，好，洋紫荆这样的一个花木，好，栾树，小火车的风景。好，阿里山独立山段这边呢，回旋登山的功法是从樟脑寮车站出发，好，沿途不断环绕着独立山前进，搭乘着小火车，随着海拔爬升的途中，会有三次的不同角度的视野来俯瞰樟脑寮的车站。好，那么独立山的奉天岩，也就是会服务山友在庙前好地庙埕那边会提供开放式的厨房的设备，好，加大型的做法。好，所以呢，目前有个聚落的亮点的计划工程，包括了改善观景戏台的廊道、厨房、厕所、收纳空间，好，让山友可以自己准备食材到庙前来简单烹煮，好，庙宇祭拜之后还可以享用餐点，也欣赏了独立山的美景啊。所以呢，独立山的登山步道沿途呢都有花木盛开，像是现在的洋紫荆，好，进入了盛开期，粉白色的花朵，好，也很像羊蹄甲啦哦。好，在铁道沿线的山坡绽放，还有台湾栾树，好，不同的这个装点，那么登山的小火车铁道也增添了不少的赏景的乐趣。好，所以这个时间点都会有沿线的景观变化。好，所以特别特别，你可以来体验一下，把握难得的这么好的机会呀，记录每年秋天最美的独立山阿里山的小火车铁道的风景哦，感觉上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啊。好，这里呢还有一个这个平台，好，可以在眺望哦。好，通过这个铁桥的壮观画面，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可以让大家一起好好的来分享这样不同的美景，真的要来看一下，来感受一下这个当下的一些氛围，让你有不同的这个收获。好，阿里山小火车的登山回旋，好，让你看到四季不同的变化。好，时间早上的7:54，好的，路况消息，在仁德区二仁路一段283号这里有事故了，台南市的北区河尾路二段165号也是事故，安南区的台江大道一段707号这里也是事故的一个状况哦。好，永康的正南三路和延平街这里呢也是事故的状况。好，国道一号北上350.4接近了冈山入口匝道的路肩故障车。好的，后续路况0800-000-123告诉警广，谢谢你咯。来，我们听的这是刘若英的这首歌声风和日丽。好，在这样的好天气就来到这个阿里山林道小火车这边的竹崎，好，来感受一下。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1: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2: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上班还是跟我一样要早八赶通告，开车出门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最新路况。大家好，我是李友廷。他指着鼻子问我爹妈怎么没叫，脸皱成这副德行，昨晚到底有没睡觉？今天早八通告给我吃的阿斯都不用对稿，对，来来来来，结稿前你没搞出个 hit， 你当然没搞。
1: 大家好，我是大力。